0: 上，京藏铁路戈壁沿线常年大风不断，黄沙肆虐，风沙像是这里常年不变的老对手。
1: 风沙中，一群身着工装的身影正在铁路两侧的绿化带忙碌着，他们挥锹挖坑、扶苗、培土、浇水，一株株红柳苗、宁条苗就这样被栽进了干涸的土地里。
0: 就在这一片草木难生、生命稀缺的土地上，一抹新绿正破土而生。这是属于天路的春天，也是京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前的春天。
1: 2006年7月1号，一声汽笛划破雪域长空，京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后，这条钢铁大动脉不仅依旧安全畅通，更在曾经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漠上生长出了一道绵延千里的绿色屏障。
0: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德令哈公路段德令哈桥隧车间党总支书记李成军直起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今天我们分好几个点同时作业，预计要栽种20000多株红柳。
1: 他的身后职工正一字排开，沿着铁路线向前推进，挖坑、栽苗、填土、夯实，每个动作都熟练而迅速。正在现场忙碌的德令哈桥隧车间工程师王玉昌告诉记者，红柳是高原上最顽强的植物之一，耐寒、耐旱、耐盐碱，在别的植物无法立足的地方，它能把根扎进地下几米深。宁条也是如此，这两种植物被青藏铁路人称为防沙固沙的利器。
0: 但在这样的环境里种活一棵树谈何容易。柴达木盆地沙漠是全国八大沙漠之一，这里是我国沙化土地分布海拔最高，青海省沙化面积最广，治理难度最大，保护任务最难的地区。青藏铁路西格段70%左右的线路处于荒漠化干旱地区，地表植被稀少，风沙大，自然环境极其恶劣。
1: 王玉昌指着脚下的沙地说，这里的土壤以盐碱化沙地为主，直接栽下去活不了。我们采用水平沟整地加穴状栽植的工艺，先开沟蓄水防风时再栽苗，每穴3株，根茎并齐，垂直栽植，覆土夯实。
0: 他说的简洁，但是我们知道，在这荒漠戈壁上，每一个技术细节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失败换来的经验。从最初几近为零的成活率，到如今大面积绿化的成功，20年间，青藏铁路人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他们先后攻克了高寒、干旱、盐碱、风蚀等一系列生态治理难题，开创了高原滴灌造林的先例。
1: 绿化带里，李成军带着队伍不断往前推进，一株又一株红柳苗在风沙中挺立起来。他说，以前这段铁路两边只有一些零星的植被，风沙经常会侵害铁路线，现在你看种下去的红柳都长到3米多高了，再过几年植被会更好。李成军说这个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笃定的光。
0: 刚栽下的红柳苗在风中轻轻摇曳，再过几个月，这些红柳就会抽出新芽，再过几年，它们就会长成一人高的灌木丛，在铁路两旁连成绿色的屏障。
1: 那时列车经过这里，旅客会看到连绵的绿色在戈壁滩上蜿蜒伸展，如同一条坚韧的丝带，将生机绣入褐色的荒原。
0: 李成军收拾好工具，准备收工了。20000多株红柳已经全部栽下。他说，明年春天你们再来看看，到时候这里就不一样了。
1: 是的，一定会不一样的。戈壁的风一年四季不停歇，漫天的黄沙岁岁年年总轮回，天路20载，绿意正葱茏。
0: 截至目前，青藏集团公司累计完成铁路沿线绿化1002.469公里，占可绿化总里程的94.7%，种植乔木、灌木等植被353.87万棵，基本消除了风沙上限的隐患。仅在青藏铁路，绿化面积达到798万平方米。
1: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铁路人在戈壁荒滩上一年又一年的坚守。 他们春天

0: 青海牦牛肉、藏羊肉、青稞、藜麦等高原食材，匠心打造大沽口精味酱牦牛肉、清炖手抓牦牛肉、香卤牦牛排、天津百年包子等融合创新菜品，实现金门技法与高原珍品深度融合。
1: 5月27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对口支援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指挥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追寻生命足迹，走进大美青海”全国旅游列车青海推介会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
0: 本次活动将有效提升铁路引客入青规模，促进青海省持续深耕铁路加文旅深度融合，常态化运营红色研学生态康养旅游列车，打造丝路梦想号亮眼文旅名片，实现快旅漫游全新出行体验。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全年投入28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护航八方宾客舒心畅游大美青海。
1: 6.1国际儿童节将至，为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引导广大家长理性安全消费，5月28号，青海省消费者协会联合重庆、新疆、广西、内蒙古、四川、贵州、宁夏、云南、西藏、陕西、甘肃西部12省市区消保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围绕食品选购、玩具、文具、网络消费、预付充值等关键环节开展风险预警，为节日消费保驾护航。
0: 节日期间，儿童零食、冷饮、礼盒食品消费旺盛，食品安全风险随之增加，家长需在正规商超、品牌门店及官方电商平台采购食品，杜绝购买流动摊贩散装食品和三无产品，慎购带有小配件的零食，结合儿童过敏史理性选购，全程看护低龄儿童进食，防范误食、呛噎等安全隐患。
1: 购买电动玩具、童车等产品，务必核验 3C 强制认证标准，坚决抵制三无劣质产品，避开带有尖锐边角、细小零件、超长绳带的危险玩具，不选购气味刺鼻、存在化学风险的网红玩具，坚持适龄实用选购原则，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抽卡类消费，摒弃攀比、跟风、冲动消费的不良习惯。
0: 为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书香文脉，呵护童心成长，5月29号，青海省图书馆6.1同享书香记系列活动，即以书为艺，逐梦未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妮见面会启幕。
1: 现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原创绘本领军人物宝东妮结合自身创作经历，分享文字创作的初心、自然观察的乐趣和阅读成长的真谛，以及代表作《我的飞鸟朋友》系列书籍，带领孩子们解锁绘本与文学里的自然密码、生命力量，引导孩子们用心感知生活，以阅读丰盈内心，用文字记录美好。小读者踊跃举手，大胆提问，围绕阅读技巧、写作灵感、书籍创作故事等积极交流。此次系列活动将持续至6月20号，涵盖线上线下30多场次的活动，为全省少年儿童打造一场兼具趣味性、知识性与文化性的书香盛宴。
0: 5月29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青海主场活动暨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揭晓10名青海省最美科技者，致敬扎根高原、潜心钻研、科技报国的一线科技工作者，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副省长刘超出席。
1: 本次评选由省委宣传部、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展， 经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公示等严格程序。

0: 马成功、王生富、王宁章、多拉、齐新章、安海梅、孙雪梅、汪小舟、张发起、侯光良十位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他们涵盖历史考古、大气监测、高原医学、盐湖化工、高海拔电力、藏语智能、农业育种、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深耕世界屋脊，用科研坚守破解发展难题，守护高原家园。
1: 6月1号，西宁市城西区重点打造的文旅名声项目，位于海湖新区的小黄鸭城市乐园将正式亮相，为亲子家庭带来一个一站式微度假目的地。此项目是城西区抢抓西宁市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机遇的一次实践，也是城西区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招商引资的成果。城市乐园地处海湖新区绿地云乡郡东侧空地，整合无动力游乐、电动体验、户外露营等多元业态，是一处适合全龄亲子互动的一站式便民休闲空间。
0: 城西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乐园开园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项目有效盘活了城西区存量闲置土地，也是城西区打造的首个 IP 化复合型亲子微度假目的地。项目投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文旅服务配套短板，助力激活文旅消费动能，推动消费升级，成为展现高原现代化城市风貌的新名片。
1: 青山叠翠，杜鹃出绽。5月29号，以陪你一起看杜鹃花为主题的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杜鹃花赏花季系列活动在北龙山浪士当景区启动。本次活动通过文旅融合、民俗展演、农特展销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现北龙山生态之美与互助民俗风情，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赏花体验。
0: 启动仪式上，独具河黄特色的土族舞蹈、非遗民俗展演等节目轮番上演，浓郁的本土风情与山间绿意相融，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一旁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展销区人气旺，土族盘绣、高原农畜产品、青稞捆锅等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土族暖锅、山野石蔬等风味美食香气四溢。商户吉宗成笑着说，摆摊不到一小时，他就卖出了50多个捆锅馍馍。来徒步赏花的游客一波接着一波，他的捆锅馍馍也跟着畅销起来。
1: 5月29号，夏季到青海登雪山系列活动之2026年门源观花季相遇林海之旅，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仙米乡小宁禅正式启动。初夏时节，祁连山下林海苍翠，高山杜鹃竞相盛放，岗石卡雪峰白雪皑皑，自然风光美不胜收。省州县各级嘉宾及文旅爱好者齐聚于此，共赏高原林海花海美景。
0: 本次活动由门源县委县政府主办，以花为媒，以林会友，集中推介林海雪原生态研学、高原康养等特色旅游线路，进一步擦亮金色门源文旅名片、文旅品牌。启动仪式现场活动精彩纷呈，民族特色文艺演出畅享高原风情，浪漫花海打卡点吸引众多游客驻足，20多对情侣夫妻在花海中定格浪漫瞬间。

0: 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7: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7: 早安，青海。
6: 早安，青海。
7: 每天新出发。
6: Good morning, 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年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毕业的岔路口，多数人选择走向更大的城市，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但也有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他们告别都市的繁华，转身扑进雪域高原的怀抱。他们把青春种在故土，把热爱献给家乡，以赤子之心为高原的新生跋涉耕耘。
1: 五月十五号，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支县的返羌青年永志华正端坐在电脑前，目光落在设计软件的界面上，指尖在鼠标与键盘间轻快切换，用心研创承载着家乡韵味的文创产品。他说，我想做一款真正能够代表我们久支的文旅产品。这款皮包打算选用本地的牦牛皮为原料，并把当地标志性的绿绒蒿、藏舞两大自然元素融入到设计里。
0: 独具高原特色的精巧背包，小巧 细致的冰箱贴，一件件承载高原风情的文旅产品，抖音视频号上一个个娓娓道来的地域民俗讲解视频，直播间里火热朝天的牦牛肉、高原工艺品等家乡好物的宣传带货，这些是他放下城市霓虹与朝九晚五的答案，更是他牵念家人、眷恋高原焰火，最终扎根家乡逐梦的起点。
1: 家乡的美应该被更多人看到，家乡的好产品也应有更广阔的市场。怀揣着这一份滚烫初心，永志华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当起了家乡文旅资源的宣传者、好物的推广者、文旅产品的设计者。
0: 永志华说，当决定回家乡的那一刻，他就没有给自己留退路。去年他毅然辞去国企管理层的工作，举起相机一头扎进了茫茫高原。白天他踏遍山河，把雪域高原最美的样子呈现给大家，并通过自己的深入体验为大家推荐最佳游玩线路。晚上他通过直播热情地介绍家乡好物，将久制牦牛肉、传统手工艺品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业余时间，他将高原赋予的灵感融入设计构思中，将其变成一件件独具高原特色的文旅产品。
1: 没有了稳定收入，家里人怕我吃苦，可是大家都明白，家乡要发展，总得有人去扛起这份责任。从工作稳定的国企管理层，到家乡文旅推介官、直播带货的自媒体人、家乡文旅产品的设计师，永志华用个人转型证明，青年的职业选择应当与家乡的发展同频共振。
0: 如今，永志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家乡发展上，致力于让本土文旅资源焕发新生，让家乡好物搭上电车直播的快车。然而前行的路上也并非一帆风顺，文创产品打样、原材料采购等都需要持续投入，眼下资金周转的压力也时常困扰着他。可即便如此，他从未有过退缩的念头，凭借着一股子韧劲儿，在摸索中稳步前行。
1: 祖祖辈辈放牧为生的牧民，怎么也没想到废弃的牦牛骨、牦牛角也能变废为宝，成为游客喜爱的文创产品。返乡创业的大学毕业生额尔仁增，靠着新时代青年的新创意、好点子，给高原上靠天吃饭的牧民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也让家乡发展走上更具活力的转型之路。
0: 额尔仁增他说，小时候家里会放牦牛角当摆件，但没人想到牦牛骨也能雕成艺术品。额尔仁增从小便喜欢画画，对家乡的一草一木、牦牛等都有着很深的情感羁绊。面对大学毕业留在城市还是回归家乡的选择，他毅然选择了后者。但返乡后，看着乡亲们世代固守放牧这一单一的增收渠道，始终走不出靠天吃饭的困境，他满心急切，想为家乡和乡亲们闯出一条新路子。
1: 额尔仁增坦言道，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没有好的发展思路，只将牦牛骨雕作为爱好，闲暇时对着牦牛骨边角料图画雕刻。起初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儿时的绘画功底和对高原的情愫一点点融进骨雕创作里。没想到这些带着高原灵气的骨雕作品慢慢做出了名堂，不仅变废为宝，减少了畜牧废料，还让传统牧业有了新出路。九支县委县政府和志清松多镇党委政府看在眼里，深知这是生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好路子，给予了全力支持。
0: 2024年7月，德和龙牧委会直营的雅克工作室正式启动牦牛骨雕项目，并获得一村一品31万元扶持资金，让他的小爱好有了正式的落脚地。2025年8月，投资75万元的标准化生产厂房顺利建成投用，宽敞规整的场地，优良的生产条件，彻底告别了以往零散手工制作的模式，为骨雕文创规范化、大批量生产撑起了最坚实的底气。
1: 如今雅克工作室已构建线上加线下多元销售网络，青年创业者们玩转新媒体赛道，借着短视频展示骨雕匠心技艺，娓娓讲述高原独有的民俗故事，让藏在深山的本土文化跨越山海广为传播。线下门店也多点开花，特色文创相继入驻景区网点、游客服务中心。
0: 原本随处可见的牦牛边角料，经过创意的雕琢，变成雅致的雕刻摆件、精巧的牛角饰品，一件件兼具生态价值与民族韵味的好物，既承载着九支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也成为当地产业跳出传统放牧模式，向着文旅融合方向稳步转型的鲜活见证。
1: 伊利说，我是土生土长的九支人，通过读

0: 读书，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力量，带动更多孩子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作为青海社藏地区首个网络教育平台杨克公司的总经理，伊利始终坚信，教育是改变牧区孩子命运的关键，数字技术则是助力高原教育腾飞的羽翼。
1: 怀揣着反哺家乡的心愿，伊利大学专攻计算机专业，为积攒返乡创业的底气与实力。毕业后，他远赴成都，用2年时间潜心钻研计算机技术。2017年，返乡创立了九智杨克教育平台，平台已集结30多名骨干教师，至今已上线2000小时精品课程。
0: 伊利说，高峰时期一周有10万人在线学习。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牧区孩子求知的渴望，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1: 除了担任网络教育平台的总经理，伊利还有九智县藏式传统糕点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玉泽藏香品牌的合伙人等多重身份。这些看似多元跨界的身份背后，始终锚定家乡九智的发展航向。伊利个人逐梦创业的历程，已然成为九智县域产业迭代升级、破局新生的鲜活缩影。
0: 伊利说，他的母亲就是藏式糕点的老一辈传承人，到了他这一代，总觉得老手艺一定要世世代代的传下去，所以呢，就要跟着现在消费者的口味和喜好去琢磨、去改良、去创新。作为藏式糕点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伊利在保留酥油、奶渣等高原核心食材本土的基础上，大胆融入现代烘焙理念，不断优化奶糕的口感和造型，塑造九智牦牛奶渣糕的特色农产品品牌。
1: 在玉泽藏香品牌合伙人的身份里，伊利依旧将创新理念贯穿到底。他推动藏香这一传统非遗类品的突破固有边界，紧跟现代消费潮流，创新研发出藏香饰品、遮盖香品等系列产品，不断拓展藏香的使用场景，让藏香这门老手艺拥有了更长的产业链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0: 这些创新不仅不是简单的产品迭代，而是伊利对家乡产业转型的深度思考。从网络教育平台的打造到九智非遗的传承与创新，他把青春种在高原，不断尝试，勇敢拼搏。在他眼里，返乡不是一时的情怀，而是长久的责任。
1: 在果洛，不光在九智县，越来越多年轻人跳出求稳的传统认知，告别城市的繁华，带着新知识、新视野、新想法回归故土。他们明白，家乡的产业转型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有人敢闯敢试，把高原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需要有人甘做先行者，打破固有的发展模式，让传统产业接上互联网的网线，让乡土好物走进更广阔的市场，让文旅产业拥有独属于果洛的文化灵魂。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4: 西宁市文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5月28号到29号，上海交通大学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问答时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
1: 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阴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0: 28号下午，新框架下中资企业出海机遇挑战与中英合作座谈会在伦敦召开。会上，2025年英国中资企业发展报告新鲜发布，带来硬核洞察与诸多彰显生机的商业亮点。
1: 今年的报告显示，尽管地缘政治背景更趋复杂，中英双边在经贸、投资、绿色转型及创新发展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在英中资企业持续呈现广泛行业分布趋势。2025年，在英国运营的914家中资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957亿英镑，在英中资企业盈利占比创历史新高。同时，在英中资企业的商业信心和长期信心均有显著提升。90%的受访企业预计未来2年在英国营收将保持稳定或增长。
0: 美国联邦航空局28号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该局将在比赛场地、球迷活动场所和球队所在地设立无人机禁飞区。美国联邦航空局在声明中说，该局将与美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协调，在美国各地举办世界杯比赛和相关球迷活动的体育场上的上空设立临时飞行的限制区，以帮助保护参与者和观众。
1: 声明列出了实施无人机禁飞区的相关地点和日期，并强调围观者可能面临最高10万美元的罚款、无人机被没收以及联邦刑事指控。
0: 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欧洲多地27号和28号继续遭受高温天气炙烤。意大利首都罗马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和法国多地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据法新社报道，意大利卫生部28号在罗马、博洛尼亚、布雷西亚、都灵四地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意味着即使健康人群也要提防在户外活动面临的健康风险。
1: 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高温记录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有关气候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爱尔兰梅姆斯大学伊卡洛斯气候研究中心主任彼得·索恩说，虽然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使热浪更加频繁和强烈，但欧洲今年提前出现的热浪仍然疯狂到令人难以置信。
0: 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会议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齐兹对俄新社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美东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沉淀过往，奔赴星光，周末是收尾，更是蓄力，整理心情，调整状态，心怀感恩，珍惜当下，以饱满姿态迎接全新征程。新的一天，祝各位早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8: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9: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4: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您在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

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调整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空。而如今989心里有约，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在这里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一聊人际关系，也谈一谈如何更好的去爱自己。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也会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大家能把这儿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此刻的电波当中。今晚让我们从新开始，坦诚相见。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你精心策划了一件事儿，满怀信心地等待它开花结果，结果呢，它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亦或者是你对某个人掏心掏肺，以为彼此就会这样一直好下去，结果走着走着就散了。你按照自己设定的人生轨迹一步步努力，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结果一个意外的转折就把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你对自己说，我不应该这样，我应该更好，我应该更努力，但是现实就是你没有成为那个应该成为的自己。在这些时刻呢，我们通常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叫做不如预期。生活不如预期呢，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体验，它可以很小，比如今天出门发现下大雨，而你却没有带雨伞，比如你精心准备的一顿饭味道却差强人意，比如你期待了很久的一部电影看完却大失所望。它也可以很大，比如付出多年努力的一份工作，到头来发现它其实并不适合自己，比如用心经营的一段感情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比如憧憬了很久的一种生活状态始终无法企及，比如你一直以为自己是某种人，却在某个时刻发现自己完全不是。大的不如预期，小的不如预期，他们其实共同构成了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卡住的时刻。在这些时刻里，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接纳，而是对抗。我们对抗的方式呢，也有很多种，比如对抗现实，不应该这样，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不公平。我们拒绝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好像只要我们不接受，事情就会改变似的。还有呢，是对抗自己，我不应该这么软弱，我怎么这么没用，别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行？我们把不如预期的结果归因于自己的不够好，然后用自我评判来惩罚自己。再有呢，就是对抗情绪，比如说我不应该难过，我应该开心一点。

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们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当成不应该存在的东西，试图压抑它、否认它、驱逐它。而这些对抗本质上都是在说同一句话：现在这个样子是不被允许的。但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跟大家来去聊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允许。允许生活不如预期，允许自己不是完美的，允许有些事情无能为力，允许有些关系走到尽头，允许自己有的时候会难过，会愤怒，会嫉妒，会懒惰，会失控。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其实真正做到允许，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需要去学习的功课。因为不允许这三个字是我们从小被训练出来的思维习惯。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被教导应该，应该听话，应该努力，应该优秀，应该控制情绪，应该做个好人，等等等等。这些应该内化到我们的心里，变成了一把无时无刻不再衡量我们的一把尺子。当我们达不到应该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不允许自己。而允许呢，就是把这把尺子暂时的放下。不是说标准不重要，而是说即便没有达到标准，你仍然值得被接纳，值得被爱，值得好好活着。今天我就想陪各位一起聊一聊，一起来探索一下允许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会那么难做到允许？我们会了解不允许自己会带来怎么样的心理代价？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从对抗走向允许，如何和生活和解，如何与自己和解，也一起来探讨允许之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让我们从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开始。当我们的生活不如预期的时候，你允许它了吗？在探讨允许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为什么允许对于我们来说这么难？为什么我们总是本能的去对抗而不是接纳呢？我把这些原因呢归纳为四个方面，内在的审判观，社会文化的应该保证，对失控的恐惧，以及不允许的次生获益。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们内心住着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观。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呢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价值条件。它指的是我们从小就学会了，只有满足某些条件，我们才是有价值的，值得被爱的。比如父母可能有意无意地传递这样的信息：你考了第一名才是好孩子，你听话妈妈才喜欢你，你表现好爸爸才为你骄傲。慢慢慢慢的，这些条件被我们内化了，我们不再需要父母来评判我们，我们自己就会评判自己了。于是我们内心住进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官，这个审判官的标准非常的高，甚至有一些苛刻。当我们没有达到标准的时候，审判官就会开始批评、指责、否定。你怎么又没有做到？别人都可以，为什么你不行？你就是不够努力，不够自律，不够好。这个审判官的声音如此的熟悉，以至于我们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声音。但是，事实上，它是我们内化了的，来自外界的标准。它不允许我们犯错，不允许我们脆弱，不允许我们不如预期。第二个原因呢，是社会文化的应该保证。除了家庭当中的价值条件，我们生活当中还充满了应该的社会文化。社会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怎样，应该在什么年龄完成什么目标，应该有什么样的职业，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家庭，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情绪状态。而社交媒体又放大了这种应该保证。
我们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觉得我也应该那样。我们看不到别人背后的辛苦和不堪，只看到了他们的高光时刻。于是，我们对自己的平凡更加的不满。这种无处不在的应该，让我们很难接受现状，因为现状总是不如应该那么美好。我们的注意力总是放在还差多少上，而不是我们已经拥有什么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对失控的恐惧。不允许的背后呢，往往是对失控的一个深层次的恐惧。我们希望生活是可预测的、可控的。当我们精心规划的事情出了差错，我们就会感到失控，而失控的感觉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那为什么失控那么可怕呢？因为失控意味着不确定，不确定意味着危险，这是我们大脑的原始设定。我们的大脑呢，天生喜欢确定，喜欢预测，喜欢控制。当事情不如预期的时候呢，大脑就会拉响警报，促使我们采取行动去纠正这个偏差。所以，不允许生活不如预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们大脑的一种保护机制。它试图通过对抗来重新获得控制感。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事情其实是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你无法控制天气，无法控制别人的想法，无法控制已经发生的事情。当你在对抗那些不可控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只是在消耗自己，而事情也并不会因为此而改变。那么我们说到的第四个原因呢，是不允许也有它的获益。这是一个可能让人感受到有点意外，但是非常重要的视角。我们之所以一直坚持不允许，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帮助了我们。比如，不允许自己犯错，可以让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努力，而取得更好的成绩，至少在短期内呢，是这样的。比如，不允许自己表现出脆弱，可以让我们在他人面前维持一个坚强的形象，避免被看轻或者伤害。比如，不允许自己放松要求，可以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不至于陷入无所作为的自我否定。这些获益呢，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批判不允许，说它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理解，它曾经保护过我们，帮助过我们走到今天，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的代价。长期的不允许会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后果呢？这是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要跟大家去探讨的。如果我们把不允许当作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它会带来哪些代价呢？我会把它归纳为四个主要的代价，内耗、焦虑、关系的紧张以及自我认同的侵蚀。第一个代价，巨大的心理内耗。内耗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啊，它指的是我们内在的能量在对抗当中被消耗掉了。当你花大量的时间去对抗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抗自己的情绪，对抗自己的不完美的时候，你其实呢是在同时做两件事，一件事情呢是承受，一件事情呢是对抗承受。你在承受不如预期的现实，同时又在对抗自己对这个现实的不接受。这两件事情会消耗你双倍的能量，而如果你把这份能量用在面对现实、解决问题上，你可能就会感到轻松很多。内耗的人呢，常常会感到什么都没做，但是就是很累。这种累呢，不是体力的累，而是心理能量的透支。第二个代价呢，持续蔓延的焦虑。不允许，往往就伴随着对未来的过度的控制。因为你不允许事情出错，所以你要时刻警惕，时刻准备，时刻检查。你对每一个可能性都要提前想好对策，你害怕任何一个万一。但是
这种对控制的无止境的追求，恰恰是焦虑的燃料。你越想控制一切，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控制不了，于是呢，你就越焦虑。你越焦虑，就越想控制，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而允许，恰恰是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允许一些事情失控，允许一些事情出错，允许一些万一真的发生，你的焦虑反而会降低。第三个代价是关系的紧张。不允许自己的人呢，往往也不允许别人。当你对自己要求苛刻的时候，你很难不对身边的人也要求苛刻。你会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伴侣、孩子、朋友和同事。你可能会说，我都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呢？我都这么努力了，你凭什么不努力呢？这种态度会让身边的人感到压力，被评判，不被接纳。另一方面，不允许自己的人也很难接受他人的帮助，因为他们认为我需要帮助本身就是一种不够好，他们宁愿一个人硬撑，也不愿开口求助。第四个代价呢，是自我认同的侵蚀，这是最深层次也最严重的代价。当你长期用应该的标准来审判自己，而自己又总是达不到这些标准的时候，你的自我认同会被逐渐的侵蚀。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不行？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这种自我怀疑如果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就可能会发展成抑郁、焦虑，甚至更加严重的心理问题。因为一个人可以承受外界的否定，但是很难承受来自自己内心的否定。当那个最该站在你这边的人，你自己都开始否定你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深深的孤独和无望。那我们刚才的时间也了解了不允许的根源和代价，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进入最核心的部分，如何来练习让自己允许。让我们先进一段主题歌曲一起来听。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1895年，
1: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2: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1: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2: 门会大开，爱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我们接着今天的话题。那么在刚才我们了解了不允许的根源和代价，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最核心也最实用的部分，如何来练习允许呢？允许其实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种可以练习的能力，就像肌肉一样，你越强它越强壮。那么我把它也总结成六个具体的方法和路径。第一个就是你要觉察不允许的声音。练习允许的第一步不是试图允许，而是先觉察自己有多不允许。当你遇到不如预期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内心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出现什么样的声音呢？可能是怎么会这样？哎，不应该啊，为什么又是我？我真没用，我怎么这么倒霉？当你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不要着急的去反驳他们，也不要试图赶走他们，只是停下来认出他们。你可以对自己说，哦，这是我在不允许的声音。哎，我内心的审判官又开始了。觉察本身就是一种允许，因为你没有和这些声音对抗，你只是看着他们。第二个路径呢，就是把应该换成可以。这是认知行为疗法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技术。我们的语言会塑造我们的思维。当你说应该的时候，你是在给自己施加压力，暗示如果不这样就是错的。而当你把应该换成可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语境它都变了。不是我应该考好，而是我可以考好，但考不好也是可能的。不是我应该开心，而是我可以开心，但是不开心也是正常的。不是我应该完美，而是我可以追求完美，但做不到完美也不代表我有问题。应该带着强迫和否定，可以带着选择与允许。给大家一个建议，在未来的一周，试着每当听到自己说应该的时候，把它换成可以，你会发现自己的肩膀会松一些，呼吸会深一点。第三个路径，区分可控和不可控。这是斯多葛哲学的一个核心思想，也是认知行为疗法的重要技术。它帮我们理清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可以控制的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态度。我们无法控制的是别人的想法、别人的选择、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未来的结果。当你不允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件事情是我可控的吗？如果不可控，比如天气、别人的评价、考试的难度，那你不允许只是在消耗自己而已。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这件事情我控制不了，我允许它如此。如果可控，比如你自己的努力程度，你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那你就把从能量、从对抗转向行动。你问自己，在可控的范围内，我能做一点什么呢？第四个路径呢，叫做允许情绪存在。这是很多人非常难以做到的。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控制情绪，好像情绪是敌人，是我们应该打败的东西。但其实情绪不是敌人，是信号，是信息，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当负面信息来袭的时候呢，负面情绪来袭的时候呢，跟大家讲，不要尝试着去赶走它，要停下来感受它。你可以对自己说，我现在感到很难过，我允许自己难过。我现在很生气，我允许自己生气。我现在很焦虑，我允许自己焦虑。你不需要喜欢这个情绪，你只需要允许它存在就可以。当你不再和情绪对抗的时候，情绪反而会更加快地流过去。
因为情绪就像波浪，你越抵抗它，它越汹涌，你允许它来，它也就会允许它走。而第五个路径，就要练习自我慈悲。自我慈悲呢，是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内夫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像对待一个好朋友一样对待自己。当你的好朋友遇到挫折感到难过的时候，你会怎么对待他呢？你会批评他你真没用吗？你会指责他你怎么连这个都做不好吗？你不会，你会安慰他，鼓励他，告诉他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不是你的错。但我们对待自己却往往恰恰相反，我们用最苛刻的语言来批评自己，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练习自我慈悲，就是有意识地把对好朋友的态度转向自己。当你不允许自己的时候，试着停下来，对自己说一句温柔的话，你已经很努力了，这不是你的错，你值得被原谅，包括被自己原谅。第六个路径呢，叫做允许允许的困难。这句话可能听起来有一点拗口，这也是最后一个啊，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因为允许本身不是一蹴而就的，你不可能听完我们今天的九八九心里有约就立刻变成一个什么都允许的人，你会有反复，你可能今天允许了自己，明天开始又不允许，你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允许了，在那件事情上又不允许，这很正常。在练习允许的路上，最难的一步往往是允许自己无法允许。有点拗口，但是相信大家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当你不允许自己的时候，不要因为不允许而再次批评自己。如果你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允许呢？那你又在不允许了，是吧？尝试着对自己说，我暂时还做不到允许，这也是可以的。允许对我很难，我允许这个难存在。当你能够允许自己的不允许，你就在通向允许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那么接下来就要到我们说到这么多关于允许的内容，但是有一点是特别需要强调的，允许它不等同于放弃，也不等于躺平，不等于什么都无所谓啊，这常常是一个误解。很多人担心，如果我允许自己不如预期，我是不是就不会努力了？如果我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是不是就不会进步了？不是这样的啊。允许和放弃的区别在于，允许是接纳现实，放弃是放弃行动。允许呢，是承认现在就是这样，放弃是认为反正努力也没有用啊，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反而更有可能再次尝试，因为他不怕失败，他知道失败是允许的。而一个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往往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一个允许自己不完美的人，反而会更有动力去成长，因为他的动力来自于好奇心，来自于对变得更好的向往，而不是来自于我不够好的恐惧。而一个不允许自己不完美的人，他的动力来自于自我批评，这种动力虽然短期内有效，但是长期来看会耗尽他的心力。所以呢，允许不是通往躺平的道路，而是通往真正有力量的行动的路。那么在允许之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在允许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清醒地评估现状。当我们不再对抗不如预期的现实，我们就能够更加冷静地看清现状到底是什么，哪些是我可以改变的，哪些是必须接受的。这种清醒是有效行动的前提。那么在允许之后呢，我们可以更加有效地来分配能量。当我们不再把大量的能量消耗在不允许之上，我们就有了更加多的能量去做真正有用的事情。
解决问题，寻求帮助，照顾自己，继续前进。在允许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有勇气的尝试。就像刚才说的，因为我们不再害怕失败，所以我们更加大胆地去尝试新的事物，大不了失败了啊，那个是允许的。这种勇气是成长的重要燃料。所以朋友要记住，允许它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它让我们从对抗现实的内耗当中解脱出来，有能量去面对现实和改变现实。它让我们从自我批评的牢笼当中走出来，有空间去认识自己和成为自己。允许自己如其所是，然后从这里出发，走向你想去的地方。

0: 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989心里有约也即将到达尾声。今天我们从生活不如预期这个人人都会经历的体验出发，来聊了为什么允许如此之难，聊了不允许会带来的代价，也了解了六个练习允许的路径，也聊了允许之后我们还能做什么。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记住这样几句话。第一，允许它不是软弱，而是力量。它需要勇气去面对现实，需要智慧去分辨可控与不可控，需要慈悲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第二，不允许是常态，允许是需要练习的。如果你发现自己很难允许，那很正常。我们从小就被训练成不允许的人，允许是我们可以重新学习的能力。第三，允许不是放弃，而是更加清醒的出发。当你允许自己如其所是，你反而会更有力量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节目最后，按照我们的惯例，送给大家一段话。祝愿大家在生活不如预期的时候，不要着急的去否定它，也不要着急的去否定自己。愿你在感到脆弱的时候，允许自己脆弱。愿你在犯错误的时候，允许自己犯错。愿你在无法允许的时候，也允许自己无法允许。愿你终有一天能够对自己说出那句最重要的话，现在这个样子也是可以的。同样，在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再一次重复那个重要的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如果你发现自己长期处于不允许的状态，没有办法通过自我调节走出来，如果你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接纳自己，接纳生活，如果你感到疲惫、焦虑、抑郁，请不要独自承受，请拨打12356，在电话的那端有专业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他们会不带评判的听你说，陪你一起练习允许。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一起阅读，今天的989心里有约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再一次祝大家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那一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又是精选了十首节奏明快的歌曲，旋律呢非常的动感欢快，让你听到这些歌就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想要随着节奏来摇动起来。那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So

0: 那听众朋友，今天的开篇第一首就是华语乐团的一个经典 R&B 歌曲，旋律呢非常的动感抓耳，歌声也是潇洒，而且感觉特别的深情，一唱起呢就想起了一种自带着复古潮流的氛围，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王力宏的 Julia。
1: Here we go.

corazón。 好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王力宏的 Julia。而这首 Julia 呢，收录于王力宏1999年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由他亲自的作曲和编曲，融合了一种美式 R&B 和古典的弦乐，节奏呢轻快又极具了张力，歌词呢非常的直白和深情，唱出了感情里的纠结和洒脱。 Julia Julia 这个旋律呢是洗脑又难忘，作为了一个传唱多年的一个代表作，也是尽显了王力宏独特的音乐风格，是华语流行乐中经典的动感抒情佳作。那么欣赏完这首动感的金曲，我们继续来徜徉在这种怀旧的旋律中，感受一种独有的复古韵味。第二首呢，来自于 solo 的《风的季节》，这首歌的节奏也是非常的慵懒和明快，复古的氛围感非常十足，让你听起来就觉得洒脱又动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 solo 的《风的季节》。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的这首歌呢，来自于 Solo 的《风的季节》。那这首歌的原唱是徐小凤，徐小凤呢是独特的编曲，搭配着一个流畅的旋律，让这首歌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佳作。而 Solo 呢改编了这首歌之后，更加的摇滚，让你褪去了一个生活的烦恼，让人沉浸在节奏感的氛围里。听完了这首充满活力的改编版本，是不是感觉心情都跟着风一样舒展了呢？接下来的这首呢，同样是充满了怀旧质感的动感金曲，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热情满满的旋律，来自于陈慧娴的《跳舞街》。

好的，欣赏完这一首活力满满的跳舞街，来自于陈慧娴。这首歌呢，也是作为一个经典复古 disco 的金曲，强劲明快的节奏呢，也是整首歌的亮点。而清亮灵动的歌声呢，也是搭配了抓耳的编曲，活力四射，感染力特别强。那欢快的曲风能够驱散所有低落的情绪，来点燃现场的一个氛围，这也是多年来热度不减的一首宝藏老歌。那么在动感的节奏过后，我们再来换上一个热血昂扬的旋律，继续我们的欢快之旅。第四首呢，来自于我们李克勤的一首《红日》，相信这首歌呢，很多人都是不会陌生的。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红日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凭借着一个明快有力的节奏和振奋人心的歌词，成为了一个传世的经典。而这首歌呢，将追逐理想和笑对风雨的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整首歌呢是热血又欢快，不仅是旋律动听，更能让听众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力量。那在热血昂扬过后，港式的俏皮风来袭了。这首歌呢，轻松的旋律治愈了所有的疲惫，来自于草蜢乐队的《失恋阵线联盟》。那这首歌呢，魔性的节奏啊，非常诙谐的歌词，我觉得听到这首歌就觉得特别的欢乐和解压，这也是无数人青春里的欢乐回忆。整首歌呢，歌曲是节奏跳跃和活泼，曲风呢非常的轻松诙谐，也是打破了情歌固有的伤感基调。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于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

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0: 是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精选了十首节奏明快的歌曲，旋律呢非常的动感和欢快，让你听到这些歌就要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跟着节奏摇动起来。那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刚刚在一首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之后呢，我们再来欣赏的这首歌来自于舞曲天后蔡依林的甜蜜金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依林早期的专辑中的一首日不落。这首歌呢浪漫氛围的旋律，也是甜而不腻的歌声，让这首歌风靡于全网的甜蜜舞曲。一想起这首歌，你就忍不住跟着哼唱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于蔡依林的《日不落》。
1: 你们最爱的《日不落》。

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蔡依林的《日不落》，这也是蔡依林的代表作之一，翻唱是来自于瑞典乐队的作品。那在改编之后呢，也是融入了轻快复古 disco 的节奏。歌词呢，描绘的是一个跨越时空的甜蜜爱恋，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搭配了活力满满的演唱。这首歌既是一个浪漫的气息，它也是多年以来热度不减的一个甜蜜舞曲的经典。那在甜蜜过后，我们继续来解锁蔡依林的火辣的热舞。我们继续来欣赏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这首歌强劲的节奏，飒爽的曲风，也是这首歌曲动感十足，满是自信和活力的感觉。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爱的主打歌》这首呢，是华语流行乐中的经典舞曲，节奏呢非常的强劲有力，编曲呢也是时尚动感。而萧亚轩极具着爆发力的演唱，也是将歌曲里的洒脱和热情完美的释放。旋律呢非常的抓耳又带感啊，这也是舞台上的常客，也是听众心中解压又过瘾的动感金曲。那在动感的节拍过后，一首励志和治愈的歌曲来袭了。这首歌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勇敢地去面对风雨。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这首歌非常的温柔，但是它又有一个坚定的旋律，充满力量的歌词。这首治愈了很多人的金曲呢，也是希望送给每一个勇敢追梦的你。下面请欣赏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好的，刚刚欣赏完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我相信听完这首歌，大家都能感受到张韶涵温柔又坚定的这种力量。而这首歌呢，退了华丽的编曲，用温柔舒缓的旋律呢，也是搭配了一个非常励志的歌词，传递出了直面困境和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张韶涵的歌声呢，温柔又有力量，而治愈感特别的满，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听完之后都能够重拾勇气，坚定地向前。在治愈和励志过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夏日氛围感拉满的歌曲，让你一起来邂逅浪漫。这首歌来自于 Libby 的《小城夏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 Libby 的《小城夏天》。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而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经典的甜歌代表作，旋律呢非常的轻快甜美，歌词也传递出了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而王心凌清甜的嗓音搭配着灵动的编曲，更是元气和治愈感满满的一首作品。其实这首歌也告诉了我们，无论遇到了什么，笑一笑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也是治愈不开心的宝藏金曲。今天呢，十首不同风格的欢快金曲，十种不一样的快乐心情和美好的回忆。歌声能够治愈时光，音乐温暖人心。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和收听，希望美妙的音乐能够伴着您每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21集，正在率领部队路过的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兼鲁中南纵队司令员傅秋涛知道后，赶紧去台儿庄军区仓库接见了正在忙活的于林章，高兴地对他说：
6: 哎呀，于将军呐、你们保证了台儿庄的运河桥没有被破坏，现在又把弹药提供出来，不仅有利于咱们的炮车和大部队的顺利通过啊，也提供了足够的弹药，黄伯韬兵团这回肯定是跑不掉了，谢谢你啊。
5: 于林章听了，脸上不禁现出了幸福的笑容。
6: 副司令，我们现在投奔了解放军，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打老蒋，这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
5: 傅秋涛听完高兴地笑了。
6: 好好好好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5: 说话间，从南边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傅秋涛握着于林章的手高兴地说：
6: 你听着炮声，黄伯韬兵团已经被咱们给包围起来了。
5: 于林章转头向南边望去，果然见天际的尽头不断地浮现出一闪一闪的火光。傅秋涛随即上了车，对于林章挥手说道：
6: 于将军，胜利之后见，胜利之后见。
5: 看着傅秋涛远去的身影，于林章感到心里边热乎乎的。
4: 再说杨思德率领起义队伍来到驻地以后，便立刻给第7纵队司令员程军打了电话。
5: 程军听了杨思德的汇报，高兴地说：
7: 大功告成，太好了，向你祝贺，还有什么事吗？
5: 杨思德说：
6: 啊，程司令员、粟裕和书童两位首长曾一再交代我，要尽力争取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级。可是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下一步还需要怎么做？请你迅速报告陈毅司令员，并请陈总给指示。
7: 好，我这就带你去请示。
5: 程军放下杨思德的电话，便赶紧给陈毅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程军跟杨思德通了电话。
7: 杨思德同志，陈毅司令员指示，在最后的时刻也不能放弃努力，要尽最大可能争取冯治安级，以便扩大政治影响。
5: 最后，程军司令员。

0: 团派一位营教导员随同杨思德返回了五十九军，以便沟通彼此间的直接联系。听杨思德传达了陈毅的指示之后，何基峰感到事关重大，他不可怠慢，于是又立刻给冯治安打了电话。
1: 总座，前方的情况有些混乱，指挥已经不灵了，电话又时常出故障，总座能不能亲自来前方坐镇指挥啊？如果能来的话，情况一定会立刻好转的。
0: 冯治安在电话那边沉默了良久，才支支吾吾地说，
2: 哎呀，很不巧啊，这个我的汽车坏了，正在修呢，要不等修理好了我再去。
0: 何基峰拿着电话继续说，
1: 总座，这不要紧啊，我可以派铁道汽车到徐州来接你，你看好不好啊？
0: 冯治安一听不好再推辞，只好随口答应了。
1: 何基峰随即下令派铁道汽车前往徐州接冯治安。车子派出去以后，杨思德看了看手表，便在临时指挥所里焦急地等待着冯治安的到来。
0: 可是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去接冯治安的铁道汽车仍然没有返回。何基峰再次打电话找冯治安的时候，都是参谋长陈继烟接的电话。
1: 陈参谋长，冯总司令去哪儿了？我这里有紧急的事情要请示，必须请总司令亲自接电话。
0: 可是参谋长陈继烟在电话里却闪烁其词，就是不告诉何基峰冯治安到底去了哪儿。那么此时的冯治安究竟去哪儿了呢？
1: 原来不久前，在总参谋长顾祝同来徐州召集军事会议期间，冯治安和孙良诚、刘汝明和刘汝珍等西北军主要将领就暗中商量过，在此次大战中，西北军以保存实力为第一，绝不再傻乎乎地替蒋介石卖命的对策。
0: 谁知仅仅过了几天，冯治安麾下的两个军就投降了共产党。他不仅没有保存住实力，而且还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成了个光杆司令，不免感到痛心疾首。
1: 冯治安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争取主动，亲自去剿总请罪，才能避免自己被重罚的命运。于是他便做好了被扣押的准备，把行李等物品放上了小汽车，便急匆匆地去了剿总。
0: 到了剿总以后，冯治安便如实地向总司令刘峙和参谋长李树正报告了张克侠和何基峰叛变投敌的经过。
1: 总司令，对张克侠和何基峰我也曾经有过担心，所以我在昨天便叫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的军长到徐州来开会，我向他们询问了前方的情况，并未发现有什么异常。当时孟副军长说前方军情紧张，请求张克侠到前方去指挥，当时我立刻表示反对。当天晚上我感到不放心，就立刻打电话给张克侠，叫他第二天一早来我这里开会。他当时也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可谁知道他当天晚上就偷偷的逃到了贾汪他的老部队，这是我的疏忽。至于何基峰，他和我关系很深，我待他也很厚，我想他是不会变的。这次变了可能是受到张克侠的影响。
0: 冯治安说到这儿不免一声长叹，
1: 哎，都怪我用人不当啊，看错了人。但是我深信被他们拐带的官兵是不知情的，如果他们知道北开是去投降共产党，一定是会跑回来的。请总司令告诉王军长， 快将没有投敌的部队撤回来整理，并且请总司令尽快派人去收容，听说能有上万人呢。
0: 其实冯治安当时这样说并不多大依据，无非是要夸大没有投共的数字，而千方百计缩小投共部队的数字，以便为自己减轻罪责。但冯治安毕竟知道这件事的分量，于是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
1: 哎呀，总司令啊，我是对不起总统啊，给战事造成了不利，对国家造成了灾害，我理应请罪，请司令先将我冯某关起来，再送我到南京，我向总统当面去请罪。
0: 冯治安说到这儿又忍不住埋怨了一句，
1: 啊，其实张克侠和何其峰两人的历史我过去全部报告过总统，可是总统就是不肯撤他们的职，你说这我也没有办法呀。
0: 冯治安说完瞟了一眼闷声不语的刘志，无奈地叹了口气。
1: 哎，没有想到啊，共产党的策反工作这么厉害。
0: 冯治安的请罪表现得很充分，有伤心，有自责，又有委屈，也有抱怨，特别是到最后抱怨蒋介石没有事先将张克侠和何基峰撤职那一句，更是把自己说得很无辜，令刘志想抱怨他两句也没有办法。
1: 刘志无奈，便只好给蒋介石打了电话，可谁知道蒋介石在电话里听完之后是立刻大发雷霆，将刘志和冯治安都严厉地痛骂了一顿，而后便摔了电话。
0: 刘志放下电话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脸色蜡黄的半晌也说不出话来，在一旁的剿总副司令李延年见了，赶紧将刘志拉到了隔壁的一个房间，低声地说，
1: 总座，此事事关重大，老头子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你还是将冯治安先扣押起来再说吧。
0: 论官职，冯治安也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论军阶，冯治安和李延年都是中将。李延年提出扣押同级军官到底是何居心，就很令人费心猜疑了。刘志回头看了李延年一眼，叹了口气说，
1: 冯治安现在已经是光杆司令，他还能往哪儿走，还是先给他安排个住处，好生的伺候，到时候啊听总裁发落吧。是。
0: 李延年犹豫了一下便赶紧去安排了。
1: 再说何基峰和杨思德左等右等，一直等不到冯治安的电话，而派去徐州接冯治安的铁道汽车又迟迟没有返回，他们知道争取冯治安起义的最后一丝希望算是彻底的破灭了。
0: 何基峰不由得叹了口气，
1: 哎，人各有志呢，不能勉强，只好由他去了。
0: 杨思德不愧是个老敌工，听了何基峰的话之后说道，
1: 是啊，来日方长，也许将来还有打交道的时候，开个车把冯治安在贾汪的所有东西哪怕是一丁点也统统的送到徐州去，我们要做到仁至义尽，也好给日后留一个说话的余地。
0: 何基峰听了点点头，不禁对杨思德的深谋远虑十分的敬佩。
1: 11月11号，杜聿明从东北战场调到徐州走马上任，就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飞机返回南京的时候，冯治安便顺便的搭机去南京请罪。
0: 第二天，蒋介石在他的官邸接见了冯治安。
1: 冯司令啊，你虽然忠诚于党国，但是你却误了国家的大事，不念前劳，理当处以国法。你先留在南京反省吧， 对你的处理等看过你的反省之后再定吧。
3: 谢总裁不杀身，谢总裁不杀身。
0: 冯志安说完便乖乖地回去反省了。几天之后，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人民解放军一举全歼。蒋介石听到后又将此事迁怒于冯志安，于是蒋介石咆哮了一阵之后下了一道手令说，
4: 第三绥靖区部队此次投敌危害战局，着急撤销第三绥靖区司令部77、59两军番号，残余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拨入13和16兵团。
0: 出于稳定军心的考虑，蒋介石没有把冯志安关押起来，但以后却再也没有重新启用冯志安。妄图以自己的所谓忠心再在蒋介石手底下混个一官半职的冯志安，这次是彻底的失算了。
1: 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原打算留在上海的冯志安经人劝说去了台湾，在孤岛开拓田园，以养鸡种菜消磨日子。1954年12月16号，冯志安在失落、悔恨、抱怨和孤独中何然长逝，时年59岁。
0: 凄凉旅趁有余哀，故有秦德纯的挽诗真实地道出了晚年冯志安的悲凉情景。

0: 再回头说，1948年的11月，驻守在甲汪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3个半师共20000余人的突然倒戈，造成了徐州北面的国民党军运河防线的顷刻瓦解。
1: 这个发生在淮海战役刚刚打响第3天的特大新闻，历时传遍了神州大地，也震惊了世界。消息传到徐州之后，剿总的指挥机构立刻乱了套，刘峙立刻下令各处及直属队官兵
2: 马上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准备迎击共军的进攻。
1: 而国民党的官佐和家属们则纷纷收拾文件捆扎行李，以便在解放军一旦进攻时逃离徐州。
2: 第一补给区吗？我是刘峙，我命令你们立刻清查库存的粮食和弹药，做好一切应变准备。
1: 刘峙放下电话后想了想，又赶紧给第72军军长于锦元打了个电话。
2: 喂，于军长吗？我命令你们火速率部开抵徐州以北，设法阻止解放军南下。是。还有，绝对不能让三绥区的任何溃兵南下，以防止解放军的间谍和特种部队混进徐州，造成里应外合之势。
3: 总司令，对那些没有参与起义的三绥区剩余部队，比如王长海军长他们呢？
2: 你让他们率领部队绕到城外，开到二铺附近集结，也不准他们进入徐州市区，以防有诈。
3: 是。
1: 刘峙挂完电话便把脸转向窗外，只见徐州城里此时已经是一片混乱，许多店铺都已经关了门，街上到处都是准备逃难的人群和慌忙调动军队。刘峙望着这一片街景，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
0: 而与此相反，解放区里却是一片艳阳天。11月9号，当灿烂的阳光和煦地普照在鲁南广袤的大地上的时候，20000多起义部队已经先后渡过运河，分别到达了华东野战军为他们指定的集结地区。
1: 这些昨天还是国民党部队的官兵，一夜之间成了118起义部队的成员，内心里不觉充满了喜悦。一个个笑逐颜开，眼前出现的则是一个全新的天地。
0: 解放区的老百姓事先已经得到通知，所以街上到处贴满了欢迎118起义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大幅标语。群众们纷纷给起义官兵送水送饭，敲锣打鼓，进行热情的慰问，使起义官兵们深受感动。
1: 可是20000多人一下子集结到这样的一个小地区，吃喝变成了首要的问题。为此，在起义之前，何基沣和张克侠等领导便为此做了筹划。考虑到解放区为了支援前线负担已经够重了，所以他们派汽车随军专门携带了大量的给养。
0: 然而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华东野战军的领导们已经对此做了精心安排。起义部队一进入指定集合地区，粮食、油盐、蔬菜、柴草以及马匹、车辆需要的饲料和油料等等都得到了充分供应，而且面粉很多，猪肉等副食品也都数量充裕。官兵们携带的国民党的金圆券和法币等等也按照比价在一天内全部调换成了华东解放区通用的北海币，这使官兵们不禁大为惊喜。
1: 起义部队集结之后，官兵们亲眼目睹了人民解放军大部队源源不断地向南急进的宏伟情景。指战员们扛着枪、背着炮、背着沉甸甸的子弹袋、米袋， 腰间挎着手榴弹，几乎是小跑着向徐州方向开进。前方隐隐传来了隆隆的炮声，一场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大决战正在激烈的进行。11月28号，何其峰、张克侠、孟少莲、霍家芳、崔正官、杨干三率全体起义官兵发表通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及华东部队首长致敬，并严正声明：
0: 本军为恢复过去爱国爱民初衷，继续为人民事业而奋斗，在全体20000余官兵热烈要求下，原于11月8号在徐州以北贾汪台儿庄防地毅然举行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再次特地对我昔日同僚和军界同仁诚挚进言，除此革命巨浪卷袭全国之际，顺民者昌，逆民者亡，为国家民族与个人前途计，与其蹈王耀武、黄伯韬之辙，不如学吴化文、曾泽申的举义，或效郑洞国等率部投诚，尚可获得人民的宽容，免受人民的惩处。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四幺。

0: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刑警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3: 22集。
2: 本军为恢复过去爱国爱民初衷，继续为人民事业而奋斗。在全体20000余官兵热烈要求下，源于11月8号在徐州以北贾汪台儿庄房地毅然举行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再次特地对我昔日同僚和军界同仁诚挚进言，除此革命巨浪卷袭全国之际，顺民者昌，逆民者亡，为国家民族与个人前途计，与其蹈王耀武、黄伯韬之辙，不如学吴化文、曾泽生的曲艺，或效郑洞国等率部投诚，尚可获得人民的宽容，免受人民的惩处。如真曲艺有功，则必可获人民之爱护，本军历史极为明证。
3: 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对淮海前线的这场秘密战十分的关心，早在11月8号之前，他就得到了三绥区的起义将于淮海战役开始时举行的消息。11月8号刚刚进入下午，中央军委负责情报工作的李涛就接到了毛泽东的电话。
4: 李涛同志啊，三绥区起义的电报来了没有啊？
3: 李涛听了赶紧回答，
5: 哦，主席，电台发生了故障，与华东的通讯受到了影响，现在正在抢修。
3: 毛泽东不放心，又于11月9号上午再一次打电话给机要室。当他得到三绥区已经起义的电报后，便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
4: 恩来啊，张克侠和何基沣起义的成功，使我们的淮海战役又多了一份胜利的把握，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啊。
3: 周恩来听完也笑了。
4: 是啊，三绥区现在起义了，消灭黄伯韬兵团就更有把握。主席，看来一切都在按照您的计划进行啊。
3: 毛泽东听完畅声地笑了。其实早在起草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时候，毛泽东就对这场秘密斗争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毛泽东在作战方针里将歼灭黄伯韬兵团确定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而将组织三绥区起义确定为完成歼灭黄伯韬兵团的关键之一。难怪在淮海战役开始后，毛泽东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查问三绥区起义的情况。
4: 当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了庆祝三绥区起义的成功，还特意在一起吃了饭。处于兴奋中的毛泽东还特意喝了几杯酒。
3: 12月10号，毛泽东和朱德

0: 在接到何基沣和张克侠等六位将军发来的致庆电之后，立刻发了回电。电报上说，
1: 贵部在徐州前线毅然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极为钦佩，上望一致努力，为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建立民主新中国而奋斗。
0: 接到毛泽东和朱德的电报，何基沣和张克侠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 三绥区的起义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愤怒，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也立即将眼光投向了何基沣和张克侠两位将军留在国统区的家属，于是伸出了罪恶的魔掌，开展了大规模的搜。

0: 张鹤霞的妻子李德璞和子女原先就住在北平，何基峰的妻子宋小涵在冯志安处谎称母亲病危后也到北平隐匿下来。当时的北平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东北全境解放后，强大的东北野战军随时准备大举挥师入关，和华北人民解放军一起围歼傅作义集团。
1: 面对这一形势，蒋介石和傅作义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变得尖锐紧张而又错综复杂。国民党在北平的特务机构秉承南京的意图，既大力加强了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又严密地注视着所有可能怀有二心的国民党将领的一举一动。当他们接到搜捕何基峰和张克侠家属的命令之后，便立刻开始了行动。
0: 然而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在得到中央的指令之后，已经抢先一步开始了营救行动。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崔月黎，在何基峰和张克侠起义的第三天，就指示地下党员季红：“
2: 你一定要设法找到何基峰和张克侠同志在北平的家属，并且立刻秘密地送往解放军。这是党中央的紧急通知，不准有任何延误。”
3: 是。
0: 季红答应了一声之后，便赶紧出去办了。关于三绥区起义的消息，季红通过内部的渠道早已经知道了。当崔月黎告诉他这次的营救行动是党中央的紧急通知的时候，他立刻感到了事情的重要性。可是当季红向崔月黎询问何基峰的家属姓氏名谁，住在何处，又有什么方法进行联系的时候，崔月黎只说出了两个住处：“
2: 你到西城的宝禅寺胡同和西城的湛潭寺胡同去仔细找一找。至于其他的情况，我暂时也不掌握。”
0: 这一下季红可犯了难。
3: 哎呀，北平那么大，人海茫茫的，时间又这么紧，到哪儿去找他们呀？
0: 放下电话之后，季红简单地琢磨了一下办法，便立刻争分夺秒地开始寻找。他先是找到了何基峰的哥哥何基红，谁知何基红听了却支支吾吾地不肯说：“
3: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我哥哥联系了。他和我嫂子的情况，我现在一点都不清楚。”
0: 季红知道何基红是因为不认识他，所以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不肯告诉他。于是他诚恳地对何基红说：“
3: 何先生，我知道你现在还不相信我，但是我确实是中共地下党派来的。你哥哥还有张克侠同志几天之前率领三绥区的国民党驻军起义了，现在国民党特务正在四处的派人寻找你哥哥和张克侠同志的家属，准备进行迫害。所以我受延安的指示，必须立刻把你嫂子和张克侠同志的夫人转移到解放区。现在这情况已经很危急了，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0: 何基红见季红说话如此的恳切，又看季红的样子实在不像个坏人，再加上情况确实紧急，便一咬牙带着季红去见了何基峰的妻子宋小涵。最后地下党将宋小涵一家化妆成难民，派专人负责护送他们先到达了天津，而后又转乘火车抵达敌占区和解放区交界的静海县闸口，之后又在当地地下党的协助下，终于把宋小涵一家人安全护送到了石家庄解放区，并最终和何基峰见了面。
3: 张克侠的妻子李德普当时住在北平东四七条八号，和母亲住在一起。北平地下党的人因为知道他们家的住址，所以很顺利的便找到了他们，并且安全的把他们送到了解放区。
0: 起义部队于十二月中旬开到吕南大殿进行休整。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派陈同生、华成一、杨思德和李连成等同志组成工作组，帮助起义部队广泛深入地开展新旧社会和新旧军队的异地活动，大大地提高了起义官兵的政治觉悟。
3: 其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军区将起义部队编为两个军，总番号是118起义部队。何基沣任77军军长，霍家芳任副军长，张克侠任59军军长，孟少莲任副军长。两个军的师长、团长均由原起义军官担任。由于这两个军在起义时部分军官逃跑或者开小差，所以造成部分军官职位的缺员。因此起义骨干中的张兆夫、孙明权、马秉正、贾宗周和邓云鹤等人都在此次整编中得到了提拔。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惊心动魄的秘密战以共产党和解放军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在淮海战役发起后的第三天，中共华中工委书记兼苏北兵团政委陈丕显便致电敌工干部周浩：“
3: 你所领导的对敌工作部门需要在过去基础上迅速策动国民党107军军长孙良诚起义，最低限度要争取孙良诚保持中立，这是淮海战役中我军全歼围歼黄伯韬兵团的重要部署之一。”
0: 那么孙良诚部现在的态势又怎么样呢？自从蒋介石为了拉拢孙良诚而破格提升他为第一晋绥区中将副司令兼107军军长，并给107军补充了装备、兵员和经费之后，孙良诚便受宠若惊。他借故将秘密住在107军的共产党联络员打发回解放区，便将原先答应共产党举行起义的承诺通通抛到了脑后。然而对于蒋介石，孙良诚仍然是心有定数。
3: 让我孙良诚拼死拼活地为你卖命，我才不是这样的傻子。这年头有枪就是草头王，保存实力那才是第一宗旨。
0: 淮海战役发动后，何基沣和张克侠率领第三绥靖区两个军起义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孙良诚的耳朵里。孙良诚听了不禁受到极大的震动。11月10号中午，孙良诚收到黄伯韬发来的一份急电：
3: 63军在姚湾镇陷入共军包围，令你部主力速向宿迁县城进攻，以解63军之围。
0: 看完电报，孙良诚的心里老大的不痛快。
3: 以黄伯韬率大部队正在兴业坚城向西撤退，却命令我的部队向东去打宿迁，这不是明摆着要我当牺牲品吗？
0: 于是他拿着电报气冲冲地来到了总统府战地视察官武之芬的办公室。
3: 我的军编制小，人和枪都少，都比不上他中央军的一个整编师，跑100多里地去打宿迁，孤军深入解围，我哪有那么大的力量，即使去了也是白费。
0: 武之芬一听不疼不痒地笑了：“
3: 哎呀，你不去解围那怎么回复黄伯韬啊？
0: 孙良成沉吟了一下说，
3: 我就先派一部出发吧。
0: 孙良成说完便气哼哼地走了。
1: 其实孙良成在战地视察官武之芬跟前说的话只不过是搪塞之词。孙良成可不傻，他当然不会将自己的部队往虎口里送，但是不去便是公然的违抗军令，到头来蒋介石不会给他好果子吃的。
0: 于是孙良成派出一个团到睢宁城东北12公里外的魏庄，又是枪又是炮的乱放了一通。而后孙良成对上面报告说，
1: 我部接到命令后已派出部队救援，目前战事正在进行中，其他情况再告。
0: 当天中午，孙良成便给他的堂弟261师少将师长孙玉田打了电话。
1: 喂，战事吃紧，你率领你的261师明天上午秘密开抵睢宁县城。
0: 孙玉田在电话里感到很不解，于是问道，
2: 大哥，东边在打仗，人家都往西往徐州方向开，我们怎么还往东开呢？
0: 孙良成一听就火了，
1: 你猪脑子，我们是干什么的？是当兵的，正因为东边在打仗，我们才往东开的。
0: 孙玉田稀里糊涂地挨了堂兄的一顿骂，于是不敢再问，只好答应道，
2: 是，我服从命令，这就安排。
1: 等等，
0: 孙良成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得太急了，怕堂弟孙玉田一时难以接受，再对他的命令打折扣，于是又叫住了孙玉田。
1: 玉田，我这样的安排自然有这样安排的道理，你按照我说的办就是了，到时候我会告诉你。
2: 是，爸爸，我知道。
0: 孙玉田说完便放下了电话。对孙部会有监视之职的武之芬得知情况后便询问孙良成，
1: 孙司令，别的部队都往西向徐州的方向撤退，你们的261师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意图何在啊？
0: 孙良成听了笑着回答道，
1: 261师和军部分隔两地时日已久，现在大战已经打响，我想集中部队进行一下整顿，以便投入战斗。再说刘总司令和黄司令官也命令我部增援63军，我派261师去遥湾是想让他们在那儿接应63军渡过运河。
0: 孙良成回答的理由冠冕堂皇，武之芬于是只好无话可说了。可是武之芬在心里却并不相信孙良成说的话。
1: 这个孙良成啊，真是鬼话连篇，大战已经开始，哪儿还能有什么心思搞整顿？再说孙良成派的是他堂弟孙玉田的部队，这两兄弟在一起会不会是耍什么花招啊？
0: 于是武之芬便赶紧

0: 请给107军政工处长齐代峰打了电话。
1: 代峰吗？你知道孙军长调孙玉田的261师去睢宁县城到底要干什么吗？
0: 齐代峰听了有些犹豫，而后吞吞吐吐地回答道：
2: 吴检察，据我分析啊，是为全军待机起义准备。
1: 什么？
0: 武之芬一听，这可非同小可，于是又赶紧追问：
1: 这消息可靠吗？
0: 齐代峰回答：
2: 吴检察，我只是分析，你说现在东面吃紧，而孙军长这个人又向来珍惜部队，只要见着共军就躲着走，这次为什么反而派他的堂弟率部主动向共军接近呢？这不是为了便于和共军联系，又是为了什么呀？
0: 吴之芬听齐代峰分析得很有道理，便赶紧将此事向南京做了汇报。第二天中午，蒋介石突然派飞机给孙良诚送来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对孙良诚慰勉和期望有加，并鼓励孙良诚继续为党国效忠。
1: 将军他日若作战有功，必堪当国之大任，望不懈努力，留盛名于千秋。
0: 蒋介石的这一顿迷魂汤立刻又把孙良诚给灌晕了，孙良诚的心理天平又很快地向蒋介石倾斜过去。于是11月11号这一大早，孙良诚便从徐州剿总要来了十几辆大卡车，再加上他原有的车辆和马匹等等，亲率107军军部和260师共6000余人，沿着公路向徐州方向一路狂奔，去和徐州的剿总会合。
1: 此时举世震惊的淮海战役正在向纵深发展，华东野战军得到孙良诚部向徐州靠拢的消息之后，便命令苏北兵团韦国清率领的第二纵队对孙良诚部进行跟踪追击。于是人们便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国民党军在前面车轮滚滚，解放军在后面则是靠两条腿前进，而乘车逃窜的国民党却被一路小跑的解放军追击的是狼狈不堪，一路上丢盔卸甲。
0: 逃跑的途中，孙良诚部又遭到了解放军小部队的拦击和伏击，他只好指挥部队且战且走，逃跑的速度很快便慢了下来。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国内资讯。
0: 5月31号，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6

0: 月一号正式启动。
1: 国家医保局已于当日公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
0: 据了解，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相较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文件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但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和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
0: 未成年人心智发展尚不成熟，可塑性强，根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反映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从法治意识、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心理健康等方面对未成年人加强引导教育，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违法犯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
0: 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交友，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
1: 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突，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痹药品，珍爱生命健康。
0: 下一步，各级法院、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引导融入日常，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国家安全局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为了方便在家也能登录实验室电脑处理数据，有人呢安装了远程协控制软件，为了赶上项目进度，有人远程控制工具接入内网环境来进行操作，远程控制在提供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安全保密隐患。
0: 远程控制软件是一种允许用户通过网络从一个地方远程操作另一台计算机的程序，通过及远程桌面、远程开机、远程管理、内网穿透于一体，在远程运维、远程协助等场景中应用广泛。远程控制软件本身并非恶意程序，但可能因为安全漏洞、恶意操纵和不规范使用而造成风险。
1: 随意下载不明软件，个别用户呢，出于免费或便捷的考虑，可能会选择下载一些来源不明的小众远程控制软件。这类软件呢，没有正规的安全资质，缺少了加密防护机制。攻击者呢，可以通过在软件中预先植入木马的后门，在安装阶段呢，即可以引入窃密的程序，静默抓取设备内的文件、聊天记录、浏览痕迹等内容，持续向外传输数据，实现隐形窃密。
0: 非必要开放高权限。个别用户呢，为了图便利，在远程控制的时候呢，默认开放全部的设备权限，且全程不监控这个操作的过程，攻击者呢可以通过漏洞破解设备密码，长期在后台潜伏，持续拷贝、篡改、窃取信息。更危险的是，多数的远程控制软件只要完成设备绑定、登录授权，便可单次完成连接断开，后台的权限呢依然保留，造成长期的隐患。
1: 远程控制泄密隐蔽性强，大多数呢不会留下明显的操作痕迹，被发现时呢可能已经造成了隐私曝光、财产损失、工作泄密等严重后果。广大网民，特别是涉密单位的工作人员，要提高。

0: 要警惕，谨慎选用。
1: 那支持官方严选，在选用远程控制的工具时，建议注意其来源的合规性和可靠性，尽可能选用官方的正版软件。这一类软件呢，在安全性能上更有保障，能有效地降低数据外泄风险。
0: 那么在使用时呢，一定要做好物理隔离，严禁在涉密的计算机、涉密服务器、涉密存储设备上安装远程控制软件，不以临时调试、远程协助等为由，在涉密终端上开放远程桌面功能，或者是开启远程登录端口。
1: 同时要定期开展排查，定期检查设备安装软件后台授权列表，一旦发现陌生远程控制工具未知授权记录，应立即卸载，关闭权限，修改设备密码，并查杀病毒，必要时可留存证据，并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
2: 从厦门到银川，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八闽腹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单机票价不过500-600元，但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就是为了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新家。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走进西北娃娃的歌声里，去欣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东西协作共谱新篇的时代画卷。
3: 2025年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2个团队，30几个，包括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闽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务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3: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稚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闽宁镇来支教。
4: 有好几个支教点啊，比如说
3: 新疆、西藏，还有重庆万州4个地方，
4: 我就选择了闽宁镇。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呢，闽宁镇呢，它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特别是我们厦门市思明区作为我们这个对口帮扶的一个非常大，厦门的很大的一个区，所以我就报名了到闽宁镇来。
2: 始于1994年的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3: 咱们这的宁夏的娃娃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2: 苏静思初到闽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 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5: 苏雪厉害，
3: 小平又厉害，
5: 苏雪厉害，
3: 小平又厉害。
4: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5: 嘎啦嗡嗡号，
6: 嘎啦嗡嗡号，
5: 我呀干观音咒，
6: 观音咒，
5: 海哇叽嘎啪哩咒，
6: 啥？
5: 海哇叽嘎啪哩咒，
6: 海哇叽嘎。
2: 这首童谣叫《羊仔楠》，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静思时，会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静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闽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苏静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闽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鸣。
4: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一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闽宁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闽宁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闽宁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三四，不要越来越快，换一二三四五六。
0: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2: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啊，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对。
0: 苏静思带领的闽宁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兴贤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3: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支教呢，让这个宁夏的娃娃们了解福建不单只是有大海和茶叶，它更有呢活泼欢快的闽南童谣。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0: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血，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的底色。
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者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30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随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分析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安排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罗东川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当前全省各类生产经营活动进入旺季，加之今年汛期我省气候复杂多变，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把责任压得更紧，措施落得更实，隐患查得更细，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
0: 罗东川强调，要严防严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安全、工贸等重点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形成隐患排查、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及时处置闭环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重拳出击，打非治伪，严查严惩矿煤矿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和危化品黑窝点等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行为，切实加强行刑衔接。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把安全度汛和防范地质灾害作为重中之重，及时准确对雨情、汛情、水情、旱情和地质灾害风险变化进行监测预警，落实叫醒叫应机制，推动5个5工作法落到实处，围绕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限期整改、动态清零，做好救援力量和物资前置工作，必要时果断采取关停撤窄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罗东川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安全同样也是政绩，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党政引领干部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单位主体责任，细化各层级各岗位安全生产履职清单，推动安全生产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严格落实领导带班的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做好应对重大突发情况准备，以更高标准、更高要求、更严举措抓安全促发展，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张景刚主持，刘涛。

0: 员工会、省农牧工会、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省物产集团工会八家单位做交流发言。
1: 组织工作是工会工作生命线。十四五期间，全省各级工会紧扣全总部署及省总工作主线，成效突出，为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组织根基。作为十五五开局、青海工会攻坚体制的关键一年，今年各级工会将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争先创优、全面提质的目标，以政治建设为引领，基层基础为核心，队伍建设为关键，团结动员全省百万职工，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5月27号，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向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报告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报告显示，自85普法实施以来，普法工作质效稳步提升，整体成效满意度达92.01%，法治根基更加坚实。
1: 今年4月，专题调研组赴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实地调研，同步通过召开座谈会及书面调研等方式，全面掌握我省85普法规划和省人大常委会普法决议落地执行情况。调研报告中指出，我省普法目标工作坚持党政引领，统筹构建全域普法体系，聚焦领导干部、青少年、基层群众等关键群体，筑牢全民法治素养根基，围绕全省重大战略部署开展专项普法，以法治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高原省情，打造青海特色普法样板，创新载体阵地，构建立体法治传播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协同发力的普法工作合力。
0: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普法责任制落实存在差异、普法时效性仍有不足、法治文化建设融合不够等问题，调研组建议要加快青海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立法进程，持续强化普法工作刚性约束，制定差异化普法模式，升级全媒体智慧普法矩阵，打造青海特色普法品牌，补齐基层普法短板，科学谋划九五普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继续再来关注，近年来海北中立足多民族聚居、生态地位重要、发展任务迫切的周秦实际，坚持把党员教育作为夯实基层基础、凝聚奋进力量的关键工程，强化州级统筹，突出全域协同，聚焦提质增效，以绘好四张图为核心路径，推动党员教育在培训和日常教育管理走深走实，渐行见效，
1: 不断丰富党员教育形式载体，让理论学习接地气、有温度，常态化开展党课开讲的活动，培育门员、花海威党课等一批本土党建特色品牌，现场依托海北党建新媒体平台，整合融媒体资源，常态化推送精品党课、政策解读、先进典型，打通线上学习便捷渠道，线下鼓励各县因地制宜探索特色教学模式，梅园县打造理论实践网络三维课堂，开展岗位练兵、业务比武，祁连县推行研讨式、互动式、案例式教学，常态化开展线上知识竞答，冈察县组建马背宣讲团，开设双语特色党课，把课堂搬到牧区一线、田间地头、群众身边，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通俗化、大众化传播。
0: 推行分类施策，精准滴灌，根据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党员岗位特点和能力短板，定制差异化培训清单，紧扣农牧区、机关、社区、两新组织等领域的党员需求，把理论培训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为民服务等实践工作深度融合。针对少数民族党员学习痛点，开设双语培训班，设置固定学习学位点，有效破解语言学习壁垒。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 这片刻的安宁。

0: 5月29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融汇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中心共同主办的发展中国家新能源产业合作研修班在西宁正式开班。来自南非、土耳其、冈比亚、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的26名相关领域官员及技术人员齐聚西宁，围绕新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技术应用及产业务实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学习交流。
1: 当前，清洁能源已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核心动力，中国已实现能源低碳发展的跨越式突破，具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新能源合作的坚实基础。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和地球第三极，坐拥水丰、光富、风好、地广的世界级清洁能源禀赋，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0%，率先建成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正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推进双碳战略的核心高地，依托从光伏园区、储能基地到智慧电网的全链条产业场景，青海成为发展中国家学员学技术、看落地、谈合作的理想课堂。
0: 本次研修班为期14天，采取课堂授课加实地考察的双轨教学模式，围绕光伏、地热能、盐湖、储能等新能源前沿技术，以及绿色算力、大数据等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设置11门专题讲座和8次专题研讨。学员还将实地考察省内外相关园区和企业，深入了解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发展模式，在切磋技术、交流经验中共化发展。
1: 近年来，省商务厅积极发挥我省产业资源优势，持续深化国际培训合作。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举办员外培训项目23项，举办覆盖全国80多个国家培训官员与技术人才超过600人多人。未来，我省将继续搭建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平台，以开放的胸怀、务实的行动，与各国朋友在清洁能源技术、人才、项目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0: 5月27号，青海省残疾人托养服务技能职业竞赛在海东落下帷幕。本次竞赛呢，由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民政厅主办，省残联教救部、海东市残疾人联合会承办，是我省首次举办的省级残疾人托养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共有来自全省8个市州的40多名托养服务从业者参加，是推动我省托养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1: 本次竞赛于5月26号开赛，为期2天，依据健康照护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3级命名，围绕生命照料和康复护理辅助培训等15项目，设置理论考核、业务展示和现场操作3个环节。最终，海东代表队获得团体1等奖，西宁市海北藏族自治州代表队获团体2等奖。黄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代表队获团体3等奖，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代表队获团体风尚奖，白原乡等6名参赛选手获得个人赛1、2、3等奖，李生娜等8名参赛选手获得个人道德风尚奖。
0: 托养服务是残疾人保障体系的关键一环，长期照护师是2022年在健康照护师职业下新增的新工种，国家已发布职业标准和基本培养培训包，通过此次竞赛，推动托养服务机构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服务流程，更好地满足残疾人多样化需求，同时让技术好就有前途成为行业共识。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5月29号，在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高原农业之光农牧科普惠民服务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开展。来自大通县农业农村系统科技推广干部职工和各乡镇的1800多名群众参加活动。
0: 本次活动立足青海155农牧业高质量发展部署，聚焦科技赋能农牧、文化赋能产业定位，集中展示“十四五”全省农牧业科技创新成果，向公众普及绿色种养、农畜产品安全、生态保护、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全力打造青海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农业科普品牌。
1: 活动现场，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省农牧机械推广总站、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省动植物检疫站等13家技术推广单位搭建起便民服务展台，通过实物展示、图文讲解、案例说明、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农牧业生产新技术、新方法，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400多份。
0: 据了解，6月至10月，全省还将聚焦水生物资源保护、人兽共患病防控、农牧业科技成果展示等关键领域，持续开展4场线下科普宣讲活动，精准对接农牧民生产需求，把先进种养技术、科学管理经验送到千家万户，持续以科技赋能全省农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5月29号下午，青海省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文苑小学举办。活动以“童心筑梦新时代，五育润兴耀高原”为主题，省政协副主席邝勇出席。
0: 本次活动紧扣新时代育人工作要求，聚焦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科学设置6大特色活动板块，系统融合思政教育、艺术美育、体育锻炼等和亲情共育等内容，集中展示全省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校内活动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课桌舞展示活动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年蓬勃向上的青春风采，美术特色展区集中展出立意新颖、色彩生动的师生书画作品，音乐厅内开展合唱展演，学生倾情演唱《心同此愿》《卖报歌》《盛世中华》等经典曲目，以昂扬歌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1: 此次活动还重点设置实践体验类活动，突出文化浸润与实践育人。活动打造青海特色美食亲子体验区，采用家校联动、亲子共作的形式，组织家长与学生共同制作本土特色美食，有效夯实家园共育工作基础。同时，现场踢毽子、滚铁环、跳房子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吸引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活动现场，青海省妇女联合会还向文苑小学捐赠价值数万元的图书及体育器材，有效充实了学校文体教育资源。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0: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剑协同，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典型，
2: 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3: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5月26号，全球知名旅游行业展会2026 ITB 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活动为期3天。本次展会汇集全球85个国家700多家展商、1700余家行业精准买家，是对接国际文旅资源的核心平台。玉树藏族自治州作为青海省唯一参展自治州，亮相本次展会。
4: 此次参展，玉树州文旅局携省中代表性文旅企业参会，并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斑马户外深度参与展会各项活动。除常规的展位展示之外，玉树还积极参与展会欢迎宴会、主题社交酒会、文旅新品发布会、定制游圆桌论坛等核心官方活动。 同时，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旅游协会及多家国际一线旅游行业组织开展一对一专项合作洽谈，全方位拓展国际文旅合作渠道。
3: 依托展会专属商务匹配系统，玉树已精准对接82家境外优质买家，高效挖掘入境旅客客源订单。此次参展让玉树以最短时间实现大范围国际文旅圈层的触达，依托
4: 持续利好的入境游政策，玉树正主动走出高原，向世界讲好江源玉树文旅故事，为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26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陆地冰球比赛在青海民族大学小岛文体馆开赛。 这是省运会在历史上首次由高校独立承办的省运会冰雪类赛事，标志着本届赛事成为青海冰雪运动发展与体教融合深化的标志性事件，更彰显了青海冰壶运动的蓬勃发展得益于陆地冰壶推广的显著成果。本届省运会将陆地冰壶正式纳入竞赛系统。
3: 有效突破了传统冰壶项目的场地与季节限制，大幅度降低了群众的参与门槛，完整保留了冰壶运动的礼仪文化与竞技内涵。本次比赛设公开组、青少年甲组、青少年乙组三大组别，涵盖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混合双人三项竞赛，吸引了全省多支队伍同台竞技。 特别是青少年组别的设置，优化了全省青少年冰雪竞赛体系，搭建起覆盖面广、层次分明的交流展示平台，检验了各地青少青训成果，也为后备人才选拔提供了重要渠道。
4: 近年来，青海以陆地冰湖为抓手，积极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进社区。目前已有43所中小学及高校将其纳入课程与课后服务，年参与人数超过万人次。特别是在高水平赛事引领方面，青海成功承办中国冰壶联赛等多项国家级赛事，极大提升了区域影响力，积累了丰富的办赛经验。赛事体系的不断完善与人才梯队的逐步夯实，不仅体现了陆地冰壶普及推广的深远影响，也为从陆地冰壶向真冰竞技过渡奠定了坚实基础。
3: 5月28号至29号，月月长江到中华，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玉树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玉树州融媒体中心组成代表团参加活动。
4: 本次活动旨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展示长江大保护成果，凝聚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力量，助老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
3: 启动仪式在宜昌市滨江公园举行，玉树民宗委负责人作为长江源头地区代表，围绕守护中华水塔、促进民族团结做交流发言，介绍了玉树作为长江源头和中华水塔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以及通过构建地方生态法治体系、组织生态管护员、全域巡护，实现通天河水质常年保持一类标准的生动实践，回顾了长江源头与中游地区跨越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指出长江既是生态之河，更是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并诚邀沿线各族群众常来江源遇见玉树，共守一江碧水，共续千年文脉。
4: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前往葛洲坝实验小学、即348三峡公路、三峡工程及三峡工程博物馆等地，调研各族青少年交流、文旅融合与生态保护、三峡移民共同保护母亲河实践、各民族共建共享大国。

0: 重器、传承弘扬屈原文化、清江渔民转型发展等情况，并围绕长江大保护路径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交流研讨。
1: 玉树作为长江源头地区的地区参与此次活动，对深化与沿海城市在生态保护、民族团结、文旅融合等领域的协同联动具有重要意义。
0: 5月30号，西宁市第二届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暨2026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西宁市青海西宁竞赛选拔赛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行。赛事吸引全市71所中小学近650名师生参赛。
1: 本次大赛由共青团、青海市委、市教育局、西宁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市科技局、市科协、市妇联、市少工委、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多家单位协办，相关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0: 比赛按照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分组，设置7个项目、11个子项，涵盖无人机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竞速飞行、创意飞行及航空航天模型等领域。开幕式上展示了无人机应急物资投送和农林植保作业、空中广播喊话等实践的操作场景，以及烛光揽雁和制湿献瑞、群风编队等表演。现场同步开展了模范控机和安全逐梦法治讲座。
1: 赛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实行现场打分、现场核算、现场公示机制，成绩实时接受监督。全程竞赛结束之后，主办方将复核成绩，统一公示，无异议之后将公布最终获奖名单并开展表彰。
0: 大赛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技素养、锤炼实践能力、交流科技成果的平台，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西宁青少年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季俊，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季俊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高速方面呢，咱们接流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讨河至扎马陇的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可正常通行。继0611张文高速亚同路段龙雾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石嘎方向封闭施工，雅石嘎至同仁方向是担负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要减速慢行。继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桥实施全封闭的施工，请过往的车辆呢提前选择绕行。继0615德林哈至马尔康的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那么请过往的车辆呢通行的时候呢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继3011柳园至格尔木的高速查克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继315黄岩至西海县黄溪一级公路八堰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要减速慢行。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域的高速是一切正常的。
0: 那普通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那么咱们国道109的金拉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史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全封闭的。国道214的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移位，导致多处路面有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215的马宁县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国道27赵孟县呢门帘县这个铁麦矿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的上下山路段，吉连县鹅伯镇高速路口至景阳 景阳岭的这个路段是实行了全封闭的施工，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请过往的车辆呢要提前选择绕行。国道310的连贡线、民和线的洪崖山路段因施工呢是全幅封闭。国道316的长统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到20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呢是限速5公里每小时。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的国省干线也是一切正常的。
0: 好的，吉俊，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那么今天白天呢，咱们海西的西部是多云或者是阴，省内其余地区是有小雨或者是阵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那么通过我刚刚在视频上监测到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呢均是一切正常的。那么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我们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鞠婧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果洛的中南部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好，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玉树、果洛及德令哈、都兰、共和、新海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至多、称多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6度，偏东风2至3级。城东区小雨转多云，9度到16度，偏东风2至3级。城西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6度，偏东风2至3级。城西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5度，偏东风2至3级。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5: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 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5: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0: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北京时间13点整，
2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3: 有军事设施，
2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5: 中央宣布部署。
8: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9: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6: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啊？
27: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啊，
26: 建华，你回来了啊！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嗯，这不，
0: 操心羊呢。
27: 羊？
0: 嗯。
27: 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0: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27: 哎呀，我就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儿，顾不上啊。
0: 你顾得上啥呀？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27: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0: 好了，你不用说那些。
27: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0: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27: 咋就到不了跟前？
0: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十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27: 我，
0: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十年了，有用吗？
27: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呢吗？
0: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27: 哎呀，哎呀，行，我错了啊！呀，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0: 整天叫我理解你，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27: 对，我错了还不行啊？来，坐。啊？
0: 啊？
27: 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洋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0: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洋黄工程的影呢。
27: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0: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线，环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27: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0: 那是环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27: 是啊。环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制，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0: 这是为啥呢？
27: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0: 这倒是，山城乡和田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27: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0: 嗯，
27: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0: 彭德怀指挥战役，
27: 嗯，
0: 哎呀，来头这么大。
27: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0: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27: 哎呀，是打赢了。
0: 啊，
27: 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
1: 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两个团呢。
0: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拳，
1: 对，就是那眼甜水拳。
0: 嗯，
1: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

0: 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1: 嗯。
0: 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1: 是。
0: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1: 嗯，
0: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1: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0: 是啊，凤梅，
1: 嗯，
0: 这下你明白了吧？
1: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0: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1: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0: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1: 嗯，
0: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1: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0: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1: 嗯。
0: 哎呀，洋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1: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0: 没问题。
1: 说话算数。
0: 算数。
1: 好。

0: 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啊，刘支书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1: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哎，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0: 好多了，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2: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1: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
3: 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哦，那能成？啊，我打。嗯，哎，建华，我是刘中学，我是想问问咱这个阳黄工程的事情，你跑的咋样了嘛？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4: 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
3: 可领导说啊，阳黄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4: 二期工程？
3: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哎，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4: 好的，好的。
3: 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阳黄工程。 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它都旱得快绝收了，这阳黄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果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0: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3: 哦，那。<笑>
0: 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刘支书啊，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3: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0: 哎哎，你放心忙去吧，刘支书，你去忙你的事吧。
4: 好，
0: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3: 哦，那我走了啊。
0: 啊。

0: 这是惨痛，新的。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是啊，可能城市里这一两天还得去接。哎呀，怎么办啊？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我们喝水，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我们喝水。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我们喝水。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我们喝水。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我们喝水。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我们喝水。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我们喝水。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我们喝水。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我们喝水。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我们喝水。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我们喝水。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我们喝水。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我们喝水。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我们 支书的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2: 是
3: 啊，
2: 是
3: 啊，
4: 就是这样。
5: 对，
2: 我们战小村啊的荷塘全都干了。
6: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1: 嗯嗯，
6: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哎呀，
4: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3: 对，我们这也一样。
0: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1: 嗯，
0: 还得指望着这个洋荒工程，是不是？
1: 嗯嗯，
0: 这个一期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埗，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2: 是啊，说的是啊。
0: 嗯，
2: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但还可在最北面。
0: 嗯，
2: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6: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十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0: 你看你看，
2: 是
0: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三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洋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1: 是啊，
4: 嗯，啊，真的，
6: 这是真的，
4: 真有这事儿。
2: 哎，老刘啊，
0: 啊，
2: 看样子这洋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0: 对呀，啊，
4: 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0: 哎，
3: 是，
0: 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洋黄二期工程早点上网，怎么样？
4: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6: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2: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
3: 对，就是，
4: 哎，呀，
3: 这
4: 情况
3: 咱
4: 不知道，
3: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6: 就是，影响不好，
3: 啥时候才好？
2: 有什么意思？
0: 是这，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洋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2: 哎，
3: 这个，
2: 这个，哎，老刘啊，
0: 嗯，
2: 这倒可以试一试。
0: 嗯，
6: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4: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0: 嗯，
4: 啊，
0: 嗯，
4: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3: 对着嘛，
7: 就是。
0: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2: 老刘
0: 啊，
2: 我同意你的提议。
0: 好，
4: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0: 嗯，
4: 还当作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0: 嗯，
3: 就是。
0: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1: 嗯，
0: 大家看行不行？
2: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2: 啊，
5: 可以可以。
4: 好，你写完，我签名。
0: 好。
2: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啊？
6: 我再考虑一下吧。
4: 哎呀哎呀，
2: 还有什么考虑的？
4: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
2: 对
7: 嘛？
2: 对
7: 嘛？
0: 哎，咱是这样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2: 啊，行行行，行，哎，我先签，我先签，
8: 我来签，
9: 我来签，
2: 我
9: 来，
2: 我来，老刘，
9: 我也来签，
4: 我来，我来，
5: 一个一个签，
9: 我也签你。
2: 啊，对，好，好，好，
4: 好，
5: 来来来
4: 来。刘书记，我们走了
5: 啊！
4: 我们都辛苦你了，
5: 刘书记，走了，
4: 刘书记再见。
0: 哎，慢走，慢走，
5: 走了。
2: 老刘，就指望你了啊！
0: 好，
2: 再见，
0: 再见啊！
5: 再见，
4: 拜拜拜，
5: 再见，
9: 拜拜。
0: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
10: 刘支书，
0: 彩霞，
10: 啊，
0: 你怎么来了？
10: 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
0: 啊，
10: 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0: 哈呀，谢谢你了。
10: 嗯，
0: 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10: 哦。刚才你们说的，
0: 嗯，
10: 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嗯，写这封信，
0: 你说，你说，
10: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0: 啊，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10: 啊？
0: 没事，没事。
10: 刘支书，
0: 啊，
10: 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
0: 嗯，
10: 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儿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儿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0: 哎，没关系，没关系，彩霞。
10: 嗯，
0: 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嗨，万一这次处分了我，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10: 那不管怎么样，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0: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了。
10: 没有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0: 啊，我知道。
10: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0: 是的。
10: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我
0: 哎呀，你看我彩霞，
10: 嗯，
0: 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 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10: 刘支书，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0: 哎，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

0: 龙立项的步伐。2009年，阳黄工程二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阳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1: 老刘啊，
2: 啊，
1: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2: 哼，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1: 合适着了。
2: 嗯，
1: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2: 是吗？真方便。
1: 好啊。
2: 嗯，
1: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2: 够喝，绝对够喝。
1: 哎呀，现在想想，强我大大命苦啊，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2: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
1: 哎，好了，老刘啊，
2: 嗯，
1: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2: 不说。
1: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2: 嗯，
1: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2: 来了，
1: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2: 是啊。我跟你说
1: 啊，
2: 你都是，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1: 对呀。
2: 我还告诉你，
1: 嗯，
2: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1: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2: 嗯，
1: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
2: 嗯，
1: 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3: 大，李姨，我回来喽。
2: 洪伯回来了。
1: 哎呀，娃娃回来了。
3: 大
2: 啊，
3: 李姨。
1: 哎，
2: 洪伯，
3: 哎，
2: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3: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2: 嗯，
3: 大，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2: 嗯，
3: 我想去应聘。
2: 应聘
3: 啊？
2: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3: 我想辞职。
2: 你说什么呀？
1: 哎，来，
2: 辞职？
1: 坐下说，坐下说。
2: 你呀，洪伯，
3: 哎，
2: 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3: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
2: 嗯，
3: 这环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2: 我跟你说，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3: 倒闭就倒闭。
2: 嗯，
3: 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2: 你说啥？

0: 己干啊、哦！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1: 哎，老刘，别急，别急，
2: 我不急，我不急。
3: 你看我的，
0: 哎，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鼓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爽保险嘛，是不是？
2: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0: 这我知道。
2: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0: 你这，哎呀，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2: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0: 你，喂，这，
1: 老刘，老刘，
2: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咋不一样？
2: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1: 啊，
2: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啊，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0: 你还把强娃叫？这
1: 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2: 哎，好。达，
0: 嗯，
2: 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0: 我知道。
2: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咋不一样？
2: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
0: 嗯。
2: 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1: 哎，行，我跟他说。好。
2: 对，姨，你也劝劝他啊。
1: 哎，好。
2: 好了，
4: 达，姨，
1: 嗯，
4: 那我走了。
0: 你走了？
4: 走了。
1: 哎，吃了饭再走嘛。
2: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1: 洪波，
2: 哎，
1: 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2: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
1: 嗯，
2: 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0: 就知道吃。
4: 大，我走了，
0: 走走走。

0: 凤梅嫂子，嗯，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香你就多吃点。哎啊，
1: 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嗯，这今天都腊月二十三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嗯，哎呦，
0: 嫂子，嗯，嫂子，嗯，
1: 葱花贴大嫂呀？啊啊啊，
0: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
1: 好，行吗？
0: 行行行。
1: 哎，
2: 好。
1: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去。大妈。哎呦，
0: 强旺回来了。嗯。
1: 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来，
0: 快进来，暖和暖和。
1: 快坐快坐。哎呀，我也没缺失了。哎妈。
0: 嗯。
1: 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0: 啊，坐会儿就走。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2: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这次呢来填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
0: 哦，
2: 啊，
1: 嫂子，
0: 哎，
1: 嫂子，哎呀，
2: 刘支书来了，啊，强啊，你也在？
1: 哎，叔，过年好。
2: 叔，我也刚进门，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叔，见洪波了没？
1: 我没见着啊。
2: 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1: 对，
2: 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1: 哦。
3: 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就是啊，叔，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哎，能成，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 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4: 大嫂，大嫂，
0: 哎，大嫂，哎。
2: 我哥来了，你哥来了，我才新来了。
4: 对啊，我哥想看看你们。大嫂，
2: 哎哎，你好，开心。稀客，稀客啊！哥，来来来，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4: 喝水。
2: 哎呀，谢大嫂。啊，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啊。
4: 抽一支。
2: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
4: 最近啊，最近咋样？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尝尝。
0: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2: 哎呀，谢啥？真是。
4: 哎呀，真是。
0: 财星舅舅好。
4: 哟，会员也在啊。
0: 嗯，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2: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哎呦，洪波来了，建华叔。哎呦，财新舅舅，
5: 哎，
2: 会员也在呢。
5: 嗯，
2: 这大家伙都在啊。哎呀，财新啊，哎，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哦，建华叔，是吧？哎呀，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5: 你看看，
2: 舅舅啊。
4: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
5: 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哦，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4: 哦，哦，对，
2: 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4: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娃，全是旱地。
0: 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睡觉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1: 啊？
2: 用手机
1: 就可以控制？
2: 哎呀，
1: 舅
0: 啊，
1: 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0: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3: 一说就明白
0: 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1: 嗯，
0: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
3: 这可太方便了，
0: 太方便了，
1: 是啊，
4: 是啊。
3: 哎呀，彩琴，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0: 哎，不用不用。
3: 哎呦，
5: 高科技
0: 啊！
3: 彩琴
0: 啊，
3: 厉害
0: 啊！
3: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0: 啊！
4: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
0: 嗯，
4: 都读到高中毕业了，
0: 嗯。
4: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0: 对，是是是。
3: 哎呀，
1: 哎，舅舅
0: 啊，
1: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3: 当然可以啊，
1: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
0: 嗯，
1: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0: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1: 嗯，
0: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1: 啊？
0: 嗯，
1: 卫星？
3: 这
0: 对，
3: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5: 对，
0: 是啊。
1: 卫星种地，
0: 我们也没有想到。
1: 嗯，
0: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
1: 哎呀，彩琴舅舅了不起啊！啊，
0: 嗯，
3: 真了不起。
1: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0: 哦，
1: 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0: 能成，能成吗？
3: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文水，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文。
3: 啥？120方？
0: 嗯，120方。
3: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1: 是
0: 是
1: 是。
3: 哎呀，彩琴啊，
0: 啊，
3: 这太重要了啊。
0: 嗯，
3: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0: 啊，对对对对。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3: 啊。
0: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1: 哎呀，舅舅
0: 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0: 好，
4: 哎呦，谁呀？
3: 早都想去了。
4: 哎，洪波，
1: 哎，
4: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1: 哎，成。那爷，
4: 嗯，
1: 我都是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4: 好，
1: 把他也叫过来。
4: 行行行。
1: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4: 可以。
0: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3: 能见到，能见到。
0: 哎呀，他现在卖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
1: 嗯，
0: 都成了number one。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1: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们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0: 哦哦。
1: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3: 哎呦，
1: 舅舅
0: 啊，
1: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 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2: 哎呀，彩琴啊，有啥事儿，你就找红波。
0: 对
2: 啊，
1: 找我。
0: 好，好。
2: 对了，彩琴啊，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0: 哎，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今年还是个旱年。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哎呦，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按根卖。
5: 按根卖。
0: 对，每根卖1块钱。
2: 哎呦，
0: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2: 哎呦，这真是个操。
4: 哎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0: 对呀。
4: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定变地多，

0: 一家怎么也得有个一二十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1: 呀！哎呀，
2: 对呀，对呀，嫂子，哎呀，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3: 这下终于有钱了，
4: 要叫财神爷了啊！
5: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啊，
4: 财哥，
6: 财气。
7: 爷，嗯，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那咱们出发，
3: 出发，
4: 走，好，走，参观参观，
8: 走，
5: 还是要叫财
4: 哥，来来来，
9: 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6: 你看看，真不错啊，
10: 就是大包干的这么大，哎呦，啊。
6: 哎，你看那羊肥的啊，
10: 这么多羊！哎呦，
9: 大家看这表，嗯，这里啊有一万只基础母羊，
6: 对，
9: 一万只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哦，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指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嗯，养到两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哦，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哦，
6: 屠宰场，
9: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6: 嗯，是这么大，
10: 这么大，
6: 真是不一样啊！嗯，
9: 大家再往这边看啊，看看这个机器啊，
6: 这是个啥东西啊？
9: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啊，嗯，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嗯，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6: 看来啊，嗯，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11: 是啊，是的。
6: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12: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9: 对。
13: 慧媛姐，嗯，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14: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13: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哎呀，
6: 1.5亿了啊，
10: 那么多钱，
6: 真是太好了。
9: 哎哎，我跟你们大家说啊，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哦，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13: 哎
9: 呦，
13: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9: 那当然。哎，大家再往这边看，嗯，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哦，
6: 工作室。
9: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制种公司，
5: 就受聘在咱们县。
9: 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哦，那是真正的专家呀。嗯。
14: 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9: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嗯，
6: 还有，
9: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呀。嗯，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哎呀，
3: 这么多，
5: 太漂亮了，太漂亮，
6: 这就是紫花苜蓿。
9: 对对对，哎，大家知道不？啊，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5: 知道知道，
9: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哦，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嗯，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嗯，
6: 好着呢，好着呢。真是
5: 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嗯，哎。

0: 才心舅舅，你可说对喽！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嗯，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
1: 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2: 对的，对的。哎呀，
1: 咱这紫花苜蓿，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哎，
3: 说得好，
1: 环境越来越好。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也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2: 嗯，对对对。
1: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
4: 黄河水田，共产党，
2: 好，
1: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对，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2: 好，好，好，说得好，
4: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2: 好，
5: 行行行。
1: 郭叔，
6: 哎，
1: 王爷。
5: 咱们拍照片了，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黄河水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3: 我们都说金汉话，雌雄好点撒，阿爸阿妈从小就教我们父子话。
4: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5: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6: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4: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5: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4: 坚持坚持。
1: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7: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8: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9: 给我们个惊喜的。
7: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1: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0: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11: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吉珍儿。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12: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13: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14: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15: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0: 长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
2: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欢迎幸运 AY 啊 ，Oblivia 还有小白。啊，小白一进来就说啊，天空一声巨响，小白闪亮登场。哎呀，你是懂怎么营销的了。好，感谢兰兰、小白为我们点赞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吧。

朋友们，兵分六月啊，童趣飞扬，我们即将迎来属于全体少年儿童的专属节日，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啊来走进六一啊专属节目，来跟孩子们一起呢去探知一下童年的那些美好时光。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好奇心啊真的是成长最好的翅膀，而且呢生活处处皆科学，万物皆有学问。那么 也为了让大家哈在欢乐的节日氛围当中呢去拓宽视野，增长知识，感受科学的魅力，今天呢我们就特别开展了六一专题科普知识问答哈，希望大家可以积极思考，踊跃参与，在趣味答题当中呢来解锁新知识，收获新成长啊。那有些这个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哈，可能会跟着过一过。那家里没有小朋友的小白说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过？我才初三呀。初三也可以过呀，对吧？可以自己给自己过。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过六一啊，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儿童节吧。好，那其实对于六一儿童节大家都不陌生啊，小的时候都过过，对不对？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哈，六一国际儿童节你知道是哪一年正式设立的吗？六一国际儿童节它的正式设立时间是哪一年你知道吗？ A 1945年， B 1949年， C 1950年， D 1952年。欢迎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六一国际儿童节正式设立的时间是哪一年呢？ A 1945年， B 1949年， C 1950年， D 1952年。快乐地址好，感谢天空中的云朵，我们点赞哈。好，小白 B 1949年。好，感谢兔子为我们点赞。六一国际儿童节正。

0: 市设立的时间是哪一年呢？ A 1945年， B 1949年， C 1950年， D 1952年。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依然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在身上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正式设立时间是哪一年呢？ A 1945年， B 1949年， C 1950年， D 1952年。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哇，小白你好快呀，你的手速这已经就一千赞啦。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好吧，那么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你了好吗？就像被王子。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欢迎我心飞翔林淑芬。淑芬可以给我们点个关注吗？
1: 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六一儿童节要到来了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啊特别开展一期六一专题科普知识问答。哎，这都是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啊接触过的一些科普知识题。好嘞，来问问大家，六一国际儿童节设立的时间是哪一年呢？ A 1945年， B 1949年， C 1950年， D 1952年。好嘞，来看到我心飞翔选了 B 啊，我们紫色的风选了 B。 等等，六月没有三十一号，那岂不什么意思？啊，那大家都选了 B 1949年啊，恭喜你们答对了。1949年11月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决定将每年的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旨在保障全世界儿童的合法权益。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好了，那么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啊，那我国的儿童节啊，其实它最早不是六月一号的。我们国家的六一啊，这个儿童节早期是几月几号呢？最早的时候是几月几号，你知道吗？ A 三月三号， B 四月四号， C 五月五号， D 六月六号。我国的儿童节啊，早期是几月几号呢？ A 三月三号， B 四月四号， C 五月五号， D 六月六号。在身上好，欢迎大家来做答案，依然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欢迎地球这位朋友啊，你的这个名字是一个地球吧。我国的儿童节早期是几月几号呢？ A 三月三号， B 四月四号， C 五月五号， D 六月六号。

们小白啊，现在是最会答题的时候啊，不会就选 B 啊，但怎么觉得好像 C 也对。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常年积累下来的答题技巧啊，如果你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千万不要改答案，因为第一直觉永远是最准的。自由自在生活在哪，我国的儿童节早期为几月几号？ A 3月3号， B 4月4号， C 5月5号， D 6月6号。可爱的蓝精灵，哦，可爱的蓝精灵。我国的儿童节早期为几月几号呢？ A 3月3号， B 4月4号， C 5月5号， D 6月6号。跳舞快乐多欢心。对，如果说你们有机会去答题啊，就是有机会啊，这个做题的时候，如果你在完全啊，就是不太确定这个答案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就不要改了，越改越错。我有聪明。我国的儿童节早期为几月几号呢 ？A 3月3号 ，B 4月4号 ，C 5月5号 ，D 6月6号。大森林，他们善良勇敢，相互多关心。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我们我心飞翔，紫色的风，天空中的云朵，都选了 B。恭喜大家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就是四月四号啊。我国的儿童节呢，早期是每年的四月四号，是1931年呢，根据中华慈幼协会的建议而设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就把四月四号这个废除了，并且呢，把六月一号作为了我国的儿童节啊，这个也是跟啊六一国际儿童节统一起来了。1950年六月一号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儿童节，当时呢，党中央也是非常的重视，为了筹备庆祝六一儿童节，响应民主妇联等团体发出的保卫儿童权利、争取和平呼吁书，11个人民团体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呢，就专门组成了筹备委员会。那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儿童节呢，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为儿童节题词，庆祝儿童节。同时呢，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啊等等，也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提

0: 护儿童的健康。周恩来总理题词为孩子们的健康祝福，朱德的题词是新中国的儿童要爱祖国爱科学爱劳动，准备好好的建设新中国。当时呢，郭沫若还饱含深情的为儿童节写下了六一颂，是这样写的：小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你们的节日，太阳照耀的这样辉煌，这六月一日和正月一日的元旦一样，我诚恳地祝你们健康健康健康，祝你们自由自在地在天地中成长，祝你们一个个都长成为中国人民的栋梁，祝你们一个个都长成为人类社会的栋梁。啊，人生过客，是的，是的。好，那么这一天呢，非常的重要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朋友来说呢，也都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答一答跟啊这个儿童科普有关的知识，看看我们成年人能不能答得对，好不好？有点复杂。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这个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让小朋友来答题，好吗？今天呢，可以到直播间哈，来拨打电话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啊，可以让家里的小朋友来参与到答题里面。我们的电话呢，在我们的屏幕上方滚动啊，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拨打，可以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这个我们答对问题啊，就是我们电话连线吧，好不好？我们小朋友们答对一道题就送一张电影票，好吗？是个神话。今天我们答对一道题就送一张电影票，好不好？当然是要小朋友答啊，小朋友答，家里有没有小朋友的可以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好嘞，第三题来问问大家，我们在儿童节常吹的彩色肥皂泡泡啊，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那请问这个主要是什么原理呢？啊，这是一道物理题了。好，感谢阳光大叔为我们点赞。我们在儿童节啊，小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吹过啊，彩色的肥皂泡泡，自己也会自制这个吹泡泡的液体，对吧？然后呢，吹的时候呢，它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这主要是什么原理呢？ A 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颜料染色， D 光的色散。我们在儿童节常吹的彩色肥皂泡泡还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这主要是什么原理呢？我觉得这道题小白啊肯定能答对。 A 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是颜料染色了啊， D 是光的色散。我们在儿童节啊，小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吹过啊，这种彩色的肥皂泡泡，它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那这个主要是什么原理呢？ A 是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颜料染色， D 光的色散。
1: 你又跑掉喽。
0: 好，再来听一下我们的问题和选项哈，家里面有小朋友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好不好？今天咱们小朋友答题啊，答对一道题就送一张电影票哈。

我们在儿童节经常吹的特色啊，就是彩色的肥皂泡泡啊，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这个颜色，主要是什么原理呢 ？A 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啊是因为颜料染色 ，D 是因为光的色散。六一节到来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啊六一国际儿童节的特别节目啊，给大家设置了一期这个专题的啊六一的科普知识答题，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

0: 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好，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光的反射。
1: 你们知道什么是？
0: 我们在儿童节常吹的彩色肥皂泡泡呢，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主要是什么原理啊 ？A， 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颜料染色 ；D， 光的色散。
1: 每天我都为了他而更加努力呀，爸爸妈妈说每个梦想都伟大，兄弟姐妹。
0: 小白今年初三了，有没有学到光的折射、色散呀
1: ？OK， 过来。
0: 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非常遗憾，非常遗憾，大家全军覆没了啊！果然是学的知识还是还给老师了。正确答案是 D， 光的色散。因为肥皂呢薄膜很薄啊，太阳光呢照射在泡泡上呢，就会发生光的色散和薄膜干涉，它会把阳光分解出红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啊，就是变成那种五彩斑斓的颜色，都学过啊。好了，这个记下来，这道题要考。啊，肥皂泡泡它主要是光的色散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哎，请问少年儿童呢，如果说多晒太阳的话，可以促进身体合成哪种维生素呢？少年儿童多晒太阳可以促进身体合成哪种维生素，助力骨骼生长 ？A. 维生素 A，B. 维生素 B，C. 维生素 D，D. 维生素 C。你要换一下哈，少年儿童多晒太阳啊，可以促进身体合成哪种维生素啊？合成哪种维生素助力骨骼生长呢 ？A 维生素 A，B 维生素 B，C 维生素 D，D 维生素 C。咱们人生过客答太多了吧？这是道单选题。少年儿童多晒太阳的话，可以促进身体合成哪种维生素呢？啊，来助力骨骼生长。A 维生素 A，B 维生素 B，C 维生素 D，D 维生素 C。

0: 好，少年儿童多晒太阳可以促进我们身体合成哪种维生素来助力骨骼生长呢？ A 维生素 A， B 维生素 B， C 维生素 D， D 维生素 C。
1: 阿嫩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地岗
0: 啊，太绕了，把答案写出来，就不选 ABCD 了。对啊，你很聪明。都说晒太阳会补钙，维生素 D 和钙一样。
1: 爱上两只黄鹂鸟，
0: 正确答案就是，正确答案是 C 啊，维生素 D 啊，我们人生过客答错了。
1: 现在上来干什么？
0: 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可以帮助我们的人体合成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是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的，能够有效的助力儿童骨骼发育啊，来预防缺钙。所以呢，维生素 D 它是促进钙的吸收的啊，它不能说等同于钙。
1: 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种。
0: 哎呀，这些儿歌非常的熟悉，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些死去的记忆好像又回来了？
1: 绿鸟阿西阿西
0: 啊，少年儿童呢多晒太阳哈，可以促进啊维生素 D 的合成。我们再来一道题哈，哎，请问小鸟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触电，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小鸟啊，为什么就能站在高压电线上，而且它不会触电，这是为什么呢 ？A. 小鸟的爪子是绝缘的啊。B. 因为它没有形成电流回路。C. 啊，是因为它站的高压线没有电。D 是因为小鸟体型太小了，所以不会触电。好，来问问大家，小鸟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触电，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啊 ，A 小鸟的爪子是绝缘的。啊 ，B 啊，因为它没有形成电流回路。啊 ，C 啊，因为这个高压线啊，它站的高压线没有电。D 是因为小鸟的体型太小了，所以不会触电。

这是一道单选题，小鸟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触电，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A 啊，小鸟的爪子是绝缘的。 B 啊，因为没有形成电流回路。 C 高压没有电。 D 小鸟体型太小啦。

0: 福。啊，这个选项稍微有点多，我给大家打出来，大家看一下啊，就听起来有点费劲，是不是？来给大家把选项打出来看一下啊。宝贝，妈妈怀里安睡，妈妈。宝贝。小鸟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触电，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啊 ，A， 小鸟的爪子是绝缘的。B 啊，是因为没有形成电流回路。C， 因为高压电线没有电啊。D， 因为小鸟体型太小。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爱跳舞，小兔子乖乖。
0: 小白说，我记得小鸟好像有绝缘作用，但到底在不在爪子上就不知道了，是吧？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啊，触电的核心啊是要形成电流回路啊。小鸟的双脚呢站在同一根电线上，它们两脚之间的电压差极小啊，所以它无法形成电流回路，因此是不会触电的。宝贝，月亮为你祝福。好，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夏天呢，大家从冰箱里面拿出冰棒来啊，表面呢会冒白气，这一现象是属于什么现象呢？
1: 宝贝，爸爸是你一杯。
0: A 气化现象， B 液化现象， C 凝固现象， D 升华现象，请作答。
1: 宝贝，星星为你指路。宝贝，
0: 夏天从冰箱里拿出冰棒啊，表面会冒白气，这是什么现象呢？
1: 旅途勇敢迈开你的脚
0: 跟。 A 气化现象，B 液化现象， C 凝固现象， D 升华现象。

这道题啊，小白肯定会考。啊，我感觉今天这些题有助于帮助你考试。快，我物理书去哪了？快翻出来。夏天从冰箱里啊拿出冰棒，表面会冒白气，这一现象属于什么现象呢？ A 气化现象， B 液化现象， C 凝固现象， D 升华现象。

0: 绿的港
1: 方。看我们初三的小朋友还是啊，这个知识储备比较大了。云雨雾露白气冒汗都是液化现象。好，恭喜大家答对了啊，绝对是 B 了。啊，有些朋友说，哎，冒白气肯定是气化现象，并不是了啊。冰棒的温度极低呀，那它周围的空气当中呢会有水蒸气，水蒸气遇冷啊就会液化成细小的小水珠。啊，你肉眼看不到小水珠的，你看起来是雾气啊，其实它是小水珠结成的，所以并不是气体啊，所以这个叫做液化现象。好，来我们再一道题啊，来请问人体最坚硬的部位是哪一个呢？人体最坚硬的部位是哪一个？ A 头骨， B 牙齿， C 膝盖骨， D 手掌骨骼。快乐吃糖，人体最坚硬的部位是哪里呢？ A 头骨， B 牙齿， C 膝盖骨， D 手掌骨骼。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人体最坚硬的部位是哪里呢？ A 头骨， B 牙齿， C 膝盖骨， D 手掌骨骼。

0: 选 B 牙齿。恭喜大家答对。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
0: 人体最坚硬的组织就是我们的牙齿啊。人体牙齿的牙釉质啊，是全身最坚硬的组织啊，硬度呢远超人体骨骼。
1: 公主唤醒了，
0: 你拿骨骼去敲牙齿啊，可能骨骼会碎。
1: 啦啦啦啦！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牙齿能够长期的咀嚼食物啊，多硬的东西都能咬下来。
1: 啦啦啦！
0: 有些朋友会拿牙去开啤酒瓶，对吧？开酒瓶。有些朋友拿牙去咬这个核桃啊。但是你拿骨头试一试，那肯定不一般情况下可能骨头会断啊。没错啊，小安选 B 啊，牙齿。有朋友说最害怕就是你在公布答案的时候停顿。玩的就是心跳是吧？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一道生物题吧，好不好？哎，请问下列哪种植物它是白天开花夜晚闭合的植物呢？下列哪种植物它是白天开花夜晚闭合的植物？A. 昙花 B. 向日葵 C. 睡莲 D. 夜来香，请作答。

0: 下列哪种植物是白天开花夜晚闭合的植物呢？ A. 昙花， B. 向日葵， C. 睡莲， D. 夜来香。
1: 在那山地那边海地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
0: 今天我心飞翔和紫色的风答得很好啊，很统一，
1: 他们
0: 选了 C
1: 生活
0: 睡莲。
1: 绿色的大森林，他们善良勇敢相互多关心。
0: 下列哪种植物是白天开花夜晚闭合的植物呢？ A. 昙花， B. 向日葵， C. 睡莲， D. 夜来香。
1: 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都摆了个歌舞，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好嘞，正确答案是
1: 可爱的蓝精灵。
0: 你们都答了 C 啊。

C 的话呢，那就开动脑筋都摆了个歌，答对了，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没错啊，就是睡莲。睡莲因为光照变化啊，白天呢舒展花瓣，夜晚闭合花朵啊。昙花呢，夜来香呢，是属于夜间开放的。那么向日葵呢，主要是随着太阳转动啊，所以呢正确答案是 C 啊，睡莲。小白，今天朗朗怎么没来？我听的最多的你喊的名字就是这个，不是我喊的最多，是因为你对这个名字最敏感啊。他的朗不是这个朗啊，不是弹钢琴那个朗朗。你这个小朋友还是挺可爱的。好了，我们再来一道题。请问，哎，我们呼吸吸入的空气当中占比最多的气体是哪一种？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我们吸入的空气当中啊，占比最多的是什么气？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

0: 神奇。我们平时吸入的空气当中占比最多的气体是哪一种啊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
1: 八十一难浪冬季，十二年之地，心中四个战友跟我同心合力。
0: 我要去找我的化学书。这会儿把你的八门课的书都带过来。我们呼吸吸入的空气当中占比最多的气体是什么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今天我们我心飞翔领衔啊，领衔答题啊，真的是。我们吸入的空气当中占比最多的气体是哪一种呢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

啊，我心飞翔，刚好孩子上初三。好嘞，那我们这道题啊，大家都选了 B 氮气。我们呼吸吸入的空气当中占比最多的气体是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啊。今天这些题难不住初三的小朋友啊。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空气主要的成分当中呢，氮气占比大约78%，氧气呢占比大约21%啊，因此呢空气当中含氧最多的气体就是氮气。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一道问答题了啊，一道问答题了。春天在那湖水滴。问答题呢，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打出来啊。请问闪电为什么会伴随着雷声啊？我们的这道问答题可能打的字稍多一点。请问闪电为什么会伴随着雷声？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一道问答题。请问闪电为什么会伴随着雷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边听歌曲边来等待大家的答案，好吗？

好，来来看到大家的答案已经很快的啊，就已经打出来了。为什么闪电会伴随着雷声呢？我们小白说，闪电能释放能量啊，而雷声是空气被加热震动发出的声音。哎，这个很简练啊，很简练，很简洁，但是很准确。紫色的风因为光速比声速快，所以我们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啊。你这个答案呢是怎么说呢？就是。

0: 不是特别的对准我们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闪电伴随雷声啊？你的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然后我心飞翔这道题啊，闪电会产生极高的温度，使周围的空气迅速受热，继续膨胀，空气剧烈震动，从而产生出巨大的雷声。我们要说准确的话，我们小白跟我心飞翔更准确一点啊。好嘞，那为什么闪电会伴随着雷声呢？闪电产生的时候啊，确实是空气它会受热膨胀，形成激波，并且产生巨大的声音，这个就是我们听到的雷声。那么因为光的速度比声音的速度要快啊，所以我们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到来啊，孩子们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吃吃喝喝，开开心心的玩耍了啊！但是呢，我们节日的这个兴奋啊，也容易让孩子在饮食上面放飞自我啊。比如说，可能这两天就是零食吃不停，饮料喝不停啊，冷饮不断也不停啊，稍不注意呢，可能会引发一个肠胃不适，甚至说是食物中毒或者是急性腹泻的健康问题。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个儿童节期间啊，饮食五不要的提醒清单，来帮助我们孩子们在六一期间呢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好，饮食五不要的提醒清单啊，第一点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啊，节日氛围好啊，孩子就容易一口接着一口的吃，然后呢，家长们也是会做很多很多好吃的啊，让孩子们尽量多吃一点。但是吃太快、吃太多会增加肠胃负担，甚至会引发呕吐、腹胀或者是胃痛啊，所以建议呢，每餐还是要控制一下食量啊，让孩子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啊，不要吃得太撑啊，吃个七八分饱即可。第二点呢，就是不要贪吃冷饮。不要贪吃冷饮啊，天气转热，冰激凌、雪糕啊成为了孩子的最爱，但是摄入过多呢会刺激肠道黏膜，导致腹痛、腹泻啊，甚至说是诱发咽炎、扁桃体炎啊。所以在这里呢建议啊，一定要控制摄入啊冷饮的这种频率啊，还有这个温度啊。就是像冰激凌呢就最好不要吃了啊，然后或者说至少饭后半个小时再来吃啊，而且一定要注意适量。小白怎么说的都是我有的问题，吃太多吃太快还爱喝吃冷饮是吧。好，这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的饮食五不要的前两点啊。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不要食用路边无证的摊点的食物啊，不要食用路边无证的啊小摊的食点啊，这种食物。节日期间呢，大家去游玩逛街，对吧？你常常会碰到啊各类街边的这种小吃，但是有一些是没有证的啊，没有证的，卫生条件不能够保障啊，这种容易引发一个急性的肠胃炎和食物中毒啊。所以呢，请大家尽量选择正规的餐饮店，并且呢观察食物是否干净卫生。小白就爱吃这种这个无证经营的边摊，是吧？学校门口啊，刚小白说是哪个学校来着，门员是吧、那看看有没有证啊，你先问他有没有证。好，第四点就是不要一次性吃太多的甜食啊，一次性吃太多的甜食，糖果、蛋糕、饮料，孩子们的最爱啊，肯定也是我们节日期间最常见的主角。糖分过多啊，不仅伤牙齿，还会影响胃口啊，会引发胀气。所以呢，建议啊，家长们在节日期间呢，就是控制孩子们这个甜食的总量，每天的甜食呢，不超过正餐的10%啊，一定要注意。餐后刷牙，吃完甜食之后请刷牙。
1: 两只老虎爱跳舞。
0: 第五点呢，就是不要频繁的喝含糖饮料或碳酸饮品。啊，节日聚会呢常常搭配饮料啊，但是长期饮用呢会造成儿童肥胖、龋齿甚至是骨钙的流失。建议呢啊，用温水、淡茶、鲜榨果汁来替代啊这种啊碳酸饮料啊，鼓励孩子呢多喝白开水。

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啊，儿童节的快乐呢是建立在健康的身体基础上。那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家长们啊，不妨在六一这个节日期间呢，既给孩子一点自由啊，但是也要做好孩子饮食背后的守护者啊。就是你要让他吃，但是要怎么吃啊，让他吃的健康，吃的啊，吃的就是放心才可以啊。那么如果说孩子出现发热、腹泻、呕吐、食欲不振的啊这种症状的话呢，请及时啊去前往医院就医。红运送今天来晚了啊，确实结束了。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是六一专题的科普知识答题的节目哈，也欢迎大家呢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的陪伴。那么在这里呢，恭喜我们的小白、我心飞翔和紫色的风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获得我们今天的电影票的奖品。那么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去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请在周末或者是晚上啊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票，如果说您的这个场次没有票售出的话，是不能免费兑换的啊。刚刚小白说，哎呀，这个等我中考完了天天来看，最近要好好复习了哈，在这里呢祝你考试顺利，金榜题名好吗？那我们大家都等你的好消息哈。朋友们，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童年是播种梦想探索心智的黄金时期、也希望我们全体同学们呢都可以永葆好奇心。

常怀求知欲，在生活中观察，在探索中学习，在成长中进步。愿大家不负韶华，向阳生长，以科学为伴，以热爱为益，在知识的海洋里快乐遨游，成长为有理想、爱思考、善探索的新时代好少年。邓布利扬呢，在这里祝愿我们所有的孩子们，愿你们眼里有星光，心中有梦想，笑里有蜜糖，永远被爱照亮。祝你们儿童节快乐！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啊，我们再次祝愿所有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祝大家岁岁无忧，茁壮成长。再次在这里呢，感谢所有我们朋友们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啊，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1: 都想要得到它。
0: 那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20集，
1: 负责警戒的解放军官兵赶紧把这意外的收获逐级报告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总部。当天夜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便在牦牛屯指挥所分别接见了范汉杰和卢俊全。
0: 林彪和罗荣桓接见范汉杰的时候，林彪询问了他对锦州一战的看法。范汉杰叹服地回答：
1: 打锦州这一招棋真是太妙了，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范汉杰的话马上引起林彪的兴趣，因为在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的问题上，林彪有过长时间的考虑，并一直下不了决心，因此曾经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来经过中央军委的再三说服，他才下决心先打锦州。所以他很想听听敌方的看法。
1: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0: 范汉杰回答：
1: 自从国军被包围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地区之后，我们估计到解放军会先打长春，所以把主力都投在了长春，想方设法加强那里的防御，对长春做了重点固守。可没想到你们会先打锦州，这就一下子打在了我们的薄弱处。为什么你们会估计我们不会先打锦州呢？
0: 林彪又问。范汉杰想了想说：
1: 因为你们的主力都在北边，打锦州有许多不利的条件，比如一是战线太长，一是运输补给太困难等等。
0: 听了这句话，林彪那个很少有笑容的脸上突然现出了一丝微笑，因为这正是他不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先打锦州的理由。范汉杰的见解同他的见解何其相似啊！林彪稍显尴尬地笑了笑。
1: 结果，我们还是选择先打了锦州。
0: 范汉杰听完，叹了口气。
1: 所以我说嘛，打锦州这一招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下不了决心的。如果先打长春，就无异于把国军从北往南赶，这样不但不能把国军在东北就地歼灭，反而会增强华北国军的力量。可是先打锦州就不同了，锦州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枢纽，它好比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锦州被攻克，这条扁担就断了，这样东北和华北就都不好办了。
0: 林彪听了暗暗点头，不得不佩服这位黄埔一期学兄的远见。
1: 只是现在再说这些都是马后炮了。
0: 林彪说完有些得意地笑了。范汉杰听了，脸上现出了尴尬。
1: 是啊，真的是马后炮了。国军的好多战役都输在这马后炮上了。
0: 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听了，立刻回了一句：
1: 范将军，你又说错了。你们国民党失败不仅仅是失败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你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终究是要失败。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0: 于是范汉杰就在百思而不得其解当中被压了下去。在接见卢俊全的时候，林彪问卢俊全：
1: 打锦州之前，我曾经派人给你送过一封信，你见到了吗？
0: 卢俊全的脸上立刻现出了讪讪的表情。
1: 我没有见到。
0: 罗荣桓冷笑了一下，又问：
1: 那朱总司令给你的信你也没收到吗？
0: 这一下触到了卢俊全的要害，他慌忙说：
1: 哦，收到了，收到了。朱总司令和叶剑英派刘若坚来找我，还交谈了几次，动员我起义。可惜我当时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为什么？
0: 罗荣桓追问了一句。

0: 卢俊全的脸色由红而变白，他老老实实地回答：
1: 我那个时候很糊涂，觉得蒋介石的势力大，有美国人支持，不会大败的。
0: 卢荣环听了宽厚地笑了。
1: 那么现在呢？你怎么看？
0: 事已至此，卢俊全早已后悔莫及，他叹息着说：
1: 现在我觉得蒋介石腐败无能，不得人心，必败无疑啊。
0: 林彪听了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
1: 现在认识到错了也好嘛，你可以把你的体会给六十军通个电吗？
0: 卢俊全听了赶紧点头：
1: 可以，我全力照办，一定为自己赎罪。
0: 于是卢俊全当即草拟了一份劝说曾泽生认清形势，当机立断，走光明的起义道路的电报，由解放军负责帮助他发了出去。
1: 单说从吉林退缩到长春的曾泽生，此刻正处于进退维谷的苦闷之中。解放军攻克锦州之后，对长春的围困就更加紧了。整个长春就像被围成了一个铁桶，城里城外的国民党守军不敢对外前进一步。国民党在长春城的储备本来很充足，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里的储备越来越少，老百姓和军队争粮食的事件屡有发生，曾泽生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难熬了。
0: 防守长春的国民党军是由曾泽生指挥的东北剿总第一兵团，其兵力主要有新七军和第六十军，加上一部分地方部队，共有10万余人。在日伪遗留攻势的基础上，国民党军又经过几次加修，形成了以核心集团攻势同据点地堡群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国民党本以为凭借着这些牢固的防御体系，足可以和共产党抗衡半年到一年，却没有想到解放军对长春先采取的是围困战术，这就使得那些坚固的防御系统失去了它应有的威力和作用。
1: 哎，共产党用兵真是神鬼莫测呀。
0: 每每想到此处，曾泽生就止不住一阵阵叹息。解放军在严格控制入城通路和炮击空投任务的飞机的同时，还大力收容接济长春市内外逃的难民，并通过长春地下党组织不断地在城内散传单，以不断地动摇国民党部队的军心。国民党军内部之间因为争夺粮食而发生的冲突屡禁不止，使曾泽生领导的第一兵团越发的难以管教。
1: 照这样下去，长春的防务只怕是不攻自破呀。
0: 面对着这样被动的局面，曾泽生就像热锅上的蚂蚁，难以自拔。
1: 一晃就到了中秋节。中秋佳节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每逢中秋都是亲人团聚和异乡人思乡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动摇国民党部队的军心，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特地赶制了大量的月饼给国民党守军送去。
0: 月饼中夹带的宣传品可谓是千奇百怪，有针对第六十军的情况写的中秋佳节月儿园，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 弃暗投明好而难的诗句，也有根据共同的思乡思亲之情所写的苏东坡的词《水调歌头》。
1: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但愿人长久。

0: 在中秋之夜，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时候，围城部队又轮流着给国民党守城的官兵表演节目。
1: 这一句句，一声声，一幕幕，怎能不在那些饥无食、喝无炊、亲人天各一方、自己朝不保夕的孤城当中等待死神判决的官兵里掀起巨大而悲怆无比的情感波澜？
0: 中秋过后的第二天一早，第六十军182师545团的37名官兵，新七军第38师113团7连的26名官兵，就跑过来投诚了。带领着全班过来投诚的一位国民党军班长，深有感触地对东北野战军守城部队的官兵说：“
1: 昨天晚上我们一宿没睡，你们的歌把我们心都唱碎了。”
0: 专门负责策反工作的刘浩在这些日子里显得格外的忙。为了配合解放长春的工作，刘浩和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潘硕端、前方办事处副处长杨斌，也就是奉命从滇军调回来的杨仲等人，都通过内线给国民党第60军的各师团等守军指挥官写去了劝降信。负责镇守长春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曾泽生不久前也收到了一封信。
1: 对于共产党攻心战的威力，曾泽生不止一次地领教过，他手下的诸多将领都先后走向了起义和投诚之路。特别令他感到战栗的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地下党员简直是防不胜防，连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副官处长杨仲居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不明白国民党军的防范措施都到哪儿去了，同时也说明共产党的掏心战术太厉害了。
0: 想到这儿，曾泽生又拿出刘浩和杨仲等人寄给他的宣传品，不由自主地又翻看起来。在这些宣传品当中，有一封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告困守长春滇军官兵书，其中的许多段落曾泽生几乎都能背下来。比如：
1: 滇军初抵长春，人生地疏，生活必多困难，新七军先在为主，难免不存歧视，你们的处境实在是危急而又窘迫，现在你们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依照上级旨意打下去，战不死即被俘，不会有更好的下场，不打即是违抗军令，必受严重惩处，所以你们背井离乡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是毫无出路的。
0: 曾泽生觉得共产党和解放军说的都是实情，也都是站在滇军的角度上来分析，可以说是句句见真，字字见血。更何况眼下粮食奇缺，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如果不去死守，又应该怎么办呢？
1: 也走潘硕端他们的路。
0: 一想到起义，曾泽生便觉得自己不寒而栗。曾泽生是老航母出身，跟着国民党干了这么多年， 期间，虽然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各种陋习激愤发指，可自己毕竟还是那个营垒的人，对国民党的弊端更多的是痛而不是恨。如今自己真要高举义旗改弦更张，和国民党彻底决裂，还真的是要痛下决心呢。而眼下对于曾泽生来说，最难下的就是这个决心。
1: 这一天，被解放军俘虏的远滇军五五一团团长张秉昌又突然回到了第二十一师师部。张秉昌原在六十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当副团长，是龙耀保荐他到一八四师五五一团当的团长，和龙耀的私人关系极为密切。五五一团在鞍山被东北民主联军消灭的时候，张秉昌侥幸化妆逃走。等到国民党重建第一八四师之后，张秉昌试图重整旗鼓，和共军再决高下。谁知很快又在梅河口一战大败，终于当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俘虏。
0: 这一次被俘，对张秉昌来说，真是一次脱胎换骨式的经历。在解放区，他亲眼看到了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的世界。对于一向被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所蒙蔽的张秉昌来说，是极大的震动。他由此想到了自己在滇军中的好友和兄弟。他不想让那些好友和兄弟像自己过去一样继续受蒋介石的欺骗，于是他便找到了主管滇军策反工作的刘浩，主动要求回滇军去做策反工作。就这样，他受刘浩的派遣回到了龙耀为师长的第二十一师。
1: 龙师长，我这次被俘到解放区，我才知道什么叫人民军队，什么叫老百姓当家作主。过去那些年，我们受国民党欺骗宣传中毒太深了，我亲眼所见，也亲身经历，这才知道我们过去那些年的日子简直是白过了。我们总想青史留名，总想为国家有所作为，总想让老百姓念我们一点好，可我们拼来拼去是拜错了庙门啊。国民党算什么？人家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国家着想，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龙师长，我这次就是不想看着你还有我的好友弟兄们再这么糊涂下去，所以才冒着风险回来的。龙师长，时间不等人呐，国民党败局已定，长春迟早就守不住，你可一定要为自己也为弟兄们选一条出路啊。
0: 听了张秉昌的一番肺腑之言，想到张秉昌为了自己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返回国民党营垒，龙耀被深深的感动了。
1: 兄弟，你设身处地的为大哥和兄弟们着想，我谢你了。可是曾军长那儿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他就是迟迟不做决断，你说我眼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听龙耀这么一说，张秉昌就急了。
1: 龙师长，我知道曾泽生和你私交一直很好，他对你也有知遇之恩，可你不能因为他就把自己带到沟里去啊。曾泽生的恩你是得报，可你身后还有一万多弟兄，难道你能让那一万多弟兄也跟着你，跟着曾泽生一起陪葬吗？
0: 张秉昌的话 让陇耀的面颊抖动了一下。张炳昌也感到他刚才的话实在是说得有些重了，于是他赶紧说：
1: 龙师长，我是人粗话糙，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0: 龙耀听了不觉尴尬地笑了笑：
1: 兄弟，你没有错，你刚才是话糙理不糙，是我总是下不了背着曾军长走路的决心。兄弟，你在我这里安心住着，我去做曾军长的工作。我看他现在的心情也很矛盾，只是举棋不定，我再去烧把火，争取他能跟我们一起起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第一集，
7: 1948年九月末的一天，华北剿总总部的四周突然增加了岗哨，戒备森严。剿总的大小官员一律禁止外出，而外部的人员也被暂时禁止入内。
0: 在北平，《平民日报》是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喉舌。平时，傅作义把他认为该说、该做和应该宣扬的东西，都通过《平民日报》发布出去。可是今天，《平民日报》采访部主任的李炳全接连两

0: 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以后，李炳全奉党的指示，携家小回到北平，担任起中共地下党平津学委会支部书记的职务。
1: 前不久，根据中共南方局尽量打入敌人心脏的指示，李炳全以千方百计地对华北敌人的心脏傅作义的剿匪总部展开了工作。
0: 于是李炳全在华北剿总受阻的当天，就急匆匆地赶往东城乃子府大草场甲十六号寓所，见了地下党员刘石平。
1: 石平啊，剿总那边突然加强了戒备啊，我估计一定与东北战事有关，咱们马上分头了解一下情况，越快越好。是。
0: 刘石平答应了一声，便赶紧出门了。
1: 刘石平的公开身份是《医师报》采访部主任，是李炳全领导下的支部成员，也是由李炳全单线联系的情报员。两个人原本是西南联大的同学，毕业之后又一同在新闻界工作，现在又在地下党的同一个支部工作，所以双方配合得很默契。
0: 刘石平在傅作义部队有许多关系，第二天他就把自己从不同渠道得到的消息告诉了李炳全。
1: 剿总那边突然加强了戒备，是因为蒋介石乘飞机飞到了北平，他是为了东北的战事到北平来的呀。哦，
0: 李炳全一听他就明白了，
1: 怪不得昨天剿总那里警卫这么严呢。你还听到什么？
0: 刘石平往前凑了凑，悄声对李炳全说：
1: 我听说呀，老蒋一下飞机就去西山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而后又在孙中山纪念堂的小房子里独自面壁坐了好几个小时。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几乎搅得华北剿总是鸡飞狗跳，上下不宁啊。傅作义一直陪着蒋介石，却不知道老蒋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被弄得一头雾水。
0: 碧云寺对蒋介石来说，值得记忆和需要回忆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碧云寺是孙中山为寻求国民革命的胜利而亲来北京时，与当时的段执政、段祺瑞共商国事的地方，也是他积劳成疾而不幸先逝之后停放灵柩的地方。蒋介石此次借着来华北剿总督展的机会到西山碧云寺去探望，当然与他当时进退维谷的晦暗情绪有关。
1: 进入1948年以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明显陷入了劣势，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是东北野战军，却越大越强，越战越勇，逼得蒋介石不得不把自己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龟缩在长春、四平、锦州和沈阳几个主要城市里。
0: 如果解放军再举南下，就很有可能把蒋介石的军队统统赶出东北，甚至会一鼓作气地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到江南去。如果是那样，蒋介石就连能否守住江南的半壁江山，以便和共产党分庭抗礼，都很难说了。
1: 国运不济，是属下无能，并非我蒋中正一人之过呀。
0: 此时，沐浴着稍显萧瑟的阵阵秋风，望着孙中山的衣冠冢，蒋介石的眼里不免充满了凄楚。
1: 造化弄人呐、孙先生开创的革命基业，转眼就如朔风吹叶，狂涛拍岸，几乎被中正葬送殆尽了。
0: 蒋介石一直记得，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临终前曾经这样勉励他的同志们：
2: 同志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0: 蒋介石不仅记着孙中山的话，并且更要感谢孙中山。正是因为孙中山的先到早逝，才使得他得以借着中山先生的衣钵，逐步获取了他在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并且一步步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因此可以说，碧云寺才是他得以成为领袖的政治发源地。
1: 抗战胜利以来，凭借着美国的援助，蒋介石本想一举消灭共产党，从而独霸中国。然而怎奈江河日下，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堂堂国军，竟然不到两年就被中国共产党打得七零八落。而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军队却越战越勇，甚至大有称霸中国之势。
0: 而今面对领袖的英灵，蒋介石又怎能不痛心疾首，扪心自问呢？
2: 东北的局势简直是不可救药。
0: 为此，蒋介石不得不三役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主帅。熊式辉不行，换陈诚；陈诚不行，便把卫立煌弄到东北剿总来当总司令。可蒋介石没有想到，面对着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手里握着几十万精锐部队的卫立煌，却仍然是显得束手无策。
2: 我们的军队怎么就这么不禁打？怎么就打不过人数没我们多、装备比我们差的共产党？你们在西点军校、在日本军校，特别是在黄埔军校学的本事，都哪里去了？
0: 为此，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对着他的高级军官们破口大骂，然而仍然是无济于事。
1: 最近解放军围困了长春和沈阳，又突然南下包围了锦州，一个关门打狗的局面眼看已经形成。只要共产党一高兴，老蒋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便顷刻间成了共产党的饕餮大餐。蒋介石在南京又怎么能坐得住呢？
0: 于是蒋介石不得不匆匆跑到沈阳，而后又跑到北平。他想借着素有党国中坚之称的傅作义去拉东北的兄弟们一把。
1: 那么这个被共产党和蒋介石都倍加关注的傅作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0: 傅作义字宜生，年轻时就参加了禁军，因为有文化、会打仗又善于谋略，所以他很快便得到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赏识。从排长、营长、团长、旅长，短短几年之内就升任为师长。
1: 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而后被提拔为三十五军军长，兼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
0: 抗战爆发之后，傅作义出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一直到抗战胜利时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1946年10月，傅作义率部占领张家口，遂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察哈尔省主席。
1: 1947年11月，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傅作义被蒋介石的所谓国民政府任命为剿匪总司令，堪称为不折不扣的华北王。
0: 然而作为二级陆军上将的傅作义，至今却有两件事独独不能忘记。第一件事，傅作义小的时候读私塾，他的门门功课都出类拔萃，却唯独是珠算不行。
3: 张哥哥，我珠算不行，你能帮帮我吗？
0: 这位被小傅作义称为张哥哥的人慢慢地抬起了眼睛，却不屑地瞪了傅作义一眼。
3: 你不是门门功课都好吗？怎么也知道求人了？哼，我偏不告诉你，

0: 的同学听了都忍不住哄笑起来，傅作义的脸却涨红了。
1: 哼，看先生这回怎么表扬你。
0: 那位张哥哥说完，脸上便现出十分的得意。晚上回到家里，小傅作义想起白天的事，不禁偷偷地哭了起来。从那一天起，他下定决心刻苦钻研珠算，终于在年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傅作义得出了一个结论：
2: 做事必须自己努力，方能取得成就。想不劳而获，或者希望别人恩赐，换来的只能是失败，甚至是屈辱。
0: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傅作义在清河六中上学的时候。因为与同学结伴郊游，傅作义借了20两银子的债，回家之后便向父亲要钱。
1: 傅作义的祖上家境贫寒，因为父亲的精明强干，才慢慢变成了融合有名的富户。听完傅作义的话，父亲没有吱声，他慢慢地站了起来，一伸手把傅作义领到了离家不远的黄河岔口边。
0: 父亲脱掉鞋袜，下到了冰冷的河里，转过头来对傅作义说：
2: 从这里被人过一次河到渡口是2枚铜钱，你父亲的银子就是这样挣来的。
0: 听了父亲的话，傅作义长时间地愣在了那里。从此以后，傅作义知道，
2: 节俭和吃苦耐劳乃是我傅作义的励志创业之本。
0: 以上两件事造就了傅作义性格中十分鲜明的个性，那就是坚韧、顽强与自立。正是这鲜明的个性使傅作义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1: 军人出身的傅作义具有很强的正统思想，对于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观点，傅作义也表示过赞同。
0: 然而抗战后突起的内战打破了他和平统一建国的梦想，国民党越来越表现出的腐败与荒淫，以及国家日衰的现象，令他一贯正统思想的根基不免动摇了。看眼前昏暗无光，而看前程又不知去向。
2: 中国向何处去？我傅作义又该向何处去呀？
0: 心乱如麻的傅作义长期以来就这样被痛苦与无助煎熬着。傍晚，在东城奶子府大草场甲16号的寓所里，刚刚打探完情况的刘石平悄声告诉李秉权，
2: 老蒋此行的目的是想让傅作义增援锦州，但是老蒋知道傅作义不是他的学生，也不是他的亲信和嫡系，所以他对傅作义不能一直气势，随便发号施令。因此蒋介石一到北平就到碧云寺去演了一场拜谒孙中山一贯种的戏，他的目的就是要唤起傅作义的所谓的革命热情和不忘国民革命的根本，能够以大局为重，派兵去锦州解围啊。
0: 李秉权听到这儿不免嘲弄地笑了笑，
2: 老蒋可真是个好演员呐、啊！越是关键时刻越是不忘了演戏啊。傅作义又是什么表现呢？据说呀，傅作义没有表态，看来他对是否跟着老蒋走到底还是没有拿定主意呀、啊。
0: 刘石平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
2: 我还听说啊，老蒋这次在剿总对军以上的将领训了好几个钟头的话，而且是抚今追昔，说的是声泪俱下，搞得那些将领们不知道老蒋要搞些什么。
0: 刘石平说到这儿忍不住笑了，李秉权也跟着笑了。李秉权随后叮嘱刘石平，
2: 石平啊，老蒋亲自出马，傅作义不可能不为所动，这几天我们都必须密切关注，看看这傅作义到底有什么打算。
3: 是。
0: 就在李秉权密切关注傅作义下一步如何举措的同时，另一位神秘人物也在暗暗注视着北平的事态发展。他就是与中共北平地下学委秘书长崔月黎单线联系的杜任之。
1: 杜任之的公开身份是民盲盲员，他既是傅作义的同乡和朋友，又是中共地下党员，是一个身份特殊并且与傅作义的关系也很特殊的人。
0: 早在1934年的春天，杜任之就和傅作义认识了。那时杜任之刚从欧洲留学回国，兼任山西大学的讲师和太原绥靖公署秘书，而傅作义当时是绥远省的省主席。
1: 一天，傅作义从绥远到太原去见阎锡山，杜任之以同乡和绥署秘书的身份去见他，两个人共商国事，谈得十分的投机，杜任之也因此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国难当头，担任绥远省主席的傅作义正想做一番大事业，怎能不礼贤下士？于是傅作义每到太原就要和杜任之见上一面，叙上一叙，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情感日笃，关系日深。
1: 太原保卫战之后，由于阎锡山只想着保存实力而对抗战不积极，所以主张抗战的傅作义和阎锡山的关系搞得很不融合。为此，傅作义经常是闷闷不乐。
0: 有一次，杜任之和傅作义在临汾见了面，傅作义抑制不住地对杜任之说：“
2: 啊，任之兄啊，我想要打回绥远去，你能帮我介绍一些有作为的政工人员，以加强我部的政治建设吗？”
0: 杜任之听了，立刻回答道：“
2: 啊，好啊。不过作义兄啊，我要提醒你，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实际上只能管辖晋南的十来个县，所以啊，绥远前线不能依靠第二战区，而应该自己发展呐。再有，阎锡山对前线无能为力，而且对我们这些南路人有成见，所以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独立发展。因此啊，我也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0: 傅作义听了，连忙点头：“
2: 啊，好啊，任之兄，你有用到我傅作义的地方，尽管说话。”
0: 后来，杜任之通过中共党组织给傅作义推荐了两名抗大学生和七八名民大干部。从那以后，傅作义在绥远，杜任之在山西，两个人后来又见过几次面，每次杜任之都尽力给傅作义以帮助。
1: 其实对于杜任之的身份，傅作义嘴上不说，心里早已有数。但是傅作义有个本事，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你对他有用或者是没有太大的妨碍，他就可以容纳并加以利用。更何况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傅作义与中共本来就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0: 内战爆发以后，傅作义率领部队由绥西向东侵占了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等解放区，很快变成了华北王。
1: 也正是因为军政事务过于繁忙，傅作义很快便把杜任之这位曾经帮助过他的共产党朋友给淡忘了。
0: 1948年

0: 突然轻轻地走进门来，向傅作义报告。
1: 总司令，独先生从太原来了，他想见见你。
0: 傅作义一听就愣了。
1: 杜任之，他怎么来了？快，请杜先生进来。是。
0: 严佑文应了一声，便赶紧走了。十几分钟以后，严佑文开车把杜任之接。

0: 接到了华北剿总的大楼。见到傅作义之后，杜任之便开宗明义道：“
1: 啊，作义兄啊，我是因为共产党嫌疑，在太原有被阎锡山逮捕的危险，才跑到你这儿来的呀。你能不能，你这儿能不能让我安全地住下去啊？如果能，我就住下来；如果不能，我这就走。”
0: 杜任之之所以敢这么问傅作义，当然是对傅作义为人和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有着十分清楚的把握。傅作义听完，脸上就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心想：
1: 什么共产党嫌疑啊？你老兄不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核心是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国内资讯。
0: 5月31号，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6月1号正式启动。
1: 国家医保局已于当日公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
0: 据了解，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相较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文件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但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和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
0: 未成年人心智发展尚不成熟，可塑性强，根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反映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从法治意识、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心理健康等方面对未成年人加强引导教育，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违法犯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
0: 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交友，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
1: 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突，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
0: 下一步，各级法院、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引导融入日常，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国家安全局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为了方便在家也能登录实验室电脑处理数据，有人呢安装了远程控制软件，为了赶上项目进度，有人远程控制工具接入内网环境来进行操作，远程控制在提供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安全保密隐患。
0: 远程控制软件是一种允许用户通过网络从一个地方远程操作另一台计算机的程序，通过及远程桌面、远程开机、远程管理、内网穿透于一体，在远程运维、远程协助等场景中应用广泛。远程控制软件本身并非恶意程序，但可能因为安全漏洞、恶意操纵和不规范使用而造成风险。
1: 随意下载不明软件，个别用户呢，出于免费或便捷的考虑，可能会选择下载一些来源不明的小众远程控制软件。这类软件呢，没有正规的安全资质，缺少了加密防护机制。攻击者呢，可以通过在软件中预先植入木马的后门，在安装阶段呢，即可以引入窃密的程序，静默抓取设备内的文件、聊天记录、浏览痕迹等内容，持续向外传输数据，实现隐形窃密。
0: 非必要开放高权限。个别用户呢，为了图便利，在远程控制的时候呢，默认开放全部的设备权限，且全程不监 控这个操作的过程，攻击者呢可以通过漏洞破解设备密码，长期在后台潜伏，持续拷贝、篡改、窃取信息。更危险的是，多数的远程控制软件只要完成设备绑定、登录授权，便可单次完成连接断开，后台的权限呢依然保留，造成长期的隐患。
1: 远程控制泄密隐蔽性强，大多数呢不会留下明显的操作痕迹，被发现时呢可能已经造成了隐私曝光、财产损失、工作泄密等严重后果。广大网民，特别是涉密单位的工作人员，要提高警惕，谨慎选用。
0: 那支持官方严选，在选用远程控制的工具时，建议注意其来源的合规性和可靠性，尽可能选用官方的正版软件。这一类软件呢，在安全性能上更有保障，能有效地降低数据外泄风险。
1: 那么在使用时呢，一定要做好物理隔离，严禁在涉密的计算机、涉密服务器、涉密存储设备上安装远程控制软件，不以临时调试、远程协助等为由，在涉密终端上开放远程桌面功能，或者是开启远程登录端口。
0: 同时要定期开展排查，定期检查设备安装软件后台授权列表，一旦发现陌生远程控制工具、未知授权记录，应立即卸载、关闭权限、修改设备密码，并查杀病毒，必要时可留存证据，并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
2: 从厦门到银川，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八闽福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单机票价不过500-600元，但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就是为了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新家。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走进西北娃娃的歌声里，去欣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东西协作共谱新篇的时代画卷。
3: 2025年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2个团队，30几个，包括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他承

0: 在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米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务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1: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字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闽宁镇来支教。
2: 有好几个支教点啊，比如说
1: 新疆、西藏，还有重庆万州4个地方，
2: 我就选择了闽宁镇。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呢，闽宁镇呢，它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特别是我们厦门是思明区，作为我们这个对口帮扶的一个非常大，厦门的很大的一个区，所以我就报名了到闽宁镇来。
0: 始于1994年的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1: 咱们这的宁夏的娃娃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0: 苏静思初到闽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3: 苏雪厉害，
4: 小平又厉害，
3: 苏雪厉害，
4: 小平又厉害。
2: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3: 嘎啦嗡嗡号，
5: 嘎啦嗡嗡号，
3: 呼我呀
5: 干观音咒，呼我呀
3: 观音咒，海哇吉嘎巴利咒，
5: 啥？
3: 海哇吉嘎巴利咒，
5: 海哇吉嘎。
0: 这首童谣叫《羊仔楠》，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儿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儿。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静思时，会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静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闽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 苏景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闽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鸣。
2: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闽宁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闽宁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闽宁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三四，不要越来越快，换一二三四五六。
0: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2: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啊，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对。
0: 苏静思带领的闽宁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兴贤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3: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支教呢，让这个宁夏的娃娃们了解福建不单只是有大海和茶叶，它更有呢活泼欢快的闽南童谣，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0: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血，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的底色。
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者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30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随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分析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安排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罗东川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当前全省各类生产经营活动进入旺季，加之今年汛期我省气候复杂多变，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把责任压得更紧，措施落得更实，隐患查得更细，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
0: 罗东川强调，要严防严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安全、工贸等重点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形成隐患排查、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及时处置闭环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重拳出击，打非治伪，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和危化品黑窝点等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行为，切实加强行刑衔接。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把安全度汛和防范地质灾害作为重中之重，及时准确对雨情、汛情、水情、旱情和地质灾害风险变化进行监测预警，落实叫醒叫应机制，推动5个5工作法落到实处，围绕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限期整改、动态清零，做好救援力量和物资前置工作，必要时果断采取关停撤窄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罗东川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安全同样也是政绩，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党政引领干部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单位主体责任，细化各层级各岗位安全生产履职清单，推动安全生产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严格落实领导代班的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做好应对重大突发情况准备，以更高标准、更高要求、更严举措抓安全促发展，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张景刚主持，刘涛、杨志文、刘超、李红亚、王海红出席。
0: 5月28号下午，青海省工会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总结近年来全省工会组织建设工作成效，科学研判当前形势任务，系统谋划部署15、15时期重点任务及今年主要工作。西宁市总工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总工会、果洛藏族自治州总工会、海东市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川口镇总工会、省61幼儿园工会、省农牧工会、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省物产集团工会8家单位做交流发言。
1: 组织工作是工会工作生命线，十四五期间，全省各级工会紧扣全总部署及省总工作主线，成效突出，为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组织根基。作为十五五开局、青海工会攻坚体制的关键一年，今年各级工会将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 争先创优全面提质的目标，以政治建设为引领，基层基础为核心，队伍建设为关键，团结动员全省百万职工，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5月27号，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向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报告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报告显示，自85普法实施以来，普法工作质效稳步提升，整体成效满意度达 92.01%， 法治根基更加坚实。
1: 今年4月，专题调研组赴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实地调研，同步通过召开座谈会及书面调研等方式，全面掌握我省85普法规划和省人大常委会普法决议落地执行情况。调研报告中指出，我省普法目标工作坚持党政引领，统筹构建全域普法体系，聚焦领导干部、青少年、基层群众等关键群体，筑牢全民法治素养根基，围绕全省重大战略部署开展专项普法，以法治保障经济社会。

0: 全媒体智慧普法矩阵，打造青海特色普法品牌，补齐基层普法短板，科学谋划九五普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继续再来关注，近年来海北中立足多民族聚居、生态地位重要、发展任务迫切的周秦实际，坚持把党员教育作为夯实基层基础、凝聚奋进力量的关键工程，强化州级统筹，突出全域协同，聚焦提质增效，以绘好四张图为核心路径，推动党员教育在培训和日常教育管理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不断丰富党员教育形式载体，让理论学习接地气、有温度。常态化开展党课开讲的活动，培育门员、花海威党课等一批本土党建特色品牌，现场依托海北党建新媒体平台，整合融媒体资源，常态化推送精品党课、政策解读、先进典型，打通线上学习便捷渠道，线下鼓励各县因地制宜探索特色教学模式，梅园县打造理论实践网络三维课堂，开展岗位练兵、业务比武，吉连县推行研讨式、互动式、案例式教学，常态化开展线上知识竞答，冈察县组建马背宣讲团，开设双语特色党课，把课堂搬到牧区一线、田间地头、群众身边，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通俗化、大众化传播。
0: 推行分类施策，精准滴灌，根据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党员岗位特点和能力短板，定制差异化培训清单，紧扣农牧区、机关、社区、两新组织等领域的党员需求，把理论培训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为民服务等实践工作深度融合。针对少数民族党员学习痛点，开设双语培训班，设置固定学习学位点，有效破解语言学习壁垒。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5月29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融汇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中心共同主办的发展中国家新能源产业合作研修班在西宁正式开班，来自南非、土耳其、冈比亚、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的26名相关领域官员及技术人员齐聚西宁，围绕新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技术应用及产业务实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学习交流。
0: 当前，清洁能源已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核心动力，中国已实现能源低碳发展的跨越式突破，具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新能源合作的坚实基础。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和地球第三极，坐拥水丰、光富、风好、地广的世界级清洁能源禀赋，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0%，率先建成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正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推进双碳战略的核心高地，依托从光伏园区、储能基地到智慧电网的全链条产业场景，青海成为发展中国家学员学技术、看落地、谈合作的理想课堂。
1: 本次研修班为期14天，采取课堂授课加实地考察的双轨教学模式，围绕光伏、地热能、盐湖、储能等新能源前沿技术，以及绿色算力、大数据等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设置11门专题讲座和8次专题研讨，学员还将实地考察省内外相关园区和企业，深入了解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发展模式，在切磋技术、交流经验中共化发展。
0: 近年来，省商务厅积极发挥我省产业资源优势，持续深化国际培训合作。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举办援外培训项目23项，举办覆盖全国80多个国家，培训官员与技术人才超过600人多人。未来，我省将继续搭建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平台，以开放的胸怀、务实的行动，与各国朋友在清洁能源技术、人才、项目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0: 月27号，青海省残疾人托养服务技能职业竞赛在海东落下帷幕。本次竞赛呢，由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民政厅主办，省残联教救部、海东市残疾人联合会承办，是我省首次举办的省级残疾人托养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共有来自全省八个市州的40多名托养服务从业者参加，是推动我省托养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1: 本次竞赛于5月26号开赛，为期2天，依据健康照护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3级命名，围绕生命照料和康复护理辅助培训等10务项目，设置理论考核、业务展示和现场操作3个环节。最终，海东代表队获得团体1等奖，西宁市海北藏族自治州代表队获团体2等奖，黄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代表队获团体3等奖，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代表队获团体风尚奖，白原乡等6名参赛选手获得个人赛1、2、3等奖，李生娜等8名参赛选手获得个人道德风尚奖。
0: 托养服务是残疾人保障体系的关键一环，长期照护师是2022年在健康照护师职业下新增的新工种，国家已发布职业标准和基本培训包，通过此次竞赛，推动托养服务机构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服务流程，更好地满足残疾人多样化需求，同时让技术好就有前途成为行业共识。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5月29号，在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高原农业之光农牧科普惠民服务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开展。来自大通县农业农村系统科技推广干部职工和各乡镇的1800多名群众参加活动。
0: 本次活动立足青海155农牧业高质量发展部署，聚焦科技赋能农牧、文化赋能产业定位，集中展示“十四五”全省农牧业科技创新成果，向公众普及绿色种养、农畜产品安全、生态保护、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全力打造青海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农业科普品牌。
1: 活动现场，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省农牧机械推广总站、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省动植物检疫站等13家技术推广单位搭建起便民服务展台，通过实物展示、图文讲解、案例说明、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农牧业生产新技术、新方法，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400多份。
0: 据了解，6月至10月，全省还将聚焦水生物资源保护、人兽共患病防控、农牧业科技成果展示等关键领域，持续开展4场线下科普宣讲活动，精准对接农牧民生产需求，把先进种养技术、科学管理经验送到千家万户，持续以科技赋能全省农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5月29号下午，青海省2026年6·1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文苑小学举办。活动以“童心筑梦新时代，五育润兴耀高原”为主题，省政协副主席邝勇出席。
0: 本次活动紧扣新时代育人工作要求，聚焦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科学设置6大特色活动板块，系统融合思政教育、艺术美育、体育锻炼等和亲情共育等内容，集中展示全省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校内活动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课周五展示活动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年蓬勃向上的青春风采，美术特色展区集中展出立意新颖、色彩生动的师生书画作品，音乐厅内开展合唱展演，学生倾情演唱《星童此愿》《卖报歌》《盛世中华》等经典曲目，以昂扬歌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1: 此次活动还重点设置实践体验类活动，突出文化浸润与实践育人。活动打造青海特色美食亲子体验区，采用家校联动、亲子共作的形式，组织家长与学生共同制作本土特色美食，有效夯实家园共育工作基础。 同时，现场踢毽子、滚铁环、跳房子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吸引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活动现场，青海省妇女联合会还向文苑小学捐赠价值数万元的图书及体育器材，有效充实了学校文体教育资源。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0: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串电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演进，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4: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5月26号，全球知名旅游行业展会2026 ITB。 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活动为期3天。本次展会汇集全球85个国家700多家展商、1700余家行业精准买家，是对接国际文旅资源的核心平台。玉树藏族自治州作为青海省唯一参展自治州，亮相本次展会。
5: 此次参展，玉树州文旅局携省中代表性文旅企业参会，并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斑马户外深度参与展会各项活动。除常规的展位展示之外，玉树还积极参与展会欢迎宴会、主题社交酒会、文旅新品发布会、定制游圆桌论坛等核心官方活动。 同时，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旅游协会及多家国际一线旅游行业组织开展一对一专项合作洽谈，全方位拓展国际文旅合作渠道。
4: 依托展会专属商务匹配系统，玉树已精准对接82家境外优质买家，高效挖掘入境旅客客源订单。此次参展让玉树以最短时间实现大范围国际文旅圈层的触达，依托 持续利好的入境邮政策，玉树正主动走出高原，向世界讲好江源玉树文旅故事，为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5月26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陆地冰球比赛在青海民族大学小岛文体馆开赛。这是省运会在历史上首次由高校独立承办的省运会冰雪类赛事，标志着本届赛事成为青海冰雪运动发展与体教融合深化的标志性事件，更彰显了青海冰壶运动的蓬勃发展得益于陆地冰壶推广的显著成果。
4: 本届省运会将陆地冰壶正式纳入竞赛系统，有效突破了传统冰壶项目的场地与季节限制，大幅度降低了群众的参与门槛，完成保留了冰壶运动的礼仪文化与竞技内涵。本次比赛设公开组、青少年甲组、青少年乙组三大组别，涵盖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混合双人三项竞赛，吸引了全省多支队伍同台竞技。 特别是青少年组别的设置，优化了全省青少年冰雪竞赛体系，搭建起覆盖面广、层次分明的交流展示平台，检验了各地青少青训成果，也为后备人才选拔提供了重要渠道。
5: 近年来，青海以陆地冰湖为抓手，积极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进社区。目前已有43所中小学及高校将其纳入课程与课后服务，年参与人数超过万人次。特别是在高水平赛事引领方面，青海成功承办中国冰壶联赛等多项国家级赛事，极大提升了区域影响力，积累了丰富的办赛经验。赛事体系的不断完善与人才梯队的逐步夯实，不仅体现了陆地冰壶普及推广的深远影响，也为从陆地冰壶向真冰竞技过渡奠定了坚实基础。
4: 5月28号至29号，月月长江到中华，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玉树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玉树州融媒体中心组成代表团参加活动。
5: 本次活动旨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展示长江大保护成果，凝聚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力量，助老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
4: 启动仪式在宜昌市滨江公园举行，玉树民宗委负责人作为长江源头地区代表，围绕守护中华水塔、促进民族团结做交流发言，介绍了玉树作为长江源头和中华水塔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以及通过构建地方生态法治体系、组织生态管护员、全域巡护，实现通天河水质常年保持一类标准的生动实践，回顾了长江源头与中游地区跨越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指出长江既是生态之河，更是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并诚邀沿线各族群众常来江源遇见玉树，共守一江碧水，共续千年文脉。
5: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前往葛洲坝实验小学、即348三峡公路、三峡工程及三峡工程博物馆等地，调研各族青少年交流、文旅融合与生态保护、三峡移民共同保护母亲河实践、各民族共建共享大国重器、传承弘扬屈原文化、清江渔民转型发展等情况，并围绕长江大保护路径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交流研讨。
4: 玉树作为长江源头地区的地区参与此次活动，对深化与沿海城市在生态保护、民族团结、文旅融合等领域的协同联动具有重要意义。
5: 5月30号，西宁市第二届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暨2026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青海西宁竞赛选拔赛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行。赛事吸引全市71所中小学近650名师生参赛。
4: 本次大赛由共青团、青海市委、市教育局、西宁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市科技局、市科协、市妇联、市少工委、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多家单位协办，相关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5: 比赛按照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分组，设置7个项目、11个子项，涵盖无人机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竞速飞行、创意飞行及航空航天模型等领域。开幕式上展示了无人机应急物资投送和农林植保作业、空中广播喊话等实践的操作场景，以及烛光揽焰和制湿献瑞、群风编队等表演。现场同步开展了模范控机和安全逐梦法治讲座。
4: 赛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实行现场打分、现场核算、现场公示机制，成绩实时接受监督。全程竞赛结束之后，主办方将复核成绩，统一公示，无异议之后将公布最终获奖名单并开展表彰。
5: 大赛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技素养、锤炼实践能力、交流科技成果的平台，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西宁青少年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

0: 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季俊，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季俊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高速方面呢，咱们接流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讨河至扎马陇的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可正常通行。继0611张文高速亚同路段龙雾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石嘎方向封闭施工，雅石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要减速慢行。继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桥实施全封闭的施工，请过往的车辆呢提前选择绕行。继0615德林哈至马尔康的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那么请过往的车辆呢通行的时候呢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继3011柳园至格尔木的高速查克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继315黄岩至西海县黄西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岩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岩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要减速慢行。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域的高速是一切正常的。
1: 那普通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2: 那么咱们国道109的金拉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史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全封闭的。国道214的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移位，导致多处路面有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215的马宁县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国道27赵孟县呢门帘县这个铁麦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的上下山路段，吉连县鹅伯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的这个路段是实行了全封闭的施工，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请过往的车辆呢要提前选择绕行。国道310的连贡县民和县的洪崖山路段因施工呢是全幅封闭。国道316的长筒县同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到20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呢是限速5公里每小时。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的咱们区的国省干线也是一切正常的。
1: 好的，季俊，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那么今天白天呢，咱们海西的西部是多云或者是阴，省内其余地区是有小雨或者是阵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那么通过我刚刚在视频上监测到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呢均是一切正常的。那么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我们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俊俊的介绍，再会。
2: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果洛的中南部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好，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玉树、果洛及德令哈、都兰、共和、新海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至多、称多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东区 城中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6度，偏东风2至3级。城东区小雨转多云，9度到16度，偏东风2至3级。城西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6度，偏东风2至3级。城西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5度，偏东风2至3级。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4: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8: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9: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0: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11: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2: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8: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7: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8: 别拍了，别拍了。
1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都得让青海部罗里资源快
3: 新闻室回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电波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将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唯一》。《唯一》这首歌曲啊，满是真挚浓烈的爱意啊。王力宏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清澈深情，直白的诉说着独一份的偏爱，曲风呢也是简约大气啊，将满心的深情呢，也是娓娓的倾诉着，是传唱度非常之高的经典暖心的一首情歌哦。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欣赏这首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唯一》。

好了，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唯一》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哎，《唯一》这首歌曲呢，也是婉转的旋律直击心底啊，聆听歌声，读懂真心的可贵，珍惜身边独一无二的陪伴，以赤诚之心对待所有爱之人，守住这份纯粹美好的情谊吧。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费玉清为我们带来的《千丝万缕情》。哎，那这首歌曲啊，也真的是旋律非常的舒缓、悠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费玉清的唱腔呢，也是温润清雅，歌声非常的轻柔绵长，将心底剪不断的情丝与万般的牵挂缓缓的唱出啊。曲调呢，也是非常的雅致耐听，意境悠远，这也是一首尽显古典柔情韵味的好听的歌曲。费玉清带给我们的《千丝万缕情》。

哇，悠悠的老歌也是诉说着无尽的情思啊。哎，那世间的情怀呢，总是难以割舍啊。静心的来聆听这首舒缓的曲调呢，也是褪去了世尘的浮躁，在淡然的歌声当中沉淀心绪啊，回味过往岁月当中藏在心底绵长的情谊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张信哲带给我们的信仰。哎，那这首歌曲啊，曲风也是深情大气，旋律跌宕走心，情感呢也是绵长厚重啊。张信哲非常清亮细腻的嗓音呢，也是极具感染力啊，把爱情当作一生坚守的信念，不惧离别与阻碍啊，执着地守护着心中的挚爱。这首歌曲呢，也是成为一代人心中的深情代表作。接下来我们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信仰》。

哇，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信仰》，张信哲呢，将一腔的深情呢，也是化作心中的信仰，为爱坚守而从没有动摇过。动人的旋律唤醒了心底执着的心意，即使前路布满了风雨，只要心怀赤诚的信仰，便不惧世间离别的坎坷，坚守初心，不负深情哦。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来自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惠妹带给我们的《我可以抱你吗》。 张惠妹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非常的伤感温柔，旋律平缓低沉，满是离愁的一种感觉。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着恋人即将要离别的不舍和心酸，字字句句啊，满是无奈和留念。这首歌曲呢，情感直白戳心啊，也是唱出了无数人离别之时的真实的一个心意。 好的，接下来我们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张惠妹带给我们的《我可以抱你吗》。

短暂的相聚，匆匆的离别，世间呢最舍不得的便是心爱之人远去，万般的留念呢也是藏于心底，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坦然的释怀，把美好的回忆悄悄的珍藏在岁月之中。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张学友带给我们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哇，这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啊，旋律呢洒脱又非常的落寞啊，唱腔醇厚有故事感，歌曲呢也是倾诉着付出全部真心却不被珍惜的失落和迷茫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感染力的经典伤感情歌。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张学友带给我们的《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

0: 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
5: 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

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韵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谢谢你的爱。哎，那这首歌曲呢，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温情大气啊，旋律舒缓动人，情感也是非常的真挚。哎，那刘德华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沉稳，细数过往相遇的美好，感恩曾经相伴同行的时光，看待爱情当中得失和遗憾哦，心怀感恩，默默的祝福。这首歌曲呢真的也是非常之耐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流传许久啊，现在听来依然是非常之动人哦。好了，我们来欣赏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谢谢你的爱。

人海相遇皆是缘分啊，相伴一程已是莫大的幸运。刘德华温暖的歌声呢，也是教会人心怀感恩。无论结局如何啊，都要感谢曾经相伴相守的岁月。放下过往的困难吧，带着善意呢，我们赶赴往后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子祥带给我们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分分钟需要你》。哇，林子祥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分分钟需要你》的曲风也是非常的轻快甜蜜，旋律轻松欢快，生活气息呢也是十足哦。哎，那这首歌曲的曲调温馨治愈啊，歌词朴实非常的直白，描绘出日常相伴的甜蜜点滴，简简单单的诉说着满心依赖和欢喜。这首歌曲的曲风呢也是轻松治愈啊，满是烟火人间的幸福暖意。好的，接下来我们收听由林子祥带给我们的《分分钟需要你》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林子祥带给我们的《分分钟需要你》。其实最动人的幸福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朝夕相伴的时时牵挂哦。欢快温馨的旋律非常治愈人心，平凡的日子当中细碎的陪伴才为最珍贵最珍惜，身边朝夕相守之人安稳地度过我们的年年岁岁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电波和网络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美静带给我们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哎，那许美静带来的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也是一首非常温暖励志的一首歌曲啊，带来了正能量也是满满的。那许美静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道出了人生旅途难免经历坎坷的磨难啊，唯有坚守初心迎难而上，终会迎来晴空万里。许美静唱腔也是非常的温柔平和，鼓舞无数人身处低谷之时呢，一定要重拾前行的勇气哦。

阳光总在风雨后，人生之路真的是没有一帆风顺的呀，风雨坎坷皆是成长必经之路。暖心的歌声呢，也是给予朋友们前行的力量，即使眼下身处困境也不灰心，咬紧牙坚持稳步前行，终会遇见属于自己晴空万里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孟庭苇带给我们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哎，那这首歌曲啊，曲风也是非常的轻柔空灵啊，旋律婉转忧伤。孟庭苇啊，清甜细密的歌声呢，也是自带淡淡的忧愁，借风雨流云寄托心底相思与惆怅。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非常的唯美，氛围感呢也是十足啊，深入人心的经典怀旧抒情金曲。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由孟庭苇带给我们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齐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0: 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顿好呢。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哦，你来是有事儿？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1: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6: 航天梦？
7: 那他看到飞船的吗？
8: 他看到了吗？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6: 好，
5: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9: 转过身了，
10: 真的，
11: 好厉害呀！
12: 他转过身来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5: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2: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 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5: 哇，甘甜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6: 是呀，你太厉害了。
4: 好厉害，
6: 太厉害了。
1: 甘甜你真棒。
12: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5: 我们不让你走。
1: 行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10: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奇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6: 给我看看，
11: 我也想看，
6: 我也有，
13: 快点，
5: 该我了，该我了，把望远镜给我。
14: 阿甘，你别插队。
6: 就是阿甘，
1: 别插队。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啊。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14: 我看到了。

0: 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 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不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 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

0: 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几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跛了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1: 我签，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2: 哎，我也签。哎，我签，我签。
3: 单局长，我也想签。
1: 哎，好啊。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2: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呀，
4: 去！
1: 我说了算，我签。
5: 你敢？
1: 不是，你咋来了？
2: 走，回去。哎
1: 呀，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6: 没啥好商量的，走。
1: 哎，
7: 是的，走。

0: 孔教授，孔教授，这不是孔教授吗？孔教授，孔教授，真是孔教授，孔教授，7年了，我又回来了。
1: 孔教授，青山，绣花，
2: 你们倒还好吗？咦，孔教授，啊，没想到又能见到你上。
3: 孔教授，我以为。
0: 你再不回来了，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爸，孔教授，
2: 你和齐老师是？爸，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哎呦，女儿啥？
3: 孔教授，啊，齐老师，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孩子还能拿的信还能随他妈？啊，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2: 咦，你蹲个啥傻？哎，你以为都像你？
0: 跟那炸药包似的，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哎，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 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2: 哦呦，再不要说了啥。 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0: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
2: 绣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哎呀，是他。
3: 牛不喝水强按头，
2: 硬不让我签啥。<笑>
3: 孔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笑>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2: 好，
3: <笑>
0: 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3: 咦，<笑>孔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自打他来何文后，甘甜都变样了。
2: 哦、
3: 对呀，你们父女俩。 对何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那，哎呀，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
2: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哎呀，这当时不正好是6月份吗？
3: 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孔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对着你，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0: 原来是这样。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嗯，这是我头一次听说。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3: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0: 虎爷爷，
1: 虎爷爷，
3: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哎，
1: 是。哎呀，
3: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1: 苦爷爷，你还好吧？
3: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1: 我回来呀，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搁的，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2: 切，
4: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2: 这还用你说吗？
0: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哦，
3: 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0: 对，我不想穿船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3: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5: Good morning, class.
6: Good morning, teacher.
5: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0: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您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着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
7: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蔓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

0: 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征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 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

0: 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郑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7: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5: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8: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5: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9: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0: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仁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11: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0: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2: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5: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3: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5: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4: 实时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0: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6: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5: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7: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5: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8: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9: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20: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19: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2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0: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2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 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

0: 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在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1: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0: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2: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3: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5: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7: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6: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3: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5: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3: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5: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3: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5: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居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做安排部署。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录音报道，青海全域推进规范办学、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我省举行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青海巡展亮相西宁。录音报道，海东夜市火起来，夜经济亮起来。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基础建设投资持续发力稳增长。世卫组织表示，及时医治有助应对埃博拉疫情。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五月二十九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安排部署。吴晓军指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主动顺应趋势，把握机遇，充分释放特色优势效能，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化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把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基础性关键性任务，做大做强传统优势领域，积极培育引进新兴业态，加强场景招商、以商招商，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成为懂产业、懂市场、善服务的行家里手，推动全省服务业迈上新台阶。罗东川指出，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产业四地聚链城市，着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全链条发展。要聚焦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着力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能级。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和绿色低碳转型，激发新兴服务业发展新动能。要聚焦跨界融合，拓展空间，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着力促进服务业与各领域深度融合。要聚焦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优化发展环境，链接优质资源，加快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会上，张锦刚传达有关指示精神，有关省领导出席。
1: 青海台消息，五月三十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随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分析当前全省安全形势和防汛形势，安排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罗东川指出，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复杂严峻，要增强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要严防严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安全、工贸等重点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行为，切实加强行刑衔接。要及时准确对雨情、汛情、水情、旱情和地质灾害风险变化进行监测预警，落实叫醒叫应机制，推动五个五工作法落到实处，必要时果断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罗东川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眼睛向下，重金下移，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安全促发展，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张锦刚主持，刘涛、杨志文、刘超、李红亚、王海红出席。
0: 听众朋友，办好基础教育，规范是底线，质量是核心。近日，青海省启动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分类施策，以点带面，推动办学治校从硬性要求转为自觉行动。各地中小学立足校情精准发力，把规范管理落细落实，让教育回归本源，惠及广大师生。请听青海台记者韩孟大、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1: 作为全省城市普通高中规范办学先行示范点，西宁市第二中学严格对照青海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清单2026年版，聚焦教育教学、学生减负、师德师风、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将制度要求嵌入日常管理与教育教学全过程，以清单化整改推动办学规范化，提质增效。西宁市第二中学学生刘博文：
2: 老师布置的作业量安排很合理，学习负担适中，课余生活也会充实有趣，平时学校里也会格外重视我们的身心健康，及时疏通我们的情绪。
1: 西宁市第二中学教师张玉峰：
3: 规范化管理不仅优化了教学的秩序，更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育人氛围，助力我们不断提升专业素养。我们也会继续严守办学规范，坚持育人业精、笃行爱生的教风，深耕课堂。
1: 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学校开展全员师德专题培训，健全日常监督与考核机制，引导教师严守职业底线，潜心教书育人。同时落实清单中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的要求，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为校园安全织密防护网。西宁市第二中学党委书记张玉清：
4: 通过完善制度，校园教学秩序井然，校风学风持续向好，育人环境也得到了不断的优化。学校将持续深化规范管理，秉承修德求真、习文健身的校训，不断提升办学品质与育人质量，为学生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1: 从城市高中到城镇小学，规范办学向基层延伸，向细节扎根。在海东市平安区第一小学，规范清单被细化到每一堂课、每一次作业、每一节课后服务。减负不减质，习惯早养成，孩子们在规范中自律，在快乐中成长。海东市平安区第一小学学生王子燕：
5: 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发言，小组里面的同学也互相督促，课堂纪律也特别好。每天都有一些体育课，我们能尽情的运动锻炼，舒展身体，不仅增强了体质，还能缓解学习带来的疲劳。
1: 海东市平安区第一小学校长齐海霞：
6: 继续深化课堂改革，推动教学拼一体化，走向纵深，完善三同步整本书阅读模式，提升学生阅读素养，进一步融合课堂学习与实践拓展，丰富校园文化，真正实现引领成长、奠基未来的办学理念，让优质教育惠及每一位学生。
1: 针对牧区寄宿制学校办学特殊性，我省将规范管理全面覆盖农牧区寄宿制学校，坚决筑牢学校办学安全底线。海南州贵德县河西寄宿制学校聚焦学籍管理、控辍保学、校园安全、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构建全时段、全方位、无死角管理体系，全力推进牧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海南州贵德县河西寄宿制学校学生家长王玉芬：
7: 严格的门禁管理，上下学有老师的值守，以及定期的检修消防、体育设施和常态化应急演练，为孩子筑起安全防线。
1: 海南州贵德县河西寄宿制学校校长南科佳：
8: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育人模式，推动学校从规范办学向优质办学跨越，以更规范的办学、更优质的教育，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1: 一校示范全域提升。今年我省出台2026版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清单，聚焦11个领域、78条细则，明标准、划红线、强监管、优服务。规范办学正从被动要求转变为自觉行动，有效助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京海达记者江平、万书伟报道。近日，我省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文苑小学举行。活动以“童心筑梦新时代，五育润心耀高原”为主题，通过丰富多彩的文体美育和实践体验，引导少年儿童强健体魄、陶冶情操、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走进文苑小学，课桌舞、合唱展演、美术创作、体育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将思政教育、美育熏陶、劳动实践互动融合。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劳动快乐，在歌声与画笔中抒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一直以来，省妇联始终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广泛开展红色教育、艺术美育、劳动实践和心理健康关爱活动，持续深化五育润心行动，扎实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普及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弘扬优良家风，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持续优

0: 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同心向党，励志笃行，逐梦成才。
1: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万书伟报道。近日，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青海巡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展，270多件佳作集中亮相，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漆画、插画、插图等艺术门类，作品题材广泛，生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生活与民族团结的美好图景。巡展不仅为广大群众提供了高水平的美育课堂，也为本地美术工作者搭建了观摩学习、交流提升的平台，有助于推动青海美术事业创新发展。据了解，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自1957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7届，成为发现和培养青年美术人才的重要平台。本次巡展是青海第三次迎来的国家级展览，展览将持续到6月10号。青海台记者奎丽、孔维东报道。近日，由青海省商务厅、省委组织部原青办、天津对口原青指挥部和黄南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暨“青海家宴享在天津”专场推介会在天津举行。活动以“我为青海带好物，金青同心促共赢”为主题，开展美食品鉴、好物展示。来自高原的青海好物备受天津群众青睐。天津市民金女士
2: 品尝了那个青海的三文鱼，没想到在天津也能吃到这么美味的三文鱼，以后呢有机会多去青海游玩，尝尝当地的三文鱼。
1: 天津市民杨先生：
3: 我们品尝到了咱青海的美食，我们一定要记住咱们青海，要记住咱们青海的美食。
1: 以宴为媒，解码青海美食，以文润心，促进两地共享。作为青海省级重点公共品牌，青海家宴已走遍北京、上海、香港、澳门等地，实现全球品牌首发。这次走进天津，借力原青资源，让高原美食辐射京津冀，实现原青从书写向造写转变。天津滨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旭辉：
4: 天津果钱从天津育苗到青海落地，是京青两地农业协作发展重要的缩影。通过参加青海家宴的品牌活动，进一步彰显了我们国企在特色种源帮扶青海的国企担当，同时以青海家宴为平台，既聚焦了家的温暖，又彰显了品牌与产业的联动。
1: 青海赛奇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葛正德：
5: 希望各位天津的各位朋友对我们青海不仅有个更深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寻求进一步的合作，会将我们和青海的绿色有机的产品带到天津来。
1: 天津对口原青16年来，天津市原青干部人才远赴青海省黄南州，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支援等方面倾注大量心血。天津原青指挥部更是架起金青两地产业互通、市场共融的桥梁纽带。青海省商务厅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赵宇浩：
6: 把青海生态食材与天津烹饪技艺巧妙结合，创新多款特色融合菜品，同时汇聚20多家青海企业，近100款高原好物，涵盖农畜产品、杂粮调味、非遗手作等，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打通从高原牧场到京城餐桌的直达链路。
1: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招商推介，推动两地企业联合开发联名产品。青海拉面天津文石旅品牌首店正式揭牌，标志着青海家宴品牌标识首次授权省外餐饮主体。品牌建设从制度设计迈向市场应用，实现历史性突破。 青海台记者张丽报道。近日，由青海省知识产权局主办的青海省2026年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暨质押融资入园惠企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以知识赋能融汇未来为主题，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现场集中发布12项双五星专利、116项开放许可专利，涉及中藏医药、盐湖特色农牧等领域。金融机构推介知识产权保险、质押融资等专属金融产品。省知识产权局详细解读青海省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为企业明晰政策导向、规范务实操作、提升运用能力提供精准指导。
0: 青海台通讯员拉果吉报道，5月31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海南赛区比赛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举行，最终海南龙阳队0-0战平果洛格萨尔队。 绿茵场上，双方队员斗志昂扬，赛场外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开展产品展销、线上直播、资源推介等活动，全方位展示推介海南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遗民俗文化、优质文旅资源及特色商贸业态，将足球赛场打造成为展示海南发展成效、激活区域产业活力的重要窗口。
1: 青海台通讯员索南拉藏报道，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玉树赛区比赛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举行，最终玉树牦牛队2-1战胜海东天佑德队。
0: 听众朋友，玉树州玉树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深耕基层治理工作，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整合多方资源，创新服务治理模式，全力构建矛盾纠纷一站式化解、群众服务一窗式受理、基层治理一网统管的工作体系，为平安玉树、法治玉树建设筑牢根基。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桑斗才让旺迪发来的报道。
7: 走进玉树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宽敞明亮的服务大厅内，法律咨询、劳动争议、信访接待等一体化开放式受理窗口有序排布，窗口工作人员各司其职，耐心细致为前来办事的群众答疑解惑、处理诉求。中心汇聚公安、法院、司法、信访、人社、民政等多家职能单位，推行集中办公、资源共享、协同联动、高效处置的运行机制，搭建常住加轮住加随叫随住的多元共治服务体系，实现群众各类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玉树州玉树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王鹏：
8: 目前已整合6家常住单位、25家轮住单位，配备工作人员70余名，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受理、分流、调处、督办、回访全闭环工作机制，重点聚焦草山权属、婚姻家庭、劳务欠薪、邻里纠纷、涉法涉诉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现矛盾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切实让群众每一起案件办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7: 玉树州玉树市民沈女士：
9: 以前解决纠纷要跑好几个地方，现在进中治中心一扇门，问题就有人管、有人办，效率高，服务好，我们很放心。
7: 玉树市地处高原牧区，地域辽阔，人居分散，基层治理点多，现场面广，各类矛盾纠纷情况复杂，处置难度较大。中心依托老城调解室等品牌力量，深耕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推动各类矛盾就地化解，源头清零。玉树州玉树市老城调解室专职调解员程林文苏：
10: 始终坚持发现一起就解决一起的工作决心，以自己的真诚之心去调解群众的矛盾纠纷，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7: 自2023年9月建成运行以来，玉树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持续优化治理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基层社会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玉树州玉树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王鹏：
8: 我们将紧扣平安建设目标，持续创新治理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夯实基层根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雪域高原平安稳定，为玉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今年海东市各地夜市人气旺盛，特色美食、多元业态加上规范服务，让夜经济持续升温，既带动了就业增收，也丰富了市民夜生活。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罗娇月、鲍玉杰发来的报道。
1: 一到傍晚，海东市平安区小霞街道夏红庄夜市便热闹起来，整齐划一的摊位沿道路两侧有序排开，特色小吃的香气弥漫，整条街区烟火气十足。游客朱莉：
11: 我们过来旅游的，然后看到这边氛围挺好，挺热闹的。
1: 旺盛的人气让夜市经营户们信心倍增，不少商户主动创新业态，从单一品类经营转向多元产品供给，经营思路不断转变，既留住了老顾客，也吸引了新客流，生意愈发红火。平安区夏红庄夜市经营户林桂山：
12: 今年呢，我们带了自己的卤串，还有地摊火锅，再有一个我们这个老班长烤鸡，也是回头客特别多。
1: 夏红庄夜市的红火离不开村两委的精心培育和精准服务，优化摊位布局，规范经营秩序，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让夜市既保留市井烟火气，又兼具规范性和舒适性。平安区小霞街道夏红庄村党支部书记殷恒吉：
13: 夏至在这个红庄，意思是人气比较饱满，人一了吃素的攀升呢，实际那么平南城区这市里城东区这大批市民前来这个啥打卡。
1: 随着夏季来临，乐都区夜市也逐步进入经营旺季，商户们纷纷出摊迎客，各类特色美食轮番登场，精准契合市民夜间消费需求。不少年轻人把这里当成了创业起点，一张可移动的灶台，几张小桌子，就撑起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小事业。乐都区凤山路夜市经营户冯莹平：
14: 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像去年生意好的时候，连后面这里全部都是坐满的。今年天气有一点冷，但是呢，人也开始慢慢多起来了。
1: 如今，海东市各县区积极培育特色夜间消费场景，夜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这不仅带动大量灵活就业，促进群众增收，也丰富了市民夜间生活，提升了城市品味。随着越来越多的深夜食堂、深夜集市点亮河黄大地，海东市的夜晚正散发出越来越动人的民生温度与发展活力。
0: 青海台消息，近日海北州24个重点景区供氧设备全部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为游客高原出行健康安全保驾护航。今年以来，海北州立足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落实全省全氧旅行服务体系部署，按照分层推进全面覆盖原则，通过布设充氧宝、建设自助氧吧等举措，精准匹配不同海拔、不同人群补氧需求。这次景区供氧设施全覆盖，是海北优化文旅服务、补齐高原旅游配套短板的惠民实事。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完善全域旅游服务保障，拓展供氧布设点位，升级服务品质，全力打造全氧旅行品牌，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李斌报道。近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公布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验收成果，青海省五项改革试点全部顺利通过验收。其中，黄南州农村公路路长制试点工作获评优秀，特色管护经验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在全国示范推广。立足高原农牧区，公路路网分散、管护难度大的特点，我省持续深耕四好农村路建设，搭建县乡村三级路长责任体系，梳理管护权责，构建起高效的公路养护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黄南州创新推行州县乡村四级路长制网格化管理模式，将普通国省道全面纳入管理体系，通过强化州县两级政府主体责任，完善考核奖惩推进工作机制，使这套贴合高原实际的管养新模式有效凝聚管护工作合力，实现当地公路管养能力、路况水平、服务质量及群众满意度全面提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农牧区公路管养经验。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近日，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青海省西宁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第三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是我省唯一入选城市。
1: 近日，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发布3条跟着清超游西宁精品旅游线路，为广大球迷及游客打造一站式休闲游玩新体验。此次推出的旅游路线既有休闲研学路线，也有游玩路线，还有特色路线，满足不同群体出游喜好。
0: 经过8个月的精心改造升级，青海省科技馆少儿科技乐园于5月30号起对外开放。全新升级的科普空间趣味满满，特色鲜明，恰逢6一儿童节，为家长们提供了一处免费遛娃的宝藏打卡地，让孩子们在趣味游玩中探秘科学，收获成长。
1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6: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31号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但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

0: 保充分晒量，各地接收进度逐步开始加快。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
1: 近日，由国务院国资委指导、国家能源集团牵头组建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成立。这个联合体由全体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等主体，搭建一站式全链条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服务体系。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
1: 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在5月31号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表示，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提出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他认为北约盟国应更多关注提升自身军事实力，而非容易被操纵的开支目标。
0: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宣誓就职，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由议长卡利巴夫主持，187名代表在线参会，14名代表到场参会。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雍培、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为什么自古说红颜祸水？为什么说婊子多无情啊？在他们的眼里，只有金钱，只有他们自己的安危，没有其他呀。九纹龙史进立功心切，一味地相信了李瑞兰，看来这李瑞兰也不是简单人物啊。李瑞兰私下商量，结果那个钱婆一定要告发史进，虽然大伯一样的反对，但是最终还是没能拿得了主意。史进在楼上坐了半天，才见李瑞兰上楼来。史进看到他面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于是就问他：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所以你这样慌慌张张的？李瑞兰说：
3: 啊，刚才上楼梯的时候踏了个空，险些摔一跤，因此心里慌乱。
2: 史进虽然是个英雄，却被他骗住了，丝毫也没有怀疑。李瑞兰坐下和史进相互诉说分别之情，二人在一起大约过了2个小时，也就是一个时辰吧，忽然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接着有人奔上楼来，在窗户外面喊叫着，几十个官府的人冲到楼上来，史进措手不及，被绑下楼来，押解到东平府里。程太守看了大骂道：你这家伙胆大包天，居然敢一个人到这里来做奸细，要不是李瑞兰的父母告发，可就害了我一府的良民了。你赶快招供，宋江让你来干什么？史进一句话也不说。太守见他这样，便说：两边功力愈足，这等贼骨头不打哪里肯招，给我加大力。

0: 宋江送走史进，便写信告诉了吴用。吴用看了宋公明的来信，得知史进去昌妓李瑞兰家做内应，不由大吃一惊啊，急忙和卢俊义连夜来见宋江。一见面就问，谁叫史进去的？宋江说，是他自己愿意去的，说李瑞兰是他的老相识，交情很深，因此前去。嗨，兄长欠考虑，要是吴某在这里，绝不会叫他去。昌妓之家迎新送旧，陷害了多少才人，他们都是些水性杨花没有情义的人，就是昌妓本人有点恩情，也难逃钱婆之手，使劲去了肯定上当啊。这宋江便问吴用怎么办。吴用转过身来对着顾大嫂说，劳烦你去一趟，你扮成要饭的潜入城中，探听到消息就火急回来，如果史进已经陷在牢中，你就去央告狱卒，说史进对你有旧恩情，因此给他送一口饭，这样潜到牢中暗暗告诉史进，月底那天晚上就来攻城，你安排脱身之计，夜晚就在城中以放火为号，兄长可先打汶上县，百姓必然都奔东平府，这时就叫顾大嫂夹杂在其中，趁这个机会进城，必定无人知觉。吴用安排好后就和卢俊义上马回东昌府去了。宋江派谢珍谢宝引500人攻打汶上县，果然百姓扶老携幼慌慌张张都奔东平府而来。顾大嫂将自己的头发弄得乱七八糟，换上破衣服夹杂在众人里面混入城来，她沿街假装乞讨，到了衙门前打听到史进果然陷在牢中，方知吴用真是料事如神呐、啊，要不怎么叫军师呢啊。第二天他提着饭罐到司狱司前寻找机会，见一个老年官差从牢里出来，顾大嫂上前便拜，泪如雨下呀。那年老官差问他，你这要饭的穷婆子哭什么呀？顾大嫂说，
1: 牢中关押的史大郎是我以前的主人，我离开他10年了，只听说他在江湖上做买卖，不知为什么事情被关在牢里，见无人给他送饭，所以老身讨来这一口饭，特地要送给他充饥。哥哥，你可怜可怜我，让我进去送给他吧。
2: 那官差说，哎呀，他是梁山坡的强盗，犯着该死的罪，谁敢带你进去啊？
0: 顾大嫂说，
1: 就是头湾也让他吃口饭再死，请你可怜可怜我，就领老身进去送这口饭让他吃吧。
0: 说完又哭。那老官差寻思，
2: 要是个男子汉带他进去可能会出事，一个富人家有什么厉害的，
0: 于是便领顾大嫂到了牢中。顾大嫂见史进脖子上带着陈枷，腰缠铁锁，史进见了顾大嫂吃了一惊，不敢作声。顾大嫂一面假装啼哭，一面给史进喂饭，别的狱卒过来喝问，
3: 哎，这是该死的歹人，谁放你来送饭的，赶快出去，饶你两棍。
0: 顾大嫂见这牢内人多，难说详细，说了句，
4: 月底那天晚上攻城，你在牢中自己设法逃脱，

0: 史进再要问时，顾大嫂已被小狱卒打出牢门。史进只记得月底那天晚上，这时正是三月，却是个大月，有30天。到了29，史进在牢中与两个狱卒说话，问：“今天是几时？”那个小狱卒却记错了，回答说：“今天是月底最后一天。”史进听了，也等不到晚上了，趁一个喝得半醉的小狱卒啊，带他到水火坑边时，史进哄小狱卒说：“哎，你背后是谁？”趁小狱卒回头时，史进挣脱了脖子和手上的枷锁，用一只夹脚打在小狱卒的脸上，小狱卒倒在地上。史进又在地上捡了块砖头，砸开了脚上的镣铐，跑到亭心里。几个官差都喝醉了，被史进迎头打得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史进打开牢门，只等外面救应，又把牢中所有的罪人全都放了，总共有50-60人一起走了。有人报知了太守程万里，吓得他面如土色，连忙便请兵马都监商议。董平说：“城中肯定有奸细，先多派些人围住这贼，我领军出城去捉宋江。相公谨守城池，再多派点人围住牢门，不要让他们跑了。”董平上马点军去了，程太守便点起所有官差、虞侯、押番，都拿着枪棒到大牢前看守。史进在牢里不敢轻易出来，外面的人又不敢进去，顾大嫂不由叫苦啊。董平点起兵马，四更上马，杀奔宋江寨来。小兵报告了宋江，宋江说：“这必然是顾大嫂在城中出事了，她既然杀出来了，我们准备迎敌。”号令一下，诸军都起。当时天刚刚透亮，宋江军马正好迎着董平军马，两下摆开阵势，董平出阵。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这董平心灵机巧，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啊，品竹调弦无所不会，山东河北两地的人都称他为风流双枪将。宋江在阵前看了董平一表人才，非常喜欢，又见他剑壶中插了面小旗，上面写着一副对联，上联英雄双枪将，下联风流万户侯。宋江随即派韩涛出马迎敌，韩涛手执铁槊直取董平，董平那对铁枪神出鬼没，无人可挡。两人斗了一会儿，宋江又叫金枪手徐宁拿着钩镰枪前去交战，替回韩涛。徐宁得令，飞马便出，接住董平厮杀。两个在征尘营里杀气从中，斗到50回合是不分胜败。宋江恐怕徐宁支撑不住，便令鸣金收兵。徐宁勒马回来，董平却手举双枪追杀入阵来。宋江将鞭鞘一指，四下军兵一齐将董平围住。宋江勒马上高处看着，董平往东，宋江便把号旗往东指，军马向东来围他，他要往西，好奇便往西指，军马呢便向西来围他。董平在阵中是横冲直撞，冲开条路杀出去了。 董平因为交战没有取胜，当晚收军回城去了。宋江连夜起兵，直抵城下，调兵团团围住城池。顾大嫂在城中不敢放火，使劲又出不来。程太守有个女儿长得非常漂亮，董平无妻，多次派人去求亲啊，但程万里不同意，因此两人不和。董平当晚领军回城，派人趁着这机会来问亲事。董太守回答说，我是文官，他是武官，招他做女婿正合情理，只是现在贼寇临城，情况危急，等退了贼兵，城池没有什么事了，那时再谈亲事也不晚。那人把这话回复了董平。董平虽然嘴里应着说的是，但是心中很不高兴，你这不是托辞吗？宋江连夜攻城，程太守催着董平出去应战，董平大怒，披挂上马，带领三军出城交战。宋江亲在阵前门旗下喝道，
2: 就你一个人而已，怎么敢阻挡我攻城？你难道没有听古人说过，大厦如果即将倾倒，不是一根木头就能够支撑得住的吗？你看我手下有雄兵十万，猛将千员，替天行道，救济扶危，早来投降，免你一死。
0: 董平大怒，回答说，你这个犯了罪被纹了脸的小官吏，该死的狂妄之徒，还敢胡言乱语。说完手举双枪直奔宋江。宋江两边左有林冲，右有花荣，两将齐出，各使军器来战董平。大约战了几个回合，两将就走，宋江军马也假装失败四散奔逃。董平要逞能啊，干嘛？要娶程太守的女儿啊，拍马就赶来了。宋江在前面走，董平在后面追，两人一跑一追，渐渐离城有十几里了。只见前面有一个村镇，两边都是草屋，只有中间有一条路。董平不知是计，只管纵马赶来。
3: 莫跑！
0: 宋江因为见董平很了得，早就让王矮虎、依仗青、张青、孙二娘四个带了100多人在草屋两边埋伏起来，还拴了很多条绊马索在路上，用土盖着，只等董平来了，鸣锣为号，就把绊马索一齐拉起捉拿董平。董平追赶到那里，只听背后孔明、孔亮大叫，不要伤害我们主人。这时董平正好到草屋前，只听一声锣响，两边门扇齐开，拽起绳索，那马刚要回头，背后绊马索齐起，将马绊倒，董平落马。左边冲出一丈青、王矮虎，右边走出张青、孙二娘，四个人一齐上前把董平抓了，头盔衣甲、双枪马匹全部夺了。两个女头领将董平捉住，用麻绳绑了，拿着钢刀监押着董平来见宋江。宋江过了草屋，勒住马，立在绿杨树下，迎见一丈青、孙二娘这两个女头领押着董平过来。宋江马上喝退两个女将，
2: 哎，我叫你们去请董将军，谁叫你们绑他来？
0: 二女将连忙答应着退下去了。宋江下马，亲自给董平解开绳索，又把自己穿的护甲锦袍脱了给董平穿，然后叩头便拜。董平慌忙打理，宋江说，
2: 要是将军不嫌弃，就请上山当山寨之主。
4: 董平答道，小将是被擒的人，死一万次还嫌轻，若是能得到你的宽恕，让我有个地方安身，就是万幸了。
2: 我们那里寨地连着水坡，今天 因为缺少粮食，因此到东平府借粮，没有别的意思。程万里那家伙原是童贯门下的门管先生，他得到这样的美差时，哪会不害百姓？要是兄长同意，董平我现在就去骗开城门，杀到城中取来钱粮，作为报效。
0: 宋江大喜，马上让人将董平的盔甲枪马还给董平，让他披挂上马，然后董平在前，宋江军马在后，来到东平城下。董平骑马来到城门下，上前大叫：
4: 城上快开城门！
0: 把门军士用火把一照，哎呦，认出是董督监，立刻大开城门，放下吊桥。董平拍马先进，背后宋江大驱人马杀入城来。到了东平府，宋江急忙传令：不许杀害百姓啊！放火烧人和房屋。董平一直奔到府衙，杀了程太守一家，抢了他女儿。宋江先叫人打开大牢，救出史进，然后打开府库，将全部金银财帛米粮装载上车，随后派人护送着钱粮回梁山坡金沙滩，交给三阮头领接上山。史进从大牢出来，立刻领人去西瓦子李瑞兰家，把钱婆老幼一门大小碎尸万段。宋江将太守家产分给当地的居民，率领军马回到安山镇。这时只见白日鼠白胜飞奔而来，报告东昌府交战的情况。宋江听了竖眉瞪眼，大叫：
2: 众兄弟们不要回山，先跟我去东昌府降兵捉将。
0: 宋江攻下了东平府，收兵回到安山镇，只见白胜前来报告说，卢俊义去攻打东昌府，连输了两仗，城中有个猛将，姓张名清，原是张德府人，会用飞石打人，百发百中，人们叫他墨雨剑。他手下呢有两员副将，一个叫花象虎巩旺，浑身刺着虎斑啊，头上戴着虎头，在马上会用飞枪；一个叫中箭虎丁德孙，从面颊到脖子都是伤疤，在马上会耍飞叉。卢员外提兵到那里，张清一连十日不出来应战，好不容易前天张清出来交锋，郝思文出马迎敌，打了没几个回合，张清便走，郝思文追赶过去，被张清用石子儿打在郝思文的额角上，跌下马来，幸亏燕青一箭射中张清的战马，才救了郝思文的性命，输了一阵。第二天，混世魔王樊瑞领着项冲、李衮、五排去营，不料被丁德孙从斜窝里飞出镖叉，正打中项冲，因此又输了一阵。二人现在船中养病，军师特令小弟来请哥哥早去救应。宋江见说了，叹道：
2: 卢俊义就这样没有缘分，特地让吴学究、公孙胜帮助他，只想叫他先立功，这样众兄弟也就没有话好说了，谁想又碰到敌手。既然如此，众弟兄们都领兵去救应。
0: 当时众将上马跟随宋江往东昌境界而来。
2: 这一切可都是天意呀！
0: 本来宋江遇到的是最大的难题，而且将最重要的谋士都派给了卢俊义，但是没成想卢俊义那边 碰到的是更厉害的手

0: 上天的意思既然是这个样子，宋江也只能是认命了。这不，宋江带领着手下重兵马要驰援东昌府。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月韵，我是主持人悠悠。和黄月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曲艺名家张永清先生演唱的平弦传统唱段《惠民下书》。

0: 是啊。
1: 听众朋友，平弦三打白骨精啊，是由平弦大家雷少云先生创作，已故曲艺名家张瑞清先生演唱的经典作品，我们在《何妨月圆》节目中啊多次播放过，深受听众朋友的喜爱。那么应听众点播啊，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再次安排播出这个唱段的第一部分。乐队伴奏呢是王子玉、韩辉刚、马兆禄、张永清、魏真、李廷生和杨德成几位老前辈，一并对他们的精彩伴奏表示感谢。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3: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989新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您在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调整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空。而如今989心里有约，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在这里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一聊人际关系，也谈一谈如何更好的去爱自己。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也会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大家能把这儿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此刻的电波当中。今晚让我们从心开始，坦诚相见。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你精心策划了一件事儿，满怀信心地等待它开花结果，结果呢，它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亦或者是你对某个人掏心掏肺，以为彼此就会这样一直好下去，结果走着走着就散了。你按照自己设定的人生轨迹一步步努力，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结果一个意外的转折就把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你对自己说，我不应该这样，我应该更好，我应该更努力，但是现实就是你没有成为那个应该成为的自己。在这些时刻呢，我们通常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叫做不如预期。生活不如预期呢，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体验，它可以很小，比如今天出门发现下大雨，而你却没有带雨伞，比如你精心准备的一顿饭味道却差强人意，比如你期待了很久的一部电影看完却大失所望。它也可以很大，比如付出多年努力的一份工作，到头来发现它其实并不适合自己，比如用心经营的一段感情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比如憧憬了很久的一种生活状态始终无法企及，比如你一直以为自己是某种人，却在某个时刻发现自己完全不是。大的不如预期，小的不如预期，他们其实共同构成了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卡住的时刻。在这些时刻里，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接纳，而是对抗。我们对抗的方式呢，也有很多种，比如对抗现实，不应该这样，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不公平。我们拒绝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好像只要我们不接受，事情就会改变似的。还有呢，是对抗自己，我不应该这么软弱，我怎么这么没用，别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行。我们把不如预期的结果归因于自己的不够好，然后用自我评判来惩罚自己。再有呢，就是对抗情绪，比如说我不应该难过，我应该开心一点，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们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当成不应该存在的东西，试图压抑它，否认它，驱逐它。而这些对抗本质上都是在说同一句话，现在这个样子是不被允许的。但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跟大家来去聊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允许。允许生活不如预期，允许自己不是完美的，允许有些事情无能为力，允许有些关系走到尽头，允许自己有的时候会难过，会愤怒，会嫉妒，会懒惰，会失控。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其实真正做到允许，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需要去学习的功课。因为不允许这三个字是我们从小被训练出来的思维习惯。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被教导应该，应该听话，应该努力，应该优秀，应该控制情绪，应该做个好人，等等等等。这些应该内化到我们的心里，变成了一把无时无刻不再衡量我们的一把尺子。当我们达不到应该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不允许自己。而允许呢，就是把这把尺子暂时的放下。不是说标准不重要，而是说即便没有达到标准，你仍然值得被接纳，值得被爱，值得好好活着。今天我就想陪各位一起聊一聊，一起来探索一下允许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会那么难做到允许？我们会了解不允许自己会带来怎么样的心理代价？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从对抗走向允许，如何和生活和解，如何与自己和解。
也一起来探讨，允许之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让我们从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开始。当我们的生活不如预期的时候，你允许它了吗？在探讨允许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为什么允许对于我们来说这么难，为什么我们总是本能的去对抗而不是接纳呢？我把这些原因呢归纳为四个方面，内在的审判观，社会文化的应该暴政，对失控的恐惧，以及不允许的次生获益。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们内心住着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观。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呢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价值条件。它指的是我们从小就学会了，只有满足某些条件，我们才是有价值的，值得被爱的。比如父母可能有意无意地传递这样的信息，你考了第一名才是好孩子，你听话妈妈才喜欢你，你表现好爸爸才为你骄傲啊！慢慢慢慢的，这些条件被我们内化了，我们不再需要父母来评判我们，我们自己就会评判自己了。于是我们内心住进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官，这个审判官的标准非常的高，甚至有一些苛刻。当我们没有达到标准的时候，审判官就会开始批评、指责、否定。你怎么又没有做到？别人都可以，为什么你不行？你就是不够努力、不够自律、不够好。这个审判官的声音如此的熟悉，以至于我们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声音。但是，事实上，它是我们内化了的来自外界的标准。它不允许我们犯错，不允许我们脆弱，不允许我们不如预期。第二个原因呢，是社会文化的应该暴政。除了家庭当中的价值条件，我们生活当中还充满了应该的社会文化。社会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怎样，应该在什么年龄完成什么目标，应该有什么样的职业，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家庭，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情绪状态。而社交媒体又放大了这种应该暴政，我们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觉得我也应该那样。我们看不到别人背后的辛苦和不堪，只看到了他们的高光时刻，于是我们对自己的平凡更加的不满。这种无处不在的应该让我们很难接受现状，因为现状总是不如应该那么美好。我们的注意力总是放在还差多少上，而不是我们已经拥有什么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对失控的恐惧。不允许的背后呢，往往是对失控的一个深层次的恐惧。我们希望生活是可预测的、可控的。当我们精心规划的事情出了差错，我们就会感到失控，而失控的感觉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那为什么失控那么可怕呢？因为失控意味着不确定，不确定意味着危险，这是我们大脑的原始设定。我们的大脑呢，天生喜欢确定，喜欢预测，喜欢控制。当事情不如预期的时候呢，大脑就会拉响警报，促使我们采取行动去纠正这个偏差。所以不允许生活不如预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们大脑的一种保护机制，它试图通过对抗来重新获得控制感。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事情其实是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你无法控制天气，无法控制别人的想法，无法控制已经发生的事情。当你在对抗那些不可控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只是在消耗自己，而事情也并不会因为此而改变。那么我们说到的第四个原因呢，是不允许也有它的获益。这是一个可能让人感受到有点意外，但是非常重要的视角。我们之所以一直坚持不允许，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帮助了我们。比如不允许自己犯错，可以让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努力，而取得更好的成绩，至少在短期内呢，
是这样的，比如不允许自己表现出脆弱，可以让我们在他人面前维持一个坚强的形象，避免被看轻或者伤害。比如不允许自己放松要求，可以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不至于陷入无所作为的自我否定。这些获益呢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批判不允许，说它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理解，它曾经保护过我们，帮助过我们走到今天。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的代价。长期的不允许会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后果呢？这是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要跟大家去探讨的。如果我们把不允许当作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它会带来哪些代价呢？我会把它归纳为四个主要的代价，内耗、焦虑、关系的紧张以及自我认同的侵蚀。第一个代价，巨大的心理内耗。内耗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啊，它指的是我们内在的能量在对抗当中被消耗掉了。当你花大量的时间去对抗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抗自己的情绪，对抗自己的不完美的时候，你其实呢是在同时做两件事，一件事情呢是承受，一件事情呢是对抗承受。你在承受不如预期的现实，同时又在对抗自己对这个现实的不接受。这两件事情会消耗你双倍的能量，而如果你把这份能量用在面对现实解决问题上，你可能就会感到轻松很多。内耗的人呢，常常会感到什么都没做，但是就是很累。这种累呢，不是体力的累，而是心理能量的透支。第二个代价呢，持续蔓延的焦虑。不允许啊，往往就伴随着对未来的过度的控制。因为你不允许事情出错，所以你要时刻警惕，时刻准备，时刻检查。你对每一个可能性都要提前想好对策，你害怕任何一个万一。但是这种对控制的无止境的追求，恰恰是焦虑的燃料。你越想控制一切，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控制不了，于是呢你就越焦虑，你越焦虑就越想控制，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而允许恰恰是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允许一些事情失控，允许一些事情出错，允许一些万一真的发生，你的焦虑反而会降低。第三个代价是关系的紧张。不允许自己的人呢，往往也不允许别人。当你对自己要求苛刻的时候，你很难不对身边的人也要求苛刻。你会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伴侣、孩子、朋友和同事。你可能会说，我都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呢？我都这么努力了，你凭什么不努力呢？这种态度会让身边的人感到压力，被评判，不被接纳。另一方面，不允许自己的人也很难接受他人的帮助，因为他们认为我需要帮助本身就是一种不够好，他们宁愿一个人硬撑，也不愿开口求助。第四个代价呢，是自我认同的侵蚀，这是最深层次也最严重的代价。当你长期用应该的标准来审判自己，而自己又总是达不到这些标准的时候，你的自我认同会被逐渐的侵蚀。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不行，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这种自我怀疑如果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就可能会发展成抑郁、焦虑，甚至更加严重的心理问题。因为一个人可以承受外界的否定，但是很难承受来自自己内心的否定。当那个最该站在你这边的人，你自己都开始否定你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深深的孤独和无望。那我们刚才的时间也了解了不允许的根源和代价，稍后的时间
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进入最核心的部分，如何来练习让自己允许。让我们先进一段主题歌曲，一起来听。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新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而来。

0: 1895年，
1: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2: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1: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九八九心里有约。我们接着今天的话题。那么在刚才我们了解了不允许的根源和代价，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最核心也最实用的部分，如何来练习允许呢？允许其实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种可以练习的能力，就像肌肉一样，你越强它越强壮。那么我把它也总结成六个具体的方法和路径。第一个就是你要觉察不允许的声音。练习允许的第一步不是试图允许，而是先觉察自己有多不允许。当你遇到不如预期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内心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出现什么样的声音呢？可能是怎么会这样？哎，不应该啊，为什么又是我？我真没用，我怎么这么倒霉？当你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不要着急的去反驳他们，也不要试图赶走他们，只是停下来，认出他们。

暗示如果不这样就是错的。而当你把应该换成可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语境它都变了，不是我应该考好，而是我可以考好，但考不好也是可能的。不是我应该开心，而是我可以开心，但是不开心也是正常的。不是我应该完美，而是我可以追求完美，但做不到完美也不代表我有问题。应该带着强迫和否定，可以带着选择与允许。给大家一个建议，在未来的一周，试着每当听到自己说应该的时候，把它换成可以，你会发现自己的肩膀会松一些，呼吸会深一点。第三个路径，区分可控和不可控，这是斯多葛哲学的一个核心思想，也是认知行为疗法的重要技术，它帮我们理清

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态度。我们无法控制的是别人的想法，别人的选择，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未来的结果。当你不允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件事情是我可控的吗？如果不可控，比如天气、别人的评价、考试的难度，那你不允许，只是在消耗自己而已。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这件事情我控制不了，我允许它如此。如果可控，比如你自己的努力程度，你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那你就把从能量，从对抗转向行动。你问自己，在可控的范围内，我能做一点什么呢？第四个路径呢，叫做允许情绪存在。这是很多人非常难以做到的。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控制情绪，好像情绪是敌人，是我们应该打败的东西。但其实情绪不是敌人，是信号，是信息，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当负面信息来袭的时候呢，负面情绪来袭的时候呢，跟大家讲，不要尝试着去赶走它，要停下来感受它。你可以对自己说，我现在感到很难过，我允许自己难过。我现在很生气，我允许自己生气。我现在很焦虑，我允许自己焦虑。你不需要喜欢这个情绪，你只需要允许它存在就可以。当你不再和情绪对抗的时候，情绪反而会更加快地流过去。因为情绪就像波浪，你越抵抗它，它越汹涌。你允许它来，它也就会允许它走。而第五个路径叫练习自我慈悲。自我慈悲呢，是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内夫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像对待一个好朋友一样对待自己。当你的好朋友遇到挫折感到难过的时候，你会怎么对待他呢？你会批评他你真没用吗？你会指责他你怎么连这个都做不好吗？你不会，你会安慰他，鼓励他，告诉他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不是你的错。但我们对待自己却往往恰恰相反，我们用最苛刻的语言来批评自己，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练习自我慈悲，就是有意识地把对好朋友的态度转向自己。当你不允许自己的时候，试着停下来，对自己说一句温柔的话，你已经很努力了，这不是你的错，你值得被原谅，包括被自己原谅。第六个路径呢，叫做允许的困难。这句话可能听起来有一点拗口，这也是最后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因为允许本身不是一蹴而就的，你不可能听完我们今天的989心理有约就立刻变成一个什么都允许的人。你会有反复，你可能今天允许了自己，明天开始又不允许。你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允许了，在那件事情上又不允许，这很正常。在练习允许的路上，最难的一步往往是允许自己无法允许。有点拗口，但是相信大家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当你不允许自己的时候，不要因为不允许而再次批评自己。如果你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允许呢？那你又在不允许了，是吧？尝试着对自己说，我暂时还做不到允许，这也是可以的。允许对我很难，我允许这个难存在。当你能够允许自己的不允许，你就在通向允许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那么接下来就要到我们说到这么多关于允许的内容，但是有一点是特别需要强调的，允许它不等同于放弃，也不等于同于躺平，不等于什么都无所谓，这常常是一个误解。很多人担心，如果我允许自己不如预期，

期我是不是就不会努力了？如果我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是不是就不会进步了？不是这样的啊。允许和放弃的区别在于，允许是接纳现实，放弃是放弃行动。允许呢，是承认现在就是这样，放弃是认为反正努力也没有用啊，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反而更有可能再次尝试，因为他不怕失败，他知道失败是允许的。而一个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往往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一个允许自己不完美的人，反而会更有动力去成长，因为他的动力来自于好奇心，来自于对变得更好的向往，而不是来自于我不够好的恐惧。而一个不允许自己不完美的人，他的动力来自于自我批评，这种动力虽然短期内有效，但是长期来看会耗尽他的心力。所以呢，允许不是通往躺平的道路，而是通往真正有力量的行动的路。那么在允许之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在允许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清醒地评估现状。当我们不再对抗不如预期的现实，我们就能够更加冷静地看清现状到底是什么，哪些是我可以改变的，哪些是必须接受的。这种清醒是有效行动的前提。那么在允许之后呢，我们可以更加有效地来分配能量。当我们不再把大量的能量消耗在不允许之上，我们就有了更加多的能量去做真正有用的事情，解决问题，寻求帮助，照顾自己，继续前进。在允许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有勇气地尝试。就像刚才说的，因为我们不再害怕失败，所以我们更加大胆地去尝试新的事物，大不了失败了啊，那个是允许的。这种勇气是成长的重要燃料。所以朋友也要记住，允许它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它让我们从对抗现实的内耗当中解脱出来，有能量去面对现实和改变现实。它让我们从自我批评的牢笼当中走出来，有空间去认识自己和成为自己，允许自己如其所是，然后从这里出发，走向你想去的地方。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九八九心里有约也即将到达尾声。今天我们从生活不如预期这个人人都会经历的体验出发，来聊了为什么允许如此之难，聊了不允许会带来的代价，也了解了六个练习允许的路径，也聊了允许之后我们还能做什么。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记住这样几句话。第一，允许它不是软弱，而是力量。它需要勇气去面对现实，需要智慧去分辨可控与不可控，需要慈悲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第二，不允许是常态，允许是需要练习的。如果你发现自己很难允许，那很正常。我们从小就被训练成不允许的人，允许

是我们可以重新学习的能力。第三，允许不是放弃，而是更加清醒的出发。当你允许自己如其所是，你反而会更有力量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节目最后，按照我们的惯例，送给大家一段话。祝愿大家在生活不如预期的时候，不要着急的去否定它，也不要着急的去否定自己。愿你在感到脆弱的时候，允许自己脆弱。愿你在犯错误的时候，允许自己犯错。愿你在无法允许的时候，也允许自己无法允许。愿你终有一天能够对自己说出那句最重要的话，现在这个样子也是可以的。同样，在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再一次重复那个重要的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如果你发现自己长期处于不允许的状态，没有办法通过自我调节走出来，如果你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接纳自己，接纳生活，如果你感到疲惫、焦虑、抑郁，请不要独自承受，请拨打12356，在电话的那端有专业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他们会不带评判的听你说，陪你一起练习允许。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一起阅读，今天的989心里有约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再一次祝大家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0: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我们都说起来话，雌雄好
2: 点撒，阿爸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3: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4: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2: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3: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2: 坚持坚持。
0: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5: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6: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7: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5: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0: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8: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9: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吉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10: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11: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12: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13: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14: 我是邓布利扬。
15: 我是格兰城。
14: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5: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4: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5: 人为什么打呼噜？
14: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5: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4: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4: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5: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4: 长知识去生活。
15: 每天下午2点，
14: 《万万没想到》
12: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欢迎幸运 AY 啊 ，Oblivious 还有小白。啊，小白一进来就说啊，天空一声巨响，小白闪亮登场。哎呀，你是懂怎么营销的了。好，感谢兰兰、小白为我们点赞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吧。

朋友们，缤纷六月啊，童趣飞扬，我们即将迎来属于全体少年儿童的专属节日，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啊来走进六一啊专属节目，来跟孩子们一起呢去探知一下童年的那些美好时光。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好奇心啊真的是成长最好的翅膀，而且呢生活处处皆科学，万物皆有学问。那么也为了让大家哈在欢乐的节日氛围当中呢去拓宽视野，增长知识，感受科学的魅力，今天呢我们就特别开展了六一专题科普知识问答哈，希望大家可以积极思考，踊跃参与，在趣味答题当中呢来解锁新知识，收获新成长啊。那有些这个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哈，可能会跟着过一过。那家里没有小朋友的小白说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过？我才初三呀，初三也可以过呀，对吧？可以自己给自己过。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过六一啊，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儿童节吧。好，那其实对于六一儿童节大家都不陌生啊，小的时候都过过，对不对？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哈，六一国际儿童节你知道是哪一年正式设立的吗？六一国际儿童节它的正式设立时间是哪一年你知道吗？ A 1945年，B 1949年， C 1950年， D 1952年。欢迎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六一国际儿童节正式设立的时间是哪一年呢？ A 1945年， B 1949年， C 1950年， D 1952年。好，感谢天空中的云朵我们点赞哈。好，小白 B 1949年。好，感谢兔子为我们点赞。六一国际儿童节正式设立的时间是哪一年呢？ A 1945年， B 1949年， C 1950年， D 1952年。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依然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在身上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正式设立时间是哪一年呢？ A 1945年， B 1949年， C 1950年， D 1952年。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哇，小白你好快呀，你的手速这已经就1000赞啦。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好吧，那么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你了好吗？就像被王子。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欢迎我心飞翔林淑芬。淑芬可以给我们点个关注吗？六一儿童节要到来了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啊特别开展一期六一专题科普知识问答。哎，这都

是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啊接触过的一些科普知识题。好嘞，来问问大家，六一国际儿童节设立的时间是哪一年呢？ A 1945年， B 1949年， C 1950年， D 1952年。好嘞，来看到我心飞翔选了 B 啊，我们紫色的风选了 B。 等等，六月没有三十一号，那岂不什么意思啊？那大家都选了 B 1949年啊，恭喜你们答对了。1949年11月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决定将每年的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旨在保障全世界儿童的合法权益。好了，那么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啊，那我国的儿童节啊，其实它最早不是六月一号的。我们国家的六一啊，这个儿童节早期是几月几号呢？最早的时候是几月几号，你知道吗？ A 三月三号， B 四月四号， C 五月五号， D 六月六号。我国的儿童节啊，早期是几月几号呢？ A 三月三号， B 四月四号， C 五月五号， D 六月六号。在身上好，欢迎大家来做答案，依然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欢迎地球这位朋友啊，你的这个名字是一个地球吧。我国的儿童节早期是几月几号呢？ A 3月3号， B 4月4号， C 5月5号， D 6月6号。

0: 我们小白啊，现在是最会答题的时候啊，不会就选 B 啊，但怎么觉得好像 C 也对。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常年积累下来的答题技巧啊，如果你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千万不要改答案，因为第一直觉永远是最准的。
1: 自由自在生活在哪，
0: 我国的儿童节早期为几月几号？ A 3月3号， B 4月4号， C 5月5号， D 6月6号。
1: 可爱的蓝精灵，哦，可爱的蓝精
0: 灵。我国的儿童节早期为几月几号呢？ A 3月3号， B 4月4号， C 5月5号， D 6月6号。
1: 多跳舞快乐多欢喜。
0: 对，如果说你们有机会去答题啊，就是有机会啊，这个做题的时候，如果你在完全啊，就是不太确定这个答案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就不要改了，越改越错。
1: 我有聪明。
0: 我国的儿童节早期为几月几号呢 ？A 3月3号 ，B 4月4号 ，C 5月5号 ，D 6月6号。
1: 森林，他们善良勇敢，相互多关心。
0: 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我们我心飞翔、紫色的风、天空中的云朵都选了 B。
1: 恋爱的蓝鲸，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
0: 恭喜大家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就是四月四号啊。
1: 跳舞快乐多欢喜。
0: 我国的儿童节呢，早期是每年的四月四号，是1931年呢，根据中华慈幼协会的建议而设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就把四月四号这个废除了，并且呢，把六月一号作为了我国的儿童节啊，这个也是跟啊六一国际儿童节统一起来了。1950年六月一号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儿童节，当时呢，党中央也是非常的重视，为了筹备庆祝六一儿童节，响应民主妇联等团体发出的保卫儿童权利、争取和平呼吁书，11个人民团体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呢，就专门组成了筹备委员会。那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儿童节呢，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为儿童节题词庆祝儿童节。同时呢，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啊等等，也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题词庆祝。啊，当时呢，啊，毛主席呢挥笔题词庆祝儿童节，刘少奇的题词呢是重视儿童的权利，保护儿童。

0: 儿童的健康。周恩来总理题词为孩子们的健康祝福，朱德的题词是新中国的儿童要爱祖国爱科学爱劳动，准备好好的建设新中国。当时呢，郭沫若还饱含深情的为儿童节写下了六一颂，是这样写的：小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你们的节日，太阳照耀的这样辉煌，这六月一日和正月一日的元旦一样，我诚恳地祝你们健康健康健康，祝你们自由自在地在天地中成长，祝你们一个个都长成为中国人民的栋梁，祝你们一个个都长成为人类社会的栋梁。啊，人生过客，是的，是的。啊，那么这一天呢，非常的重要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朋友来说呢，也都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答一答跟啊这个儿童科普有关的知识，看看我们成年人能不能答得对，好不好？有点复杂。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这个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让小朋友来答题，好吗？今天呢，可以到直播间哈，来拨打电话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啊，可以让家里的小朋友来参与到答题里面。我们的电话呢，在我们的屏幕上方滚动啊，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拨打，可以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这个我们答对问题啊，就是我们电话连线吧，好不好？我们小朋友们答对一道题就送一张电影票，好吗？是个神话。今天我们答对一道题就送一张电影票，好不好？当然是要小朋友答啊，小朋友答，家里有没有小朋友的可以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好了，第三题来问问大家，我们在儿童节常吹的彩色肥皂泡泡啊，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那请问这个主要是什么原理呢？啊，这是一道物理题了。好，感谢阳光大叔为我们点赞。我们在儿童节啊，小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吹过啊，彩色的肥皂泡泡，自己也会自制这个吹泡泡的液体，对吧？然后呢，吹的时候呢，它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这主要是什么原理呢？ A 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颜料染色， D 光的色散。我们在儿童节常吹的彩色肥皂泡泡还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这主要是什么原理呢？我觉得这道题小白啊肯定能答对。 A 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是颜料染色了啊， D 是光的色散。我们在儿童节啊，小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吹过啊，这种彩色的肥皂泡泡它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那这个主要是什么原理呢？ A 是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颜料染色， D 光的色散。
1: 你又跑掉喽。
0: 好，再来听一下我们的问题和选项哈，家里面有小朋友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好不好？今天咱们小朋友答题啊，答对一道题就送一张电影票哈。
2: 答

0: 我们在儿童节经常吹的特色啊，就是彩色的肥皂泡泡啊，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这个颜色，主要是什么原理呢 ？A 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啊是因为颜料染色 ，D 是因为光的色散。六一节到来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啊六一国际儿童节的特别节目啊，给大家设置了一期这个专题的啊六一的科普知识答题，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好，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光的反射。
1: 你们知道什么是？
0: 我们在儿童节常吹的彩色肥皂泡泡呢，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主要是什么原理啊 ？A 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颜料染色 ，D 光的色散。
2: 每天我都为了它而更加努力呀，爸爸妈妈说每个梦想都伟大，兄弟姐妹。
0: 小白今年初三了，有没有学到光的折射色散呀？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非常遗憾，非常遗憾，大家全军覆没了啊！果然是学的知识还是还给老师了。正确答案是 D， 光的色散。因为肥皂呢薄膜很薄啊，太阳光呢照射在泡泡上呢，就会发生光的色散和薄膜干涉，它会把阳光分解出红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啊，就是变成那种五彩斑斓的颜色。都学过啊。好了，这个记下来，这道题要考。啊，肥皂泡泡它主要是光的色散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哎，请问少年儿童呢，如果说多晒太阳的话，可以促进身体合成哪种维生素呢？少年儿童多晒太阳可以促进身体合成哪种维生素，助力骨骼生长 ？A 维生素 A，B 维生素 B，C 维生素 D，D 维生素 C。你要换一下哈，少年儿童多晒太阳啊，可以促进身体合成哪种维生素啊？合成哪种维生素助力骨骼生长呢 ？A 维生素 A，B 维生素 B，C 维生素 D，D 维生素 C。咱们人生过客答太多了吧？这是道单选题。少年儿童多晒太阳的话，可以促进身体合成哪种维生素呢？啊，来助力骨骼生长。A 维生素 A，B 维生素 B，C 维生素 D，D 维生素 C。

0: 好，少年儿童多晒太阳可以促进我们身体合成哪种维生素来助力骨骼生长呢？ A 维生素 A， B 维生素 B， C 维生素 D， D 维生素 C。
1: 阿嫩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地岗，
0: 啊，太绕了，把答案写出来就不选 ABCD 了。对啊，你很聪明，都说晒太阳会补钙，维生素 D 和钙一样。
1: 爱上两只黄鹂鸟，
0: 正确答案就是，正确答案是 C 啊，维生素 D 啊，我们人生过客答错了。
1: 现在上来干什么？
0: 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可以帮助我们的人体合成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是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的，能够有效的助力儿童骨骼发育啊，来预防缺钙。所以呢，维生素 D 它是促进钙的吸收的啊，它不能说等同于钙。
1: 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种。
0: 哎呀，这些儿歌非常的熟悉，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些死去的记忆好像又回来了？
1: 绿鸟阿西阿西
0: 啊，少年儿童呢多晒太阳哈，可以促进啊维生素 D 的合成。我们再来一道题哈，哎，请问小鸟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触电，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小鸟啊，为什么就能站在高压电线上，而且它不会触电，这是为什么呢 ？A. 小鸟的爪子是绝缘的啊。B. 因为它没有形成电流回路。C. 啊，是因为它站的高压线没有电。D. 是因为小鸟体型太小了，所以不会触电。好，来问大家，小鸟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触电，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啊 ，A. 小鸟的爪子是绝缘的，啊 ，B. 啊，因为它没有形成电流回路，啊 ，C. 啊，因为这个高压线啊，它站的高压线没有电 ，D. 是因为小鸟的体型太小了，所以不会触电。

这是一道单选题，小鸟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触电，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A 啊，小鸟的爪子是绝缘的。 B 啊，因为没有形成电流回路。 C 高压没有电。 D 小鸟体型太小啦。

服。这个选项稍微有点多，我给大家打出来，大家看一下啊，就听起来有点费劲，是不是？来给大家把选项打出来看一下啊。宝贝，妈妈怀里安睡。妈妈，宝贝。小鸟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触电，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啊 ，A， 小鸟的爪子是绝缘的。B 啊，是因为没有形成电流回路。C， 因为高压电线没有电啊。D， 因为小鸟体型太小。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小白说，我记得小鸟好像有绝缘作用，但到底在不在爪子上就不知道了，是吧？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啊，触电的核心啊是要形成电流回路啊。小鸟的双脚呢站在同一根电线上，它们两脚之间的电压差极小啊，所以它无法形成电流回路，因此是不会触电的。宝贝，月亮为你祝福。好，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夏天呢，大家从冰箱里面拿出冰棒来啊，表面呢会冒白气，这一现象是属于什么现象呢？宝贝，爸爸是你一杯。 A 气化现象， B 液化现象， C 凝固现象， D 升华现象，请作答。宝贝，星星为你指路。宝贝，夏天从冰箱里拿出冰棒啊，表面会冒白气，这是什么现象呢？勇敢迈开你的脚跟。 A 气化现象，B 液化现象， C 凝固现象， D 升华现象。

0: 这道题啊，小白肯定会考。啊，我感觉今天这些题有助于帮助你考试。快，我物理书去哪了？快翻出来。夏天从冰箱里啊拿出冰棒，表面会冒白气，这一现象属于什么现象呢？ A 气化现象， B 液化现象， C 凝固现象， D 升华现象。都选了 B 哈。
1: 两只黄鹂鸟，啊嘻啊嘻，哈哈在笑。
0: 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哎，小安好久不见啊，欢迎色彩依旧幸福一家啊，可以点一下我们的关注，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六一啊专题科普节目。啊，我们一起去回顾到童年时代学的那些知识哈，看看大家是不是死去的记忆回来了。夏天我们从冰箱里拿出冰棒，表面会冒白气，这一现象属于什么现象呢？ A 气化，B 液化， C 凝固， D 升华。
1: 啊嫩啊嫩绿地刚发，
0: 看我们初三的小朋友还是啊这个知识储备比较大了。云雨雾露白气冒汗都是液化现象。好，恭喜大家答对了，绝对是 B 了。啊，有些朋友说，哎，冒白气肯定是气化现象，并不是了啊。冰棒的温度极低啊，那它周围的空气当中呢会有水蒸气，水蒸气遇冷啊就会液化成细小的小水珠啊，你肉眼看不到小水珠的，你看起来是雾气啊，其实它是小水珠结成的，所以并不是气体啊，所以这个叫做液化现象。好，来我们再一道题啊，来请问人体最坚硬的部位是哪一个呢？人体最坚硬的部位是哪一个？ A 头骨， B 牙齿， C 膝盖骨， D 手掌骨骼。
1: 快乐吃糖带重量。
0: 人体最坚硬的部位是哪里呢？ A 头骨， B 牙齿， C 膝盖骨， D 手掌骨骼。
2: 就能飞向太阳，我想想奇迹就在身上。
0: 人体最坚硬的部位是哪里呢？ A 头骨， B 牙齿， C 膝盖骨， D 手掌骨骼。

0: 选 B 牙齿。恭喜大家答对。人体最坚硬的组织就是我们的牙齿啊。人体牙齿的牙釉质啊，是全身最坚硬的组织啊，硬度呢远超人体骨骼。
1: 公主唤醒了，
0: 你拿骨骼去敲牙齿啊，可能骨骼会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牙齿能够长期的咀嚼食物啊，多硬的东西都能咬下来。有些朋友会拿牙去开啤酒瓶，对吧？开酒瓶。有些朋友拿牙去咬这个核桃啊。但是你拿骨头试一试，那肯定不一般情况下可能骨头会断啊。没错啊，小安选 B 啊，牙齿。有朋友说我最害怕就是你在公布答案的时候停顿，玩的就是心跳是吧？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一道生物题吧，好不好？哎，请问下列哪种植物它是白天开花夜晚闭合的植物呢？下列哪种植物它是白天开花夜晚闭合的植物？ A 昙花， B 向日葵， C 睡莲， D 夜来香。请作答。

0: 下列哪种植物是白天开花夜晚闭合的植物呢？ A. 昙花， B. 向日葵， C. 睡莲， D. 夜来香。
1: 在那山地那边海底

但是可爱的蓝精灵，你们都答了 C 啊。蓝精灵 C 的话呢，那就开动脑筋都摆了个歌，答对了。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没错啊，就是睡莲。睡莲因为光照变化啊，白天呢舒展花瓣，夜晚闭合花朵啊。昙花呢夜来香呢是属于夜间开放的，那么向日葵呢主要是随着太阳转动啊，所以呢正确答案是 C 啊，睡莲。小白今天朗朗怎么没来？我听的最多的你喊的名字就是这个，不是我喊的最多，是因为你对这个名字最敏感啊。他的朗不是这个朗啊，不是弹钢琴那个朗朗。白龙马蹄儿长细，驮着唐三藏。你这个小朋友还是挺可爱的。无敌西天。好了，我们再来一道题。上大道路，一走就是千万里。请问，哎，我们呼吸吸入的空气当中占比最多的气体是哪一种？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我们吸入的空气当中啊，占比最多的是什么气？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

0: 神奇。我们平时吸入的空气当中占比最多的气体是哪一种啊？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
1: 八十一难劳动气，十二变之一，是祖先歌唱有多么同情和你。
0: 我要去找我的化学书。这会儿把你的八门课的书都带过来。我们呼吸吸入的空气当中占比最多的气体是什么？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今天我们我心飞翔领衔啊，领衔答题啊，真的是。我们吸入的空气当中占比最多的气体是哪一种呢？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

啊，我心飞翔，刚好孩子上初三。好嘞，那我们这道题啊，大家都选了 B 氮气。我们呼吸吸入的空气当中占比最多的气体是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啊。今天这些题难不住初三的小朋友啊。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空气主要的成分当中呢，氮气占比大约78%，氧气呢占比大约21%啊，因此呢空气当中含量最多的气体就是氮气。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一道问答题了啊，一道问答题了。春天在那湖水滴。问答题呢，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打出来啊。请问，闪电为什么会伴？

伴随着雷声啊，我们的这道问答题可能打的字稍多一点。请问闪电为什么会伴随着雷声？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一道问答题。请问闪电为什么会伴随着雷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边听歌曲边来等待大家的答案，好吗？

好，来来看到大家的答案已经很快的啊，就已经打出来了。为什么闪电会伴随着雷声呢？我们小白说，闪电能释放能量啊，而雷声是空气被加热震动发出的声音。哎，这个很简练啊，很简练，很简洁，但是很准确。紫色的风因为。

0: 光速比声速快，所以我们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啊。你这个答案呢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特别的对准我们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闪电伴随雷声啊。你的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然后我心飞翔这道题啊，闪电会产生极高的温度，使周围的空气迅速受热，继续膨胀，空气剧烈震动，从而产生出巨大的雷声。我们要说准确的话，我们小白跟我心飞翔更准确一点啊。好嘞，那为什么闪电会伴随着雷声呢？闪电产生的时候啊，确实是空气它会受热膨胀，形成激波，并且产生巨大的声音，这个就是我们听到的雷声。那么因为光的速度比声音的速度要快啊，所以我们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到来啊，孩子们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吃吃喝喝，开开心心的玩耍了啊！但是呢，我们节日的这个兴奋啊，也容易让孩子在饮食上面放飞自我啊。比如说，可能这两天就是零食吃不停，饮料喝不停啊，冷饮不断也不停啊，稍不注意呢，可能会引发一个肠胃不适，甚至说是食物中毒或者是急性腹泻的健康问题。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个儿童节期间啊，饮食五不要的提醒清单，来帮助我们孩子们在六一期间呢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好，饮食五不要的提醒清单啊，第一点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啊，节日氛围好啊，孩子就容易一口接着一口的吃，然后呢，家长们也是会做很多很多好吃的啊，让孩子们尽量多吃一点。但是吃太快、吃太多会增加肠胃负担，甚至会引发呕吐、腹胀或者是胃痛啊，所以建议呢，每餐还是要控制一下食量啊，让孩子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啊，不要吃得太撑啊，吃个七八分饱即可。第二点呢，就是不要贪吃冷饮。不要贪吃冷饮啊，天气转热，冰激凌、雪糕啊成为了孩子的最爱，但是摄入过多呢会刺激肠道黏膜，导致腹痛、腹泻啊，甚至说是诱发咽炎、扁桃体炎啊。所以在这里呢建议啊，一定要控制摄入啊冷饮的这种频率啊，还有这个温度啊。就是像冰激凌呢就最好不要吃了啊，然后或者说至少饭后半个小时再来吃啊，而且一定要注意适量。小白怎么说的都是我有的问题，吃太多吃太快还爱喝吃冷饮是吧。好，这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的饮食五不要的前两点啊。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不要食用路边无证的摊点的食物啊，不要食用路边无证的啊小摊的食点啊，这种食物。节日期间呢，大家去游玩逛街对吧，你常常会碰到啊各类街边的这种小吃，但是有一些是没有证的啊，没有证的卫生条件不能够保障啊，这种容易引发一个急性的肠胃炎和食物中毒啊，所以呢请大家尽量选择正规的餐饮店，并且呢观察食物是否干净卫生。小白就爱吃这种这个无证经营的边摊是吧，我们学校门口啊。刚小白说是哪个学校来着，门源是吧，那看看有没有证啊，你先问他有没有证。好，第四点就是不要一次性吃太多的甜食啊，一次性吃太多的甜食，糖果、蛋糕、饮料，孩子们的最爱啊，肯定也是我们节日期间最常见的主角。糖分过多啊，不仅伤牙齿，还会影响胃口啊，会引发胀气。所以呢，建议啊，家长们在节日期间呢，就是控制孩子们这个甜食的总量，每天的甜食呢，不超过正餐的10%啊，一定要注意。餐后刷牙，吃完甜食之后请刷牙。
1: 两只老虎爱跳舞。
0: 第五点呢，就是不要频繁的喝含糖饮料或碳酸饮品。啊，节日聚会呢常常搭配饮料啊，但是长期饮用呢会造成儿童肥胖、龋齿甚至是骨钙的流失。 建议呢啊。

用温水淡茶鲜榨果汁来替代啊这种啊碳酸饮料啊，鼓励孩子呢多喝白开水。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啊，儿童节的快乐呢是建立在健康的身体基础上。那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家长们啊，不妨在六一这个节日期间呢，既给孩子一点自由啊，但是也要做好孩子饮食背后的守护者啊。就是你要让他吃，但是要怎么吃啊，让他吃的健康，吃的啊，吃的就是放心才可以啊。那么如果说孩子出现发热、腹泻、呕吐、食欲不振的啊这种症状的话呢，请及时啊去前往医院就医。红运送今天来晚了啊，确实结束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是六一专题的科普知识答题的节目哈，也欢迎大家呢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的陪伴。那么在这里呢，恭喜我们的小白、我心飞翔和紫色的风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获得我们今天的电影票的奖品。那么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去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请在周末或者是晚上啊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票，如果说您的这个场次没有票售出的话，是不能免费兑换的啊。刚刚小白说，哎呀，这个等我中考完了天天来看，最近要好好复习了哈，在这里呢祝你考试顺利，金榜题名好吗？那我们大家都等你的好消息哈。朋友们，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童年是播种梦想探索心智的黄金时期啊，也希望我们全体同学们呢都可以永葆好奇心，常怀求知欲，在生活中观察，在探索中学习，在成长中进步。愿大家不负韶华，向阳生长，以科学为伴，以热爱为艺，在知识的海洋里快乐遨游，成长为有理想、爱思考、善探索的新时代好少年。一个人面对邓布利扬呢，在这里祝愿我们所有的孩子们，愿你们眼里有星光，心中有梦想，笑里有蜜糖，永远被爱照亮。祝你们儿童节快乐！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啊，我们再次祝愿所有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祝大家岁岁无忧，茁壮成长。再次在这里呢，感谢所有我们朋友们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啊，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1: 都想要得到它。
0: 那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交代完该嘱咐的话，曲小潇钻进电梯，头也不回地走了。关雎尔一边抚慰哭泣着的邱莹莹，一边心里想，曲小潇不比自己大多少，为什么他懂得那么多，路子也特别多呢？曲小潇一来，事情就有了眉目。第一次，关雎尔开始怀疑自己乖乖听话是不是个谬误，可是他又去哪儿学曲小潇懂得的那些东西呢？邱莹莹坚持着要去派出所给樊胜美壮声威，关雎尔觉得曲小潇说的有理，不让邱莹莹出门。两个人在2202里面纠缠不下，关雎尔终于失去耐心，怒道：
1: 邱莹莹，为什么大家每次做为你好的事你总是不听，非当闯祸才肯罢休啊？你怎么做事就不想想后果呢？我求你就听我这一回，我求求你了，你看在往日咱们交情的份上。
0: 一再被否定被刺激的邱莹莹忍不住大叫：
1: 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哎，好吧，你果然是这么想，更得拦住你了，不能去。
0: 只是关雎尔不知道这事儿什么时候是个头，邱莹莹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更想不通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会变成如此不理智。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敲门，正是受托而来的严吕明。关雎尔将邱莹莹反锁在屋里，站在走廊上把了解的情况都告诉严吕明。严吕明又详细盘问清楚三个女孩子究竟在人家宿舍里做了什么，训练有素的盘问让关雎尔差点怀疑自己还真干过些什么。他差不多是赌咒发誓澄清自己真的没偷没抢没顺点什么出来。严吕明当然不做评论，因为眼下也还不过是一家之言。但问话完毕，严吕明就转了笑脸：好，这都是些小事情，不用担心。说完就走人了。这一来，关雎尔惊魂未定，只能回屋里呆呆地看着邱莹莹。他心想，如果是派出所也是这么问樊胜美，那真是没事也给问出有事来呀。他越发的担心樊胜美，看着还在哭闹的邱莹莹，心想，这么大一人怎么就能不懂得反省自己呢？怎么能总是无理取闹，由着性子做事？曲小潇到派出所与朋友会合，进去便扑了个空。原来当事人都去了现场了，曲小潇便守在派出所等候。这一等，那可不止十几二十分钟。朋友好奇曲小潇这个人哪儿来这么好耐心？哎，你也有爱啊？
1: 哎呀，那个大姐吧，我原先挺看上她的，一身的冒牌货，哼，她自己还以为挺美，一把年纪了还跟人小姑娘争风吃醋，太没自知之明了。哎，但是今天这事儿她做得爽，够义气。姑娘们要都能像她这样，这世上猥琐男能减少一半。我帮他纯粹是对事不对人，我只是帮着他做完这件事儿。
0: 哎，行了，别解释了，越描越黑。你什么时候看得上那种人啊？一定有黑幕。我猜啊，你性取向变了。
1: 王八蛋，小心老娘废了你。
0: 曲小潇正和朋友打成一团，一辆警车乌拉乌拉响着回来了。只见樊胜美光彩夺目的与警察谈笑风生的，全须全影毫发无伤的，自由自在的从车子里钻出来，公主似的向着屋子里走来。与之对比的是后面灰溜溜的垂头丧气的猥琐男，看上去都不用大伙帮忙，樊胜美是自己个儿将事情搞定不说，还与民警培养出警民鱼水情来了。你看这一刻起，曲小潇决定对樊胜美得另眼相待了，姐们有种啊。
2: 下一刻，等严吕明踩着风火轮赶到的时候，樊胜美已经签字画押，和民警握手道别，依依不舍上演十八相送了。因此曲小潇都懒得安慰樊胜美， 什么给他押金之类的事儿啊，他觉得对樊胜美而言纯粹那就是多余。等樊胜美上了曲小潇的车，曲小潇都懒得提正事儿。
1: 哎，樊姐，你干嘛盯着 HR 那种没有水的位置不放？你应该出来做业务，你忽悠本事太强了，警察我看那样都差点拿你当亲人了。
2: 樊胜美却胜不骄败不馁，上车开路便悠悠地滴下了眼泪，并没有因为曲小潇难得的赞美而笑开颜。
1: 我还是第一次因为私事进派出所呢，其实我心里挺害怕的，好担心小关他们帮不上忙，我得坐牢吃官司。哎呀，其实啊，我笑呀说话呀我都是装的，我都吓得腿肚子抽筋了，真的是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
0: 曲小潇听而不言，一直等到红绿灯停车，他认真打量了一下樊胜美，果然见樊胜美脸颊肌肉紧绷，紧张的意犹未尽的样，不禁懊恼起来。
1: 嗨，我差点拿你当侠女，原来这么不堪一击啊，你担心什么呀，有我呢，再说了还有安迪也请了人来捞你，再有你这一脸风骚的，警察哪舍得关你过夜呀。
0: 樊胜美全然不在意曲小潇的打击，依然悠悠的不紧不慢的滴着泪，抒发他那份柔弱。
1: 我当时就图痛快，我到了派出所我才想到，幸好手机拍了三张照片，我当时是为了向安迪炫耀才拍的，完全不是想到留底存证。拿到手机到现场一对比，我才发现姓白的猥琐男真孙子，他竟然为了诬陷我，他自己砸了台式机和笔记本。
3: 啊，你竟然放过电脑了，你当时没有砸到电脑吗？那你当时都砸什么了？砸被子，砸枕头，掸灰尘啊。
1: 哎呀，我真是高看你了，
3: 我跟你说，要是换我的话，我不仅砸电脑，我还拔出他内存条，我毁尸灭迹，让他痛不欲生。哎呀，一点都不爽，一点都不爽。
0: 樊胜美本想在曲小潇难得的和平相处态度下哀怨自己独自承担罪责时候的孤寂和落寞，当然了也有点得意自己游刃有余的处理了，需要详详细细的向一向趾高气昂的曲小潇表功，可想不到曲小潇说翻脸就翻脸，一边滋哇乱叫一边数落，他郁闷了。
1: 砸电脑要赔钱好不好，大小姐，你赔得起我赔不起，要真砸了电脑，刚才警察说量变到质变，我都够在里面坐几天的。
3: 怕什么呀，砸就砸，砸得越狠，甚至在他桌上插把刀，这姓白的就越怕你，越不敢拿你怎么样，连警都不敢报了，弄不好连夜卷铺盖卷逃出海市，你信不信？我跟你说，人都犯贱，都是欺软怕硬的，你就虚张声势砸了几个被子枕头，嘿，人家回家就看出你底气虚实，当然照实打回来了。幸好现在山寨手机都带摄像头，要不然你里边蹲着去，老娘才懒得捞你这种鸡毛蒜皮小事儿的呢。哎，刚表扬你该做业务的话我收回了啊，你还是过人事，慢慢混吧。
0: 樊胜美听得气不打一处来，可偏偏相对于一点就爆的邱莹莹，她有理智也有气量，她对曲小潇的打击只有承认无力反击，她继续郁闷地说，
1: 好了好了，这事就翻篇了，回头我再去找姓白的算账。
3: 哼，我看呀还是算了吧，上回你给姓白的被子枕头掸掸灰，下回再给他衣服掸掸灰啊，我倒是可以做到，可是本姑娘忽然没兴趣了，我只照顾手无寸铁的流浪猫，才不管成年人的鸡毛蒜皮呢。
0: 樊胜美气结，可这会儿在派出所潇洒走一回刚出来，头脑还风云激荡，没法清明了，没能力与曲小潇对垒，只有闭嘴忍气吞声。曲小潇也不管他，到了欢乐颂小区门口将樊胜美一扔，赶紧赴周末之约去了。 樊胜美全没了刚走出派出所时候的风采，一个人蔫头耷脑的走回家，无精打采的乘电梯。好在他才刚走出电梯，关雀儿闪电一般的冲了出来，又笑又跳的一把抱住他。紧接着邱莹莹也冲出来了，从背后拥抱他。邱莹莹还将头埋在他肩窝里，一声声的感谢樊姐。樊胜美这才找回了自信，他脸上恢复了豪爽，大方的跟一边感谢一边道歉的邱莹莹说：“
3: 啊，不怕不怕啊，天塌不下来，有樊姐呢。”
0: 第二天下午，才刚起床的曲小潇拎一袋猫粮出来，正好遇到关雀儿。曲小潇仿佛浑然忘了昨天的事，想邀请关雀儿一起去喂流浪猫。关雀儿也没说什么，跟曲小潇下楼。曲小潇领着关雀儿先探望白粉丝，然后是曲黑胖、曲小五、曲二妞。曲家原来如此人丁兴旺啊！关雀儿忍不住还是问了：“
3: 哎，小曲，你学过法律吗？”“
1: 没有啊，你怎么想到问这个呀？”“
3: 你昨天说到去派出所，说的头头是道，我还以为你学法律呢。”“不瞒你说，小兔子，本姑娘从小混江湖，打群架，泡靓仔，派出所什么的见多识广了。”
0: 关雀儿目瞪口呆地瞅着妖娆的曲小潇，实在看不出此人身上有任何过来人的天凉好个秋的影子呀。整一个周日，22楼未曾露面的是两个人，安迪和邱莹莹。吃中午饭的时候，樊胜美不放心，去敲邱莹莹的门，问要不要给带一个盒饭回来。邱莹莹说她准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首先是罚自己饿三顿，饿死戴眼不识人的傻瓜。樊胜美在门外笑了：“
1: 莹莹，要不你先把囤的那些零食充公吧，否则你显然是瞒着我们在吃好吃的呢吧。”
0: 邱莹莹在里面说：“
1: 哎呀，樊姐，你就让我正经一天吧，我得反省我这几天的混蛋账呢。”
0: 樊胜美听邱莹莹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口音你还别说有点正常了，这才继续问了一句：“
1: 啊，有没有想过明天怎么上班啊？”
0: 沉默良久，邱莹莹才说：“
1: 这个我想都不用想，我不可能辞职的，要辞职也得找好下家我才辞，要不然我还不喝西北风去啊。”“哎，我又多嘴了啊，可是我想到你一直在某人面前处于被动地位，我担心你明天被动挨打，毕竟呢某人昨天损失惨重，哼，依那人那品性他不可能放过你的。莹莹，你今天要想好了，你究竟是迎战呢还是逆来顺受啊？”“
3: 樊姐，你是我亲姐，一点都不计较我昨天无理取闹，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总之以后你说的我都听，你一定希望我迎战，

0: 我会做到的。以前是我鬼迷心窍，他说什么是什么，以后再也不会了。我发誓，他算什么呀？我要讨还。感情这种事儿啊，知易行难。樊姐只是不希望看着你受委屈。行，那你安心屋里蹲着吧，全当减肥了啊。
1: 但是2201那扇紧闭的门，樊胜美却没有去敲。他心里头感觉安迪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可毕竟大家又不算太熟，也不好随便打搅。窗外是透明的秋，樊胜美的小黑屋感受不到，可樊胜美的手机传来春天的故事。老同学王百川打来了电话，邀请他一起吃晚饭。地址请樊胜美来定。樊胜美从接到电话那一刻起就开始沐浴更衣，甚至他还想到要不要睡个午觉呢，保证晚上拥有最好的皮肤状态。关雎尔跟曲小潇喂猫回来，一看便知端倪。
2: 哇，看来樊姐今晚有重大约会。
1: 曲小潇立刻八卦的倒退回来，看一眼樊胜美脸上的泥膜，一拍脑袋，
0: 哎呀，我忙得都两星期没上美容院了。
1: 樊胜美还在等待曲小潇的下文，曲小潇却行动迅速的拍响了2201的门。樊胜美想阻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樊胜美索性走出门围观。曲小潇看到穿着睡袍出来应门的安迪，机关枪似的说，
2: 哎，我想起你的头发好几天没修了，已经乱得没有样子了。走走走，跟我去个地方，我姐们推荐的美丽田园。啊，你不会还在睡觉吧？哎，不好意思啊，吵醒你了。
3: 我在背中国的法律条文呢，你里面坐吧，我去换件衣服。
1: 曲小潇一如往常的进去了，看到客厅上砖头式的法律条文汇编以及案例集萃，那是真的专业文本。
0: 安迪，你看这些干什么呀？
4: 我看你翻到的地方是海商法，跟你完全不相干啊。
3: 啊，我回国之后接触了几波律师，经不起深究的居多，问深了就跟我说中国的法律就是这样。我发现在国内什么都要懂一点，人呢最好做个百科全书，要不然连汽车加油都会中招的。我倒不是在指责什么，而是高价也买不到好货，比如律师的服务。
0: 哼，这个吧你就不懂了。我们圈子里说起谁是最好的律师呢，一般看的是那律师有多少门道，多深的背景，官司胜负全在法庭之外。哎，你这么出门啊？
1: 曲小潇看到安迪全身套装，就好像准备要上班一样。安迪被提醒，看了看自己，不禁咧咧嘴，
3: 懒得换了，走吧。
1: 两人经过2202，樊胜美便笑着迎上去说，
2: 安迪，谢谢你昨天请人去捞我，来亲一个，贴贴脸。
1: 但樊胜美敏锐地察觉到安迪有点心不在焉，脸色也有些苍白，而且反应迟钝的不避他脸上的泥巴，他连忙适可而止。
3: 听说你在派出所长袖善舞，非常钦佩，果然是资深的 HR。
1: 但安迪说完这些呆呆的停顿一下，就好像忘词儿了似的，也似乎无话可说，点了点头就去电梯面前。这下可是连曲小潇都看出异样了。曲小潇问是不是没睡好，安迪承认自己一夜无眠，曲小潇就笑嘻嘻地说，
0: 哎，来来来，你出门拉着我的袖子啊，别走丢啊。
1: 让曲小潇差点笑倒的是，安迪竟然真的伸手要拉他的袖子，只是手伸到半道，忽然反应过来，讪讪一笑作罢。
3: 果然精油开背才刚开始，曲小潇就见安迪已经睡得如入无人之境。曲小潇觉得挺无趣的，本来要了个两人间是想说说话聊聊天打发时间， 结果这一个人先睡了，而且他还得因此看着点，招呼服务员做什么不做什么。曲小潇才不喜欢照顾人呢。脸部护理的时候，安迪依然在熟睡，曲小潇闷得差点发疯，特意指使服务员给安迪去吸黑头。可是即使是这么刺激的动作，竟然也没有把安迪吵醒。又是两个小时温吞的过去了，然后是足部护理、手部护理。曲小潇已经不指望安迪能醒过来，一直等到最后，曲小潇说出结账两个字，顿时如对宝山念阿里巴巴，睡美人忽然就苏醒了。曲小潇呼出了一口闷气，
4: 哎呀，你是昨天晚上去做贼了还是怎么了？怎么就把我自己撇一边，你一个人在那睡呢？害得我差点闷死了。
3: 安迪却惊奇地说，哎，我为什么觉得有点饿呀？
1: 昨晚安迪几乎没有睡，一个人的安静环境让他胡思乱想，索性不睡，上网查各种资料。其实很多资料他早就看过了，只是现在他需要救命稻草，他需要科学来压惊。他问话之后，发觉曲小潇很久没有回答，就转过脸去，见曲小潇拿眼睛白他，安迪忍不住笑了，忽然觉得有点轻松。但他的第一个动作却是去寻觅手机，看来电记录，而不是像平常人那样摸摸脸蛋看看效果。果然他的手机上是有工作电话。
5: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6: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5: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安迪的状态让曲小潇接连郁闷。好在安迪的工作也是曲小潇异常关注的玩意儿，他的朋友们将那个姓谭的老板说得本事通天，因此他太想在安迪这儿扒点八卦了。等安迪回复完工作电话，曲小潇才说，
1: 哎呀，真是万恶的资本家，你不让人家睡觉，自己倒是躺美容院里睡得呼呼的。那位研究员做事不专业，连累他的助理们从我回国之后就没有过休息天，每天睡眠也不足六个小时。哎，对了，我挺奇怪的，小关除了加班多一点，他怎么休息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小关，呵呵，小关不懂事儿，谁说话他都信，而且假正经，小脑袋里的教条特别多，还特爱上进。我就最烦他绷着全身细胞在求上进，可是我看来看去，他努力错地方了。小曲，听你说话真好玩，但是我觉得小关会是个挺好的职员的。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是只看眼前的。哎，你说明天邱莹莹上班遇到猥琐男会是什么火爆场面啊？不知道，总之办公室玩暧昧死路一条。哎，对了，你那公司怎么样了？
2: 哦，后天外方来，签不签约就看后天了。
1: 签约前可劲儿吹气球，即使你的条件只是狗尾巴草，你也要把它吹成有气质的特立独行的狗尾巴草。等绑上一条船之后呢，你再努力做实事，毕竟你们公司赚钱还是得靠脚踏实地的做事儿做出来的。
2: 哎，为什么我听着像反话呀？你不像是能说出这种话的人。
1: 我没有在说反话。
2: 为什么呀？
1: 在商言商，不对吗？
2: 不是说那个还有什么什么道德的吗？我看上去你就像那个有什么什么道德的人。
1: 在商言商，彼此在法律约束下公平竞争，这就是道德。所以我说小关会是个好职员，他条框很多，做什么事呢先往他预设的条框里套，于是束手束脚，有些东西他想都不敢往那儿想，因此你别指望他能有创造性。你没有，你别再装纯洁问我为什么了，你肯定早就把公司包装成独一无二的狗尾巴草了。不过你是新手，所以呢我只建议你往有气质和特立独行上包装，只要别把狗尾巴草说成玫瑰就行了。
2: 安迪，我爱死你了。你知道吗，我爸常咬牙切齿地说，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短长。我觉得22楼就你一个拎得清的。
1: 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短长，挺高的。其实我最烦脑子转不过弯的了，不过生活当中无数小外延的条件下，在某些特定条件项下面，那有些人即使智商不高，若是术业有专攻，也可以成为小外延条件项下面的专家。就像在某个条件下，牛顿力学是绝对，所以我们跟谁说什么话，首先要看清前提，有些话题就只能不共傻瓜论短长了。
0: 曲小潇立即不敢吭声了，因为他没听懂，吭声就得被安迪视为傻瓜。他赶紧转移话题，然后一直疑神疑鬼，安迪跟他就某一话题说多了呀，是不是说明在这个话题下他曲小潇有专长？如果安迪说少了，他立刻就想到，难道自己在这方面是傻？终于把他自己搞得火起来了，愤愤地想，你才傻啊呢。王百川开车到欢乐颂门口，接樊胜美一块吃饭。 原本王百川很殷勤的想不让美女多走哪怕一步路，他迎候到美女家门口，可是人家美女不允许。樊胜美越多拒绝，王百川越觉得美女高不可攀，反而越发吊起他对中学时期的怀恋。那个时候樊胜美连拒绝都不给他，直接就是无视。王百川在欢乐颂小区门口见到樊胜美，便送上一大包鲜红的玫瑰。
1: 樊胜美则是眼尖的留意到，王百川这回穿的是休闲装，一看就是一线名牌，开的是同一辆车，毫无疑问了，还有手表也是同一块劳力士的。虽然不是樊胜美中意的品牌，可是也够对付了。两人吃了一顿好晚餐，或许是两人都能说会道，两个半小时的晚餐话题多得说不完。吃完了，这一次樊胜美矜持的坚持今晚到此为止，他需要早点休息应付明天上班。但是王百川紧张地说，
0: 我还有一件事。
1: 嗯，
0: 非常麻烦，我一直犹豫该不该找你帮忙。
2: 我最恨这种给人下套子的话，你还是明说吧。
0: 是这样，我呢打算在海市租个办公室，再租一处单身公寓。上次跟你见面之后，我回去又打定主意了，把事业重心移到海市来。只不过我对海市还很不熟，租哪儿什么行情我全都不懂。幸亏你在海市已经扎根了，我有个不情之请。

0: 樊胜美掂起了信封，好生疑惑。
1: 哦，这是2万块，租房需要开销，总不能让你垫付吧。
0: 樊胜美继续抿嘴一笑，大大方方地收起了这2万块钱。万一跟人家抢好房源，也需要急付定金。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还有什么事儿吗？
1: 王百川恨不得这顿饭永远不结束，可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他只能磨磨蹭蹭的结账。送樊胜美回家的路上，王百川说，晚上让你一个人回家我总不放心，让我送你到门口吧，我发誓绝不进门一步。
0: 你放心吧，我从来都是一个人回家，我们小区管理挺好的。
1: 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会一直单身呢？不过我也理解，你太卓越太优秀，让大多数男人自愧不如。樊胜美看着专心开车的王百川，不禁避开脸，对着侧窗说，
0: 我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司小白领而已，你看走眼了。
1: 哎，我不会看走眼的。王百川略带骄傲的肯定回答，让樊胜美心中忐忑，可是又有一丝欢喜。这段路很短，没几句话就到欢乐颂的门口，樊胜美捧花下车，这一回他在王百川面前多滞留了一分钟，而且是无语低头微笑的一分钟，然后才转身进了大门。樊胜美是一直微笑着走进2202的，此时邱莹莹依然没有出关，可关雎尔看到了她手中的大捧玫瑰。此时此刻是樊胜美入住2202以来最骄傲的时刻。
0: 一夜之间，红玫瑰开遍了2202。关雎尔起床，看见厨房煤气灶旁边有一瓶红玫瑰，卫生间洗脸台上有一瓶红玫瑰，还有他们共用的唯一一张折叠小饭桌上还有一瓶红玫瑰。美丽的鲜花让人一大早心情大好，但关雎尔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见四周无人，将所有的玫瑰收进了他的房间。等樊胜美起床，四周找不到玫瑰，见关雎尔的卧室开着门，走进去一看，果然三瓶都在这儿，而关雎尔去陈列了，他想都没想将玫瑰们一一归位。樊胜美越看越喜欢，先不急着洗脸刷牙，手挽几滴水珠洒在玫瑰上，清晨微薄的光曲折地透过关雎尔卧室的窗，绕过了关雎尔卧室的门，拐过一条狭窄的过道，最终弱弱地光顾到了红玫瑰。樊胜美特意关掉灯，瞬间厨房就变成了黑白两色，而煤气灶边的两朵玫瑰花成了这黑白世界里唯一的色彩。正好这时候邱莹莹出关了，樊胜美抱臂贴墙上让出道来，得意洋洋地说，
2: 好花还需光与影。
0: 两滴血。
1: 邱莹莹擦着樊胜美进入洗手间，却见到洗脸台上也有一瓶滴血的玫瑰，她郁闷了。此刻樊胜美被骄傲冲昏的头脑这才苏醒过来，悔不该从关雎尔卧室将玫瑰拿回来。他偷偷地将厨房的两瓶收回自己的小黑屋，但是也不打算跟邱莹莹说道歉。过了一会儿，邱莹莹出来好奇地说，
3: 哎，玫瑰呢樊姐，你收走了？昨天晚上约会王帅哥送的吗？
1: 樊胜美尽量轻描淡写地说，
3: 啊，同学请我帮忙租办公楼，太客气了，还送我红玫瑰。啊，我想起来了，我都没有收到过玫瑰。爱情即使全都是精神的，可总得体现一点在玫瑰上吧。他奶奶的，我真傻。这个……
1: 樊胜美开亮电灯，看看邱莹莹的脸色，这才说，
3: 不好意思啊莹莹，我不是故意的。樊

0: 姐，你说哪儿了？我闹谁都不会闹你的，你是我亲姐，除非你不认我。这两朵玫瑰你给我，我要以毒攻毒，幡然醒悟。啊，你喜欢，你就拿走，拿走。
1: 樊胜美疑惑地看着邱莹莹，她自己是过来人，即使邱莹莹说的不当回事似的，可她还是不信邱莹莹能这么快走出阴影。因此樊胜美收敛起昨晚蔓延至今的喜悦，这个亲姐可不好当啊。可是樊胜美心中满满的喜悦乱冒泡泡，她不愿意克制再克制，只得赶紧将自己收拾了，赶紧出门，出门随便乱笑都没人管。但樊胜美才刚打开2202的大门，说声
0: 小秋我走了啊，
1: 里面就传来了捏着嗓门喊出来的声音，
0: 樊胜努力工作哈。
1: 樊胜美听得目瞪口呆，
0: 片看多了吧，太不纯洁了。
1: 他在门口喃喃自语一声，赶紧闪人。
0: 安迪吃完早餐到2202叫上关居尔一起去上班，但这回是邱莹莹第一个冲出来，一边喊着还有我，还有我，安迪还有我，谢谢安迪。两眼两手却忙着在手机上操作，安迪奇怪地问在干什么。我在 QQ 农场蔬菜的时间到了，赶紧赶紧，不能偷我。安迪莫名其妙，关雎尔出来解释说邱莹莹玩农场游戏，她设定的这个蔬菜时间以前正好是我们在地铁上，反正坐着无聊正好玩游戏，现在可以搭车晚出门了，她的设定乱套了。
1: 安迪无法解释，他其实莫名其妙的是邱莹莹的神态，才刚闹了那么多事情，现在仿佛人家没事人似的，舞照跳，马照跑，菜照收，看上去比谁都欢乐。安迪也不知该如何定义这个人了。
0: 啊，小关，那你玩吗？我玩过几天，可是这东西占时间，有时候为了不被偷，晚上睡觉都惦记着，太耗精力了。
2: 玩农场那几天你把 QQ 昵称都改成特光户了，特缺觉特困，你真的是经不起风吹霜打。
1: 邱莹莹一边玩一边利落地插嘴，一心二用毫不耽误。有了邱莹莹，这一路上热闹许多。她收完菜就自告奋勇地说
0: 安迪，你手机链接 QQ 链接微博链接邮箱没有啊？我可以帮你设定，202的手机都是我帮忙设定的，我们公司好多人的手机也是我帮忙搞定的，我还可以帮你手机翻墙上推啊。好，那莹莹来，请你帮我设上 QQ。
1: 安迪摸出手机递给后面的邱莹莹，邱莹莹一看是新出的 iPhone 4，就把手机交还了。
0: 嗯，这个我还没有用过，等我今天上网搜一搜，我明天给你装好不好。嗯，可以。你是喜欢玩手机还是你专业就是这个啊？
2: 我觉得这都是常识，可很多人不认为这是常识，真奇怪。那我就好心一点，帮忙帮忙教教他们呗。其实手机应用啊，你越怕它就越不会，越大胆呢它就越容易。
1: 关雎尔一听乐，
2: 才不是呢，吹牛，你有时候一连两三天才对付下来一部手机呢，这玩意儿不知道耽误你多少时间。嘿，那叫乐趣，挖掘隐藏功能，不让一个功能闲置，多有乐趣啊。哎呀，你不会懂的，你不敢乱冲乱撞。
0: 有说明书啊，我可以看说明书的。
2: 写手机说明书的上辈子一定是搞间谍工作的，那些功能写的是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你不信喏，安迪的手机给你，说明书也给你，你一天时间里搞定这部手机。我给你赌一把啊，你装 QQ 上 Twitter， 我只要你完成这两样你就算赢了。
1: 邱莹莹和关雎尔两个争吵不休，安迪听着只想乐，都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这两个人快乐地计较着。 快到邱莹莹公司的时候，关雎尔说：“
2: 莹莹，要是你今天需要我助阵，尽管打电话，我争取20分钟内赶到。”哎呦，我说关雎尔，你能不能不提这茬啊？
1: 安迪说：“
2: 有备无患，我有备了，我只要对付得了自己，我就什么都不怕，除了考试。好吧，我再背一次，邱莹莹，加油！”
1: 安迪只听得身后咚的一声闷响，随后传来嘶嘶的呼痛声。原来邱莹莹挥拳发誓打到车顶了。看着邱莹莹出车门，安迪好一阵子哑然。邱莹莹在公司楼下大堂就见到了白主管，他通过目测估计两人会走进同一部电梯，保持原来的步速还是避开成下一步呢？邱莹莹目光坚定地保持原速度往前走。等他进入的电梯关门上升，他发现白主管并未现身，显然一切猥琐男都是纸老虎。但是邱莹莹心底又有一丝淡淡的失落，他似乎在期待白主管与他在电梯这个狭小的环境里不期而遇。他想知道白主管究竟如何迎接自己的注视，对，自己一定会大胆注视他的，从他的眼睛里找到答案。邱莹莹好想弄清楚白主管究竟是段正淳还是田伯光，可是白主管避开了。
2: 邱莹莹冷着心开始工作，好死不死，部门经理给她一沓发票，让她尽快的整理粘贴好，拿去财务部报销。经理说晚上要出差，急等着报销的钱。邱莹莹是办公室文员，也就是全部门有点权势人物的公共秘书，这种事儿都是她的分内事。可是财务部管报销单审核的正是白主管，真是冤家路窄。但邱莹莹同时想到，电梯白主管可以避开，可是这报销单上面签名，白主管是无法避开的。正好借这个机会看一看白主管到底是什么态度。邱莹莹是真的不愿意承认她爱的男人是猥琐男，即使白主管一再做了猥琐事。也好，冤家路窄，正是窄路相逢。邱莹莹照常将报销单粘贴好，递入了财务部，然后焦虑地等待。原本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的程序，竟然足足拖了2个小时，还没有电话通知他取单。他只能勇往直前地去财务部打听。出纳告知他说，白主管说报销单贴的有问题，现在单子还都在白主管那儿呢，等白主管回来自己找邱莹莹谈。可是我们经理下午就得出差，我跟你说了呀。
3: 可是我们领导这么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你跟白主管关系好像挺好的，要不然打电话自己问他吧。
1: 邱莹莹郁闷地回坐，瞅瞅经理的办公室，一锤桌子，打就打，谁怕谁啊。
3: 喂，请问报销单子怎么回事啊？我们经理今晚出差要用钱。
4: 单子有问题，谁让你往上面用铅笔写说明的？税务查账专门抓有铅笔的。还有，有一张餐饮发票有问题，等我回来再找给你。
3: 你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
4: 你是什么大领导啊？
2: 说完白主管就挂了电话。邱莹莹无语了，这姓白的是存心捉弄自己吗？邱莹莹只能找经理汇报，经理扔过来一句：
5: 每天办公室坐着，都不懂跟财务部协调好关系。
2: 邱莹莹只能唯唯诺诺。经理亲自打了电话，白主管才说他正在下面的工厂抽查核对库存，要等下午才能回，但是保证一定不耽误经理的报销。邱莹莹只有等，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等。她想，白主管回来之后还会不会折腾出什么新花样呢？
6: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 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7: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6: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21集，正在率领部队路过的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兼鲁中南纵队司令员傅秋涛知道后，赶紧去台儿庄军区仓库接见了正在忙活的于林章，高兴地对他说：
6: 哎呀，于将军呐，你们保证了台儿庄的运河桥没有被破坏，现在又把弹药提供出来，不仅有利于咱们的炮车和大部队的顺利通过啊，也提供了足够的弹药，黄伯韬兵团这回肯定是跑不掉了，谢谢你啊。
5: 于林章听了，脸上不禁现出了幸福的笑容。
6: 副司令，我们现在投奔了解放军，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打老蒋这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
5: 傅秋涛听完高兴地笑了。
6: 好好好好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5: 说话间，从南边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傅秋涛握着于林章的手，高兴地说：
6: 你听这炮声，黄伯韬兵团已经被咱们给包围起来了。
5: 于林章转头向南边望去，果然，这天际的尽头不断地浮现出一闪一闪的火光。傅秋涛随即上了车，对于林章挥手说道：
6: 于将军，胜利之后见，胜利之后见。
5: 看着傅秋涛远去的身影，于林章感到心里边热乎乎的。
4: 再说杨思德率领起义队伍来到驻地以后，便立刻给第7纵队司令员程军打了电话。
5: 程军听了杨思德的汇报，高兴地说：
7: 大功告成，太好了，向你祝贺，还有什么事吗？
5: 杨思德说：
6: 啊，程司令员、粟裕和书童两位首长曾一再交代我，要尽力争取三随区司令官冯治安级。可是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下一步还需要怎么做？请你迅速报告陈毅司令员，并请陈总给予指示。
7: 好，我这就带你去请示。
5: 程军放下杨思德的电话，便赶紧给陈毅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程军跟杨思德通了电话。
7: 杨思德同志，陈毅司令员指示，在最后的时刻也不能放弃努力，要尽最大可能争取冯治安旗，以便扩大政治影响。
5: 随后，程军司令员派一位营教导员随同杨思德返回了五十九军，以便沟通彼此间的直接联系。听杨思德传达了陈毅的指示之后，何基峰感到事关重大，他不可怠慢，于是又立刻给冯治安打了电话。
6: 总座，前方的情况有些混乱，指挥已经不灵了，电话又时常说故障，总座能不能亲自来前方坐镇指挥啊？如果能来的话，情况一定会立刻好转的。
5: 冯治安在电话那边沉默了良久，才支支吾吾地说：
7: 哎呀，很不巧啊，这个我的汽车坏了，正在修呢，要不等修理好了我再去。
5: 何基峰拿着电话继续说：
6: 总座，这不要紧啊，我可以派铁道汽车到徐州来接你，你看好不好啊？
5: 冯治安一听不好再推辞，只好随口答应了。
6: 何基峰随即下令派铁道汽车前往徐州接冯治安。车子派出去以后，杨思德看了看手表，便在临时指挥所里焦急地等待着冯治安的到来。
5: 可是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去接冯治安的铁道汽车仍然没有返回。何基峰再次打电话找冯治安的时候，都是参谋长陈继烟接的电话。
6: 陈参谋长，冯总司令去哪儿了？我这里有紧急的事情要请示，必须请总司令亲自接电话。
5: 可是参谋长陈继烟在电话里却闪烁其词，就是不告诉何基峰冯治安到底去了哪儿。那么此时的冯治安究竟去哪儿了呢？
6: 原来不久前，在总参谋长顾祝同来徐州召集军事会议期间，冯治安和孙良诚、刘汝明和刘汝珍等西北军主要将领就暗中商量过，在此次大战中，西北军以保存实力为第一，绝不再傻乎乎地替蒋介石卖命的对策。
5: 谁知仅仅过了几天，冯治安麾下的两个军就投降了共产党，他不仅没有保存住实力，而且还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成了个光杆司令，不免感到痛心疾首。
6: 冯治安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争取主动，亲自去剿总请罪，才能避免自己被重罚的命运。于是，他便做好了被扣押的准备，把行李等物品放上了小汽车，便急匆匆地去了剿总。
5: 到了剿总以后，冯治安便如实地向总司令刘峙和参谋长李树正报告了张克侠和何基峰叛变投敌的经过。
6: 总司令，对张克侠和何基峰我也曾经有过担心，所以我在昨天便叫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的军长到徐州来开会，我向他们询问了前方的情况，并未发现有什么异常。当时孟副军长说前方军情紧张，请求张克侠到前方去指挥，当时我立刻表示反对。 当天晚上我感到不放心，就立刻打电话给张克夏，叫他第二天一早来我这里开会。他当时也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可谁知道他当天晚上就偷偷的逃到了贾汪他的老部队，这是我的疏忽。至于何吉峰，他和我关系很深，我待他也很厚，我想他是不会变的。这次变了可能是受到张克夏的影响。
5: 冯志安说到这儿不免一声长叹，
6: 哎，都怪我用人不当啊，看错了人。但是我深信被他们拐带的官兵是不知情的，如果他们知道北开是去投降共产党，一定是会跑回来的。请总司令告诉王军长，快将没有投敌的部队撤回来整理，并且请总司令尽快派人去收容，听说能有上万人呢。
5: 其实冯志安当时这样说并无多大依据，无非是要夸大没有投共的数字，而千方百计缩小投共部队的数字，以便为自己减轻罪责。但冯志安毕竟知道这件事的分量，于是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
6: 哎呀，总司令啊，我是对不起总统啊，给战事造成了不利，对国家造成了灾害，我理应请罪，请司令先将我冯某关起来，再送我到南京，我向总统当面去请罪。
5: 冯志安说到这儿又忍不住埋怨了一句，
6: 其实张克侠和何其峰两人的历史我过去全部报告过总统，可是总统就是不肯撤他们的职，你说这我也没有办法呀。
5: 冯志安说完瞟了一眼闷声不语的刘志，无奈地叹了口气。
6: 哎，没有想到啊，共产党的策反工作这么厉害。
5: 冯志安的请罪表现得很充分，有伤心，有自责，又有委屈，也有抱怨，特别是到最后抱怨蒋介石没有事先将张克侠和何吉峰撤职那一句，更是把自己说得很无辜，令刘志想抱怨他两句也没有办法。
6: 刘志无奈，便只好给蒋介石打了电话，可谁知道蒋介石在电话里听完之后是立刻大发雷霆，将刘志和冯志安都严厉地痛骂了一顿，而后便摔了电话。
5: 刘志放下电话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脸色蜡黄的半晌也说不出话来。在一旁的剿总副司令李延年见了，赶紧将刘志拉到了隔壁的一个房间，低声地说，
6: 总座，此事事关重大，老头子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你还是将冯志安先扣押起来再说吧。
5: 论官职，冯志安也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论军阶，冯志安和李延年都是中将。李延年提出扣押同级军官到底是何居心，就很令人费心猜疑了。刘志回头看了李延年一眼，叹了口气说，
6: 冯志安现在已经是光杆司令，他还能往哪儿走，还是先给他安排个住处，好生的伺候，到时候啊，听总裁发落吧。是。
5: 李延年犹豫了。

0: 一下，便赶紧去安排了。
1: 再说何基峰和杨思德左等右等，一直等不到冯治安的电话，而派去徐州接冯治安的铁道汽车又迟迟没有返回。他们知道争取冯治安起义的最后一次希望算是彻底的破灭了。
0: 何基峰不由得叹了口气，
1: 哎，人各有志呢，不能勉强，只好由他去了。
0: 杨思德不愧是个老狄公，听了何基峰的话之后说道，
1: 是啊，来日方长，也许将来还有打交道的时候，派个车把冯治安在贾汪的所有东西，哪怕是一丁点也统统的送到徐州去，我们要做到仁至义尽，也好给日后留一个说话的余地。
0: 何基峰听了点点头，不禁对杨思德的深谋远虑十分的敬佩。
1: 11月11号，杜聿明从东北战场调到徐州走马上任，就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飞机返回南京的时候，冯治安便顺便的搭机去南京请罪。
0: 第二天，蒋介石在他的官邸接见了冯治安。
1: 冯司令，你虽然忠诚于党国，但是你却误了国家的大事，不念前劳，理当处以国法。你先留在南京反省吧，对你的处理等看过你的反省之后再定吧。
2: 谢总裁不杀之恩，谢总裁不杀之恩。
0: 冯治安说完便乖乖地回去反省了。几天之后，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人民解放军一举全歼。蒋介石听到后又将此事迁怒于冯治安，于是蒋介石咆哮了一阵之后下了一道手令说，
3: 第三绥靖区部队此次投敌危害战局，着急撤销第三绥靖区司令部77、59两军番号，残余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拨入13和16兵团。
0: 出于稳定军心的考虑，蒋介石没有把冯治安关押起来，但以后却再也没有重新启用冯治安。妄图以自己的所谓忠心再在蒋介石手底下混个一官半职的冯治安，这一次是彻底的失算了。
1: 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原打算留在上海的冯治安经人劝说去了台湾，在孤岛开拓田园，以养鸡种菜消磨日子。1954年12月16号，冯治安在失落、悔恨、抱怨和孤独中何然长逝，时年59岁。
0: 凄凉履衬有余哀，故有秦德纯的挽诗真实地道出了晚年冯治安的悲凉情景。

0: 再回头说，1948年的11月，驻守在甲汪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3个半师共20000余人的突然倒戈，造成了徐州北面的国民党军运河防线的顷刻瓦解。
1: 这个发生在淮海战役刚刚打响第3天的特大新闻，历时传遍了神州大地，也震惊了世界。消息传到徐州之后，剿总的指挥机构立刻乱了套，刘峙立刻下令各处及直属队官兵
2: 马上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准备迎击共军的进攻。
1: 而国民党的官佐和家属们则纷纷收拾文件捆扎行李，以便在解放军一旦进攻时逃离徐州。
2: 第一补给区吗？我是刘峙，我命令你们立刻清查库存的粮食和弹药，做好一切应变准备。
1: 刘峙放下电话后想了想，又赶紧给第72军军长于锦元打了个电话。
2: 喂，于军长吗？我命令你们火速率部开抵徐州以北，设法阻止解放军南下。
3: 是。
2: 还有，绝对不能让三绥区的任何溃兵南下，以防止解放军的间谍和特种部队混进徐州，造成里应外合之势。
3: 总司令，对那些没有参与起义的三绥区剩余部队，比如王传海军长他们呢？
2: 你让他们率领部队绕到城外，开到二铺附近集结，也不准他们进入徐州市区，以防有诈。
3: 是。
1: 刘峙挂完电话便把脸转向窗外，只见徐州城里此时已经是一片混乱，许多店铺都已经关了门，街上到处都是准备逃难的人群和慌忙调动军队。刘峙望着这一片街景，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
0: 而与此相反，解放区里却是一片艳阳天。11月9号，当灿烂的阳光和煦地普照在鲁南广袤的大地上的时候，20000多起义部队已经先后渡过运河，分别到达了华东野战军为他们指定的集结地区。
1: 这些昨天还是国民党部队的官兵，一夜之间成了118起义部队的成员，内心里不觉充满了喜悦。一个个笑逐颜开，眼前出现的则是一个全新的天地。
0: 解放区的老百姓事先已经得到通知，所以街上到处贴满了欢迎118起义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大幅标语。群众们纷纷给起义官兵送水送饭，敲锣打鼓，进行热情的慰问，使起义官兵们深受感动。
1: 可是20000多人一下子集结到这样的一个小地区，吃喝变成了首要的问题。为此，在起义之前，何基沣和张克侠等领导便为此做了筹划。考虑到解放区为了支援前线负担已经够重了，所以他们派汽车随军专门携带了大量的给养。
0: 然而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华东野战军的领导们已经对此做了精心安排。起义部队一进入指定集合地区，粮食、油盐、蔬菜、柴草以及马匹、车辆需要的饲料和油料等等都得到了充分供应，而且面粉很多，猪肉等副食品也都数量充裕。官兵们携带的国民党的金圆券和法币等等也按照比价在一天内全部调换成了华东解放区通用的北海币，这使官兵们不禁大为惊喜。
1: 起义部队集结之后，官兵们亲眼目睹了人民解放军大部队源源不断地向南急进的宏伟情景。指战员们扛着枪背着炮， 背着沉甸甸的子弹袋、米袋，腰间挎着手榴弹，几乎是小跑着向徐州方向开进。前方隐隐传来了隆隆的炮声，一场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大决战正在激烈地进行。11月28号，何基峰、张克侠、孟少莲、霍家芳、崔正官、杨干三率全体起义官兵发表通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及华东部队首长致敬，并严正声明：
2: 本军为恢复过去爱国爱民初衷，继续为人民事业而奋斗，在全体2万余官兵

0: 热烈要求下，源于11月8号在徐州以北贾汪台儿庄房地毅然举行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再次特地对我昔日同僚和军界同仁诚挚进言，除此革命巨浪卷袭全国之际，顺民者昌，逆民者亡，为国家民族与个人前途计，与其蹈王耀武黄伯韬之辙，不如学吴化文曾泽生的举义，或效郑洞国等率部投诚，尚可获得人民的宽容，免受人民的惩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 第22集。
0: 本军为恢复过去爱国爱民初衷，继续为人民事业而奋斗，在全体20000余官兵热烈要求下，源于11月8号在徐州以北贾汪台儿庄房地毅然举行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再次特地对我昔日同僚和军界同仁诚挚进言，除此革命巨浪卷袭全国之际，顺民者昌，逆民者亡，为国家民族与个人前途计，与其蹈王耀武黄伯韬之辙，不如学吴化文曾泽生的举义，或效郑洞国等率部投诚，尚可获得人民的宽容，免受人民的惩处。如真举义有功，则必可获人民之爱护，本军历史极为明证。
1: 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对淮海前线的这场秘密战十分的关心， 早在11月8号之前，他就得到了三绥区的起义将于淮海战役开始时举行的消息。11月8号，刚刚进入下午，中央军委负责情报工作的李涛就接到了毛泽东的电话。
0: 李涛同志啊，三绥区起义的电报来了没有啊？
1: 李涛听了赶紧回答。
6: 好，主席，电台发生了故障，与华东的通讯受到了影响，现在正在抢修。
1: 毛泽东不放心，又于11月9号上午再一次打电话给机要室。当他得到三绥区已经起义的电报后，便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
0: 恩来啊，张克侠和何基沣起义的成功，使我们的淮海战役又多了一份胜利的把握，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啊。
1: 周恩来听完也笑了。
0: 是啊，三绥区现在起义了，消灭黄伯韬兵团就更有把握。主席，看来一切都在按照您的计划进行啊。
1: 毛泽东听完畅声地笑了。其实早在起草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时候，毛泽东就对这场秘密斗争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毛泽东在作战方针里将歼灭黄伯韬兵团确定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而将组织三绥区起义确定为完成歼灭黄伯韬兵团的关键之一。难怪在淮海战役开始后，毛泽东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查问三绥区起义的情况。
0: 当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了庆祝三绥区起义的成功，还特意在一起吃了饭。处于兴奋中的毛泽东还特意喝了几杯酒。
1: 12月10号，毛泽东和朱德在接到何基沣和张克侠等6位将军发来的致庆电之后，立刻发了回电。电报上说，
0: 贵部在徐州前线毅然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极为钦佩，上望一致努力，为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建立民主新中国而奋斗。
1: 接到毛泽东和朱德的电报，何基沣和张克侠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0: 三绥区的起义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愤怒，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也立即将眼光投向了何基沣和张克侠两位将军留在国统区的家属，于是伸出了罪恶的魔掌，开展了大规模的搜索。

0: 张鹤霞的妻子李德璞和子女原先就住在北平，何基峰的妻子宋小涵在冯志安处谎称母亲病危后也到北平隐匿下来。当时的北平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东北全境解放后，强大的东北野战军随时准备大举挥师入关，和华北人民解放军一起围歼傅作义集团。
1: 面对这一形势，蒋介石和傅作义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变得尖锐紧张而又错综复杂。国民党在北平的特务机构秉承南京的意图，既大力加强了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又严密地注视着所有可能怀有二心的国民党将领的一举一动。当他们接到搜捕何基峰和张克侠家属的命令之后，便立刻开始了行动。

0: 霞同志在北平的家属，并且立刻秘密地送往解放区。这是党中央的紧急通知，不准有任何延误。
1: 是。
2: 季红答应了一声之后，便赶紧出去办了。关于三绥区起义的消息，季红通过内部的渠道早已经知道了。当崔月离告诉他这次的营救行动是党中央的紧急通知的时候，他立刻感到了事情的重要性。可是当季红向崔月离询问何基峰的家属姓氏名谁，住在何处，又有什么方法进行联系的时候，崔月离只说出了两个住处：
0: 你到西城的宝禅寺胡同和西城的湛潭寺胡同去仔细找一找，对于其他的情况我暂时也不掌握。
2: 这一下季红可犯了难。
1: 哎呀，北平那么大，人海茫茫，时间又这么紧，到哪儿去找他们呀？
2: 放下电话之后，季红简单地琢磨了一下办法，便立刻争分夺秒地开始寻找。他先是找到了何基峰的哥哥何基红，谁知何基红听了却支支吾吾的不肯说：
1: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我哥哥联系了。他和我嫂子的情况，我现在一点都不清楚。
2: 季红知道何基红是因为不认识他，所以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不肯告诉他。于是他诚恳地对何基红说：
1: 何先生，我知道你现在还不相信我，但是我确实是中共地下党派来的。你哥哥还有张克侠同志几天之前率领三绥区的国民党驻军起义了，现在国民党特务正在四处的派人寻找你哥哥和张克侠同志的家属，准备进行迫害，所以我受延安的指示，必须立刻把你嫂子和张克侠同志的夫人转移到解放区。现在这情况已经很危急了，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2: 何基红见季红说话如此的恳切，又看季红的样子实在不像个坏人，再加上情况确实紧急，便一咬牙带着季红去见了何基峰的妻子宋小涵。最后地下党将宋小涵一家化妆成难民，派专人负责护送他们先到达了天津，而后又转乘火车抵达敌占区和解放区交界的静海县闸口，之后又在当地地下党的协助下，终于把宋小涵一家人安全护送到了石家庄解放区，并最终和何基峰见了面。
1: 张克侠的妻子李德普当时住在北平东四七条八号，和母亲住在一起。北平地下党的人因为知道他们家的住址，所以很顺利地便找到了他们，并且安全地把他们送到了解放区。
2: 起义部队于12月中旬开到吕南大殿进行休整。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派陈同生、华成一、杨思德和李连成等同志组成工作组，帮助起义部队广泛深入地开展新旧社会和新旧军队的异地活动，大大地提高了起义官兵的政治觉悟。
1: 其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军区将起义部队编为两个军，总番号是118起义部队。何基峰任77军军长，霍家芳任副军长，张克侠任59军军长，孟少莲任副军长。两个军的师长、团长均由原起义军官担任。由于这两个军在起义时部分军官逃跑或者开小差，所以造成部分军官职位的缺员。因此起义骨干中的张兆夫、孙明权、马秉正、贾宗周和邓云鹤等人都在此次整编中得到了提拔。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惊心动魄的秘密战，以共产党和解放军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0: 胜利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在淮海战役发起后的第三天，中共华中工委书记兼苏北兵团政委陈丕显便致电敌工干部周浩：
2: 你所领导的对敌工作部门需要在过去基础上迅速策动国民党107军军长孙良诚起义，最低限度要争取孙良诚保持中立，这是淮海战役中我军全歼围歼黄伯韬兵团的重要部署之一。
1: 那么孙良诚部现在的态势又怎么样呢？自从蒋介石为了拉拢孙良诚而破格提升他为第一晋绥区中将副司令兼107军军长，并给107军补充了装备、兵员和经费之后，孙良诚便受宠若惊。他借故将秘密住在107军的共产党联络员打发回解放区，便将原先答应共产党举行起义的承诺通通抛到了脑后。然而对于蒋介石，孙良诚仍然是心有定数。
2: 让我孙良诚拼死拼活地为你卖命，我才不是这样的傻子。这年头有枪就是草头王，保存实力那才是第一宗旨。
1: 淮海战役发动后，何基沣和张鹤霞率领第三绥靖区两个军起义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孙良诚的耳朵里。孙良诚听了不禁受到极大的震动。11月10号中午，孙良诚收到黄伯韬发来的一份急电：
2: 63军在姚湾镇陷入共军包围，令你部主力速向宿迁县城进攻，以解63军之围。
1: 看完电报，孙良诚的心里老大的不痛快。
2: 以黄伯韬率大部队正在兴业坚城向西撤退，却命令我的部队向东去打宿迁，这不是明摆着要我当牺牲品吗？
1: 于是他拿着电报气冲冲地来到了总统府战地视察官武之芬的办公室。
2: 我的军编制小，人和枪都少，都比不上他中央军的一个整编师，跑100多里地去打宿迁，孤军深入解围，我哪有那么大的力量，即使去了也是白费。
1: 武之芬一听不疼不痒地笑了：
2: 哎呀，你不去解围那怎么回复黄伯韬啊？
1: 孙良诚沉吟了一下说：
2: 我就先派一部出发吧。
1: 孙良诚说完便气哼哼地走了。
2: 其实孙良诚在战地视察官武之芬跟前说的话只不过是搪塞之词。孙良诚可不傻，他当然不会将自己的部队往虎口里送，但是不去便是公然的违抗军令，到头来蒋介石不会给他好果子吃的。
1: 于是孙良诚派出一个团到睢宁城东北12公里外的魏庄，又是枪又是炮的乱放了一通。而后孙良诚对上面报告说：
2: 我部接到命令后已派出部队救援，目前战事正在进行中，其他情况再告。
1: 当天中午，孙良诚便给他的堂弟261师少将师长孙玉田打了电话：
2: 喂，战事吃紧，你率领你的261师明天上午秘密开抵睢宁县城。
1: 孙玉田在电话里感到很不解，于是问道：
3: 大哥，东边在打仗，人家都往西往徐州方向开，我们怎么还往东开呢？
1: 孙良诚一听就火了：
2: 你猪脑子，我们是干什么的？是当兵的，正因为东边在打仗我们才往东开的。
1: 孙玉田稀里糊涂地挨了堂兄的一顿骂，于是不敢再问，只好答应道：
3: 是， 我服从命令，这就安排。
4: 等等。
1: 孙良成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得太急了，怕堂弟孙玉田一时难以接受，再对他的命令打折扣，于是又叫住了孙玉田。
4: 玉田，我这样的安排自然有这样安排的道理，你按照我说的办就是了，到时候我会告诉你。
3: 是，爸爸，我知道。
1: 孙玉田说完便放下了电话。对孙部会有监视之职的武之芬得知情况后便询问孙良成。
4: 孙司令，别的部队都往西向徐州的方向撤退，你们的二六一师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意图何在啊？
1: 孙良成听了笑着回答道，
4: 二六一师和军部分隔两地时日已久，现在大战已经打响，我想集中部队进行一下整顿，以便投入战斗。再说刘总司令和黄司令官也命令我部增援六十三军，我派二六一师去遥湾是想让他们在那儿接应六十三军渡过运河。
1: 孙良成回答的理由冠冕堂皇，武之芬于是只好无话可说了。可是武之芬的心里却并不相信孙良成说的话。
4: 这个孙良成啊，真是鬼话连篇，大战已经开始，哪儿还能有什么心思搞整顿？再说孙良成派的是他堂弟孙玉田的部队，这两兄弟在一起会不会是耍什么花招啊？
1: 于是武之芬便赶紧给一零七军政工处长齐代峰打了电话。
4: 代峰吗？你知道孙军长调孙玉田的二六一师去睢宁县城到底要干什么吗？
1: 齐代峰听了有些犹豫，而后吞吞吐吐地回答道，
3: 吴县长，据我分析啊，是为全军待机起义准备。
4: 什么？
1: 武之芬一听这可非同小可，于是又赶紧追问，
4: 这消息可靠吗？
1: 齐代峰回答，
3: 吴县长，我只是分析，你说现在东面吃紧，而孙军长这个人又向来珍惜部队，只要见着共军就躲着走，这次为什么反而派他的堂弟率部主动向共军接近呢？这不是为了便于和共军联系，又是为了什么呀？
1: 武之芬听齐代峰分析得很有道理，便赶紧将此事向南京做了汇报。第二天中午，蒋介石突然派飞机给孙良成送来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对孙良成慰勉和期望有加，并鼓励孙良成继续为党国效忠。
4: 将军他日若作战有功，必堪当国之大任，望不懈努力，留盛名于千秋。
1: 蒋介石的这一顿迷魂汤立刻又把孙良成给灌晕了，孙良成的心理天平又很快地向蒋介石倾诉过去。于是11月11号这一大早，孙良成便从徐州剿总要来了十几辆大卡车，再加上他原有的车辆和马匹等等，亲率107军军部和260师共6000余人，沿着公路向徐州方向一路狂奔，去和徐州的剿总会合。
4: 此时举世震惊的淮海战役正在向纵深发展，华东野战军得到孙良成部向徐州靠拢的消息之后，便命令苏北兵团韦国清率领的第二纵队对孙良成部进行跟踪追击，于是人们便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国民党军在前面车轮滚滚，解放军在后面则是靠两条腿前进，而乘车逃窜的国民党却被一路小跑的解放军追击的是狼狈不堪，一路上丢盔卸甲。
1: 逃跑的途中， 孙良诚部又遭到了解放军小部队的拦击和伏击，他只好指挥部队且战且走，逃跑的速度很快便慢了下来。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慢点，
4: 快进去到了。
3: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5: 是。
3: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又是精选了十首节奏明快的歌曲，旋律呢非常的动感欢快，让你听到这些歌就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想要随着节奏来摇动起来。那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那听众朋友，今天的开篇第一首就是华语乐团的一个经典 R&B 歌曲，旋律呢非常的动感抓耳，歌声也是潇洒，而且感觉特别的深情，一唱起呢就想起了一种自带着复古潮流的氛围，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王力宏的 Julia。
1: Here we go.

好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王力宏的 Julia， 而这首 Julia 呢，收录于王力宏1999年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由他亲自的作曲和编曲，融合了一种美式 R&B 和古典的弦乐，节奏呢轻快又极具了张力，歌词呢非常的直白和深情，唱出了感情里的纠结和洒脱。Julia Julia 这个旋律呢是洗脑又难忘，作为了一个传唱多年的一个代表作，也是尽显了王力宏独特的音乐风格，是华语流行乐中经典的动感抒情佳作。那么欣赏完这首动感的金曲，我们继续来徜徉在这种怀旧的旋律中，感受一种独有的复古韵味。第二首呢来自于 Solo 的风的季节，这首歌的节奏也是非常的慵懒和明快，复古的氛围感非常十足，让你听起来就觉得洒脱又动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 Solo 的风的季节。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的这首歌呢，来自于 Solo 的《风的季节》。那这首歌的原唱是徐小凤，徐小凤呢是独特的编曲，搭配着一个流畅的旋律，让这首歌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佳作。而 Solo 呢改编了这首歌之后，更加的摇滚，让你褪去了一个生活的烦恼，让人沉浸在节奏感的氛围里。听完了这首充满活力的改编版本，是不是感觉心情都跟着风一样舒展了呢？接下来的这首呢，同样是充满了怀旧质感的动感金曲，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热情满满的旋律，来自于陈慧娴的《跳舞街》。

好的，欣赏完这一首活力满满的跳舞街，来自于陈慧娴。这首歌呢，也是作为一个经典复古 disco 的金曲，强劲明快的节奏呢，也是整首歌的亮点。而清亮灵动的歌声呢，也是搭配了抓耳的编曲，活力四射，感染力特别强。那欢快的曲风能够驱散所有低落的情绪，来点燃现场的一个氛围。这也是多年来热度不减的一首宝藏老歌。那么在动感的节奏过后，我们再来换上一个热血昂扬的旋律，继续我们的欢快之旅。第四首呢，来自于我们李克勤的一首《红日》，相信这首歌呢，很多人都是不会陌生的。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红日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凭借着一个明快有力的节奏和振奋人心的歌词，成为了一个传世的经典。而这首歌呢，将追逐理想和笑对风雨的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整首歌呢是热血又欢快，不仅是旋律动听，更能让听众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力量。那在热血昂扬过后，港式的俏皮风来袭了。这首歌呢，轻松的旋律治愈了所有的疲惫，来自于草蜢乐队的《失恋阵线联盟》。那这首歌呢，魔性的节奏啊，非常诙谐的歌词，我觉得听到这首歌就你觉得特别的欢乐和解压，这也是无数人青春里的欢乐回忆。整首歌呢，歌曲是节奏跳跃和活泼，曲风呢非常的轻松诙谐，也是打破了情歌固有的伤感基调。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于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

0: 来自于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精选了十首节奏明快的歌曲，旋律呢非常的动感和欢快，让你听到这些歌就要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跟着节奏摇动起来。那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刚刚在一首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之后呢，我们再来欣赏的这首歌来自于舞曲天后蔡依林的甜蜜金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依林早期的专辑中的一首日不落。这首歌呢浪漫氛围的旋律，也是甜而不腻的歌声，让这首歌风靡于全网的甜蜜舞曲。一想起这首歌，你就忍不住跟着哼唱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于蔡依林的《日不落》。
1: 你们最爱的《日不落》。

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蔡依林的《日不落》，这也是蔡依林的代表作之一，翻唱是来自于瑞典乐队的作品。

那在改编之后呢，也是融入了轻快复古 disco 的节奏。歌词呢，描绘的是一个跨越时空的甜蜜爱恋，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搭配了活力满满的演唱。这首歌既是一个浪漫的气息，它也是多年以来热度不减的一个甜蜜舞曲的经典。那在甜蜜过后，我们继续来解锁蔡依林的火辣的热舞。我们继续来欣赏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这首歌强劲的节奏，飒爽的曲风，也是这首歌曲动感十足，满是自信和活力的感觉。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爱的主打歌》这首呢，是华语流行乐中的经典舞曲，节奏呢非常的强劲有力，编曲呢也是时尚动感。而萧亚轩极具着爆发力的演唱，也是将歌曲里的洒脱和热情完美的释放。旋律呢非常的抓耳又带感，这也是舞台上的常客，也是听众心中解压又过瘾的动感金曲。那在动感的节拍过后，一首励志和治愈的歌曲来袭了。这首歌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勇敢地去面对风雨。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这首歌非常的温柔，但是它又有一个坚定的旋律，充满力量的歌词。这首治愈了很多人的金曲呢，也是希望送给每一个勇敢追梦的你。下面请欣赏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好的，刚刚欣赏完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我相信听完这首歌，大家都能感受到张韶涵温柔又坚定的这种力量。而这首歌呢，褪了华丽的编曲，用温柔舒缓的旋律呢，也是搭配了一个非常励志的歌词，传递出了直面困境和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张韶涵的歌声呢，温柔又有力量，而治愈感特别的满。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听完之后都能够重拾勇气，坚定地向前。在治愈和励志过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夏日氛围感拉满的歌曲，让你一起来邂逅浪漫。这首歌来自于 Libby 的《小城夏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 Libby 的《小城夏天》。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而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经典的甜歌代表作，旋律呢非常的轻快甜美，歌词也传递出了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而王心凌清甜的嗓音搭配着灵动的编曲，更是元气和治愈感满满的一首作品。其实这首歌也告诉了我们，无论遇到了什么，笑一笑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也是治愈不开心的宝藏金曲。而今天呢，十首不同风格的欢快金曲，十种不一样的快乐心情和美好的回忆，歌声能够治愈时光，音乐温暖人心。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和收听，希望美妙的音乐能够伴着您每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国内资讯。
0: 5月31号，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6月1号正式启动。
1: 国家医保局已于当日公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
0: 据了解，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相较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文件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但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和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
0: 未成年人心智发展尚不成熟，可塑性强，根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反映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从法治意识、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心理健康等方面对未成年人加强引导教育，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违法犯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
0: 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交友，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
1: 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突，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
0: 下一步，各级法院、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引导融入日常，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国家安全局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为了方便在家也能登录实验室电脑处理数据，有人呢安装了远程协控制软件，为了赶上项目进度，有人远程控制工具接入内网环境来进行操作，远程控制在提供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安全保密隐患。
0: 远程控制软件是一种允许用户通过网络从一个地方远程操作另一台计算机的程序，通过及远程桌面、远程开机、远程管理、内网穿透于一体，在远程运维、远程协助等场景中应用广泛。远程控制软件本身并非

0: 加密防护机制，攻击者呢可以通过在软件中预先植入木马的后门，在安装阶段呢即可以引入窃密的程序，静默抓取设备内的文件、聊天记录、浏览痕迹等内容，持续向外传输数据，实现隐形窃密。
1: 非必要开放高权限，个别用户呢为了图便利，在远程控制的时候呢默认开放全部的设备权限，且全程不监控这个操作的过程，攻击者呢可以通过漏洞破解设备密码，长期在后台潜伏，持续拷贝篡改窃取信息。更危险的是，多数的远程控制软件只要完成设备绑定登录授权，便可单次完成连接断开，后台的权限呢依然保留，造成长期的隐患。
0: 远程控制泄密隐蔽性强，大多数呢不会留下明显的操作痕迹，被发现时呢可能已经造成了隐私曝光、财产损失、工作泄密等严重后果。广大网民，特别是涉密单位的工作人员，要提高警惕，谨慎选用。
1: 那支持官方严选，在选用远程控制的工具时，建议注意其来源的合规性和可靠性，尽可能选用官方的正版软件。这一类软件呢，在安全性能上更有保障，能有效地降低数据外泄风险。
0: 那么在使用时呢，一定要做好物理隔离，严禁在涉密的计算机、涉密服务器、涉密存储设备上安装远程控制软件，不以临时调试、远程协助等为由，在涉密终端上开放远程桌面功能，或者是开启远程登录端口。
1: 同时要定期开展排查，定期检查设备安装软件后台授权列表，一旦发现陌生远程控制工具、未知授权记录，应立即卸载、关闭权限、修改设备密码，并查杀病毒，必要时可留存证据，并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
2: 从厦门到银川，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八闽腹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淡季票价不过5-600元，但有一群人

0: 山海情长、东西协作、共谱新篇的时代画卷。
1: 2025年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两个团队，30几个，包括支一、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0: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米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米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务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1: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稚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米宁镇来支教。
2: 有好几个支教点啊，比如说
1: 新疆、西藏，还有重庆万州4个地方，
2: 我就选择了米宁镇。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呢，米宁镇呢，它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特别是我们厦门市思明区作为我们这个对口帮扶的一个非常大厦门的很大的一个区，所以我就报名了到米宁镇来。
0: 始于1994年的米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1: 咱们这的宁夏的娃娃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0: 苏静思初到米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3: 苏雪厉害，
4: 小明又厉害，
3: 苏雪厉害，
4: 小明又厉害。
2: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3: 高浪嗡嗡号，
5: 高浪嗡嗡号，
3: 我
5: 要干观音咒，
0: 这首童谣叫《羊仔楠》，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儿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儿。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

0: 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静思时，会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静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米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苏静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米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鸣。
1: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一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米宁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米宁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米宁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三四，不要越来越快，换一二三四五六。
0: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2: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啊，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对。
0: 苏静思带领的闽宁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兴贤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3: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资教呢，让这个宁夏的娃娃们了解福建不单只是有大海和茶叶，它更有呢活泼欢快的闽南童谣，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0: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血，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的底色。
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者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30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随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分析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安排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罗东川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当前全省各类生产经营活动进入旺季，加之今年汛期我省气候复杂多变，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把责任压得更紧，措施落得更实，隐患查得更细，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
0: 罗东川强调，要严防严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安全、工贸等重点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形成隐患排查、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及时处置闭环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重拳出击，打非治伪，严查严惩矿煤矿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和危化品黑窝点等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行为，切实加强行刑衔接。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把安全度汛和防范地质灾害作为重中之重，及时准确对雨情、汛情、水情、旱情和地质灾害风险变化进行监测预警，落实叫醒叫应机制，推动5个5工作法落到实处，围绕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限期整改、动态清零，做好救援力量和物资前置工作，必要时果断采取关停撤窄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罗东川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安全同样也是政绩，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党政引领干部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单位主体责任，细化各层级各岗位安全生产履职清单，推动安全生产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严格落实领导带班的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做好应对重大突发情况准备，以更高标准、更高要求、更严举措抓安全促发展，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张景刚主持，刘涛、杨志文、刘超、张李红亚、王海红出席。
0: 5月28号下午，青海省工会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总结近年来全省工会组织建设工作成效，科学研判当前形势任务，系统谋划部署15、15时期重点任务及今年主要工作。西宁市总工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总工会、果洛藏族自治州总工会、海东市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川口镇总工会、省61幼儿园工会、省农牧工会、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省物产集团工会8家单位做交流发言。
1: 组织工作是工会工作生命线，14五期间全省各级工会紧扣全总部署及省总工作主线，成效突出，为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组织根基。作为15五开局、青海工会攻坚体制的关键一年，今年各级工会将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争先创优、全面提质的目标，以政治建设为引领，基层基础为核心，队伍建设为关键，团结动员全省百万职工，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5月27号，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向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报告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报告显示，自85普法实施以来，普法工作质效稳步提升，整体成效。

0: 满意度达92.01%，法治根基更加坚实。
1: 今年四月，专题调研组赴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实地调研，同步通过召开座谈会及书面调研等方式，全面掌握我省85普法规划和省人大常委会普法决议落地执行情况。调研报告中指出，我省普法目标工作坚持党政引领，统筹构建全域普法体系，聚焦领导干部、青少年、基层群众等关键群体，筑牢全民法治素养根基，围绕全省重大战略部署开展专项普法，以法治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高原省情，打造青海特色普法样板，创新载体阵地，构建立体法治传播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协同发力的普法工作合力。
0: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普法责任制落实存在差异、普法时效性仍有不足、法治文化建设融合不够等问题，调研组建议要加快青海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立法进程，持续强化普法工作刚性约束，制定差异化普法模式，升级全媒体智慧普法矩阵，打造青海特色普法品牌，补齐基层普法短板，科学谋划95普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继续再来关注，近年来海北中立足多民族聚居、生态地位重要、发展任务迫切的周秦实际，坚持把党员教育作为夯实基层基础、凝聚奋进力量的关键工程，强化州级统筹，突出全域协同，聚焦提质增效，以绘好四张图为核心路径，推动党员教育在培训和日常教育管理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不断丰富党员教育形式载体，让理论学习接地气、有温度，常态化开展党课开讲的活动，培育门员、花海威党课等一批本土党建特色品牌，现场依托海北党建新媒体平台，整合融媒体资源，常态化推送精品党课、政策解读、先进典型，打通线上学习便捷渠道，线下鼓励各县因地制宜探索特色教学模式，梅园县打造理论实践网络三维课堂，开展岗位练兵、业务比武，吉林县推行研讨式、互动式、案例式教学，常态化开展线上知识竞答，冈察县组建马背宣讲团，开设双语特色党课，把课堂搬到牧区一线、田间地头、群众身边，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通俗化、大众化传播。
0: 推行分类施策，精准滴灌，根据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党员岗位特点和能力短板，定制差异化培训清单，紧扣农牧区、机关、社区、两新组织等领域的党员需求，把理论培训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为民服务等实践工作深度融合。针对少数民族党员学习痛点，开设双语培训班，设置固定学习学位点，有效破解语言学习壁垒。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5月29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融汇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中心共同主办的发展中国家新能源产业合作研修班在西宁正式开班，来自南非、土耳其、冈比亚、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的26名相关领域官员及技术人员齐聚西宁，围绕新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技术应用及产业务实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学习交流。
0: 当前清洁能源已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核心动力，中国已实现能源低碳发展的跨越式突破，具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新能源合作的坚实基础。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和地球第三极，坐拥水丰光富、风好地广的世界级清洁能源禀赋，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0%，率先建成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正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推进双碳战略的核心高地， 依托从光伏园区、储能基地到智慧电网的全链条产业场景，青海成为发展中国家学员学技术、看落地、谈合作的理想课堂。
1: 本次研修班为期14天，采取课堂授课加实地考察的双轨教学模式，围绕光伏、地热能、盐湖、储能等新能源前沿技术，以及绿色算力、大数据等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设置11门专题讲座和8次专题研讨。学员还将实地考察省内外相关园区和企业，深入了解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发展模式，在切磋技术、交流经验中共化发展。
0: 近年来，省商务厅积极发挥我省产业资源优势，持续深化国际培训合作。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举办员外培训项目23项，举办覆盖全国80多个国家、培训官员与技术人才超过600人多人。未来，我省将继续搭建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平台，以开放的胸怀、务实的行动，与各国朋友在清洁能源技术、人才、项目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1: 5月27号，青海省残疾人托养服务技能职业竞赛在海东落下帷幕。本次竞赛呢，由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民政厅主办，省残联教救部、海东市残疾人联合会承办，是我省首次举办的省级残疾人托养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共有来自全省8个市州的40多名托养服务从业者参加，是推动我省托养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0: 本次竞赛于5月26号开赛，为期2天，依据健康照护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3级命名，围绕生命照料和康复护理。

0: 白元湘等六名参赛选手获得个人赛一二三等奖，李生娜等八名参赛选手获得个人道德风尚奖。
1: 托养服务是残疾人保障体系的关键一环，长期照护师是2022年在健康照护师职业下新增的新工种，国家已发布职业标准和基本培养培训包，通过此次竞赛推动托养服务机构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服务流程，更好地满足残疾人多样化需求，同时让技术好就有前途成为行业共识。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5月29号，在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高原农业之光农牧科普惠民服务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开展。来自大通县农业农村系统科技推广干部职工和各乡镇的1800多名群众参加活动。
1: 本次活动立足青海“十五五”农牧业高质量发展部署，聚焦科技赋能农牧、文化赋能产业定位，集中展示“十四五”全省农牧业科技创新成果，向公众普及绿色种养、农畜产品安全、生态保护、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全力打造青海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农业科普品牌。
0: 活动现场，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省农牧机械推广总站、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省动植物检疫站等13家技术推广单位搭建起便民服务展台，通过实物展示、图文讲解、案例说明、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农牧业生产新技术、新方法，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400多份。
1: 据了解，6月至10月，全省还将聚焦水生物资源保护、人兽共患病防控、农牧业科技成果展示等关键领域，持续开展4场线下科普宣讲活动，精准对接农牧民生产需求，把先进种养技术、科学管理经验送到千家万户，持续以科技赋能全省农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5月29号下午，青海省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文苑小学举办。活动以“童心筑梦新时代，五育润心要高原”为主题，省政协副主席邝勇出席。
1: 本次活动紧扣新时代育人工作要求，聚焦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科学设置6大特色活动板块，系统融合思政教育、艺术美育、体育锻炼等和亲情共育等内容，集中展示全省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校内活动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课周五展示活动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年蓬勃向上的青春风采，美术特色展区集中展出立意新颖、色彩生动的师生书画作品，音乐厅内开展合唱展演，学生亲情演唱《心同此愿》《卖报歌》《盛世中华》等经典曲目，以昂扬歌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0: 此次活动还重点设置实践体验类活动，突出文化浸润与实践育人。活动打造青海特色美食亲子体验区，采用家校联动、亲子共作的形式，组织家长与学生共同制作本土特色美食，有效夯实家园共育工作基础。同时，现场踢毽子、滚铁环、跳房子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吸引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活动现场，青海省妇女联合会还向文苑小学捐赠价值数万元的图书及体育器材，有效充实了学校文体教育资源。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生们。

0: 过青青校园。
1: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化，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5: 5月26号，全球知名旅游行业展会2026 ITB 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活动为期3天。本次展会汇集全球85个国家700多家展商，1700余家行业精准买家，是对接国际文旅资源的核心平台。玉树藏族自治州作为青海省唯一参展自治州，亮相本次展会。
6: 此次参展，玉树州文旅局携省州代表性文旅企业参会，并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斑马户外深度参与展会各项活动。除常规的展位展示之外，玉树还积极参与展会欢迎宴会、主题社交酒会、文旅新品发布会、定制游、圆桌论坛等核心官方活动，同时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旅游协会及多家国际一线旅游行业组织开展1:1专项合作洽谈，全方位拓展国际文旅合作渠道。
5: 依托展会专属商务匹配系统，玉树已精准对接82家境外优质买家，高效挖掘入境旅客客源订单。此次参展让玉树以最短时间实现大范围国际文旅圈层的触达，依托持续利好的入境游政策，玉树正主动走出高原，向世界讲好江源玉树文旅故事，为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5月26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陆地冰球比赛在青海民族大学小岛文体馆开赛，这是省运会在历史上首次由高校独立承办的省运会冰雪类赛事，标志着本届赛事成为青海冰雪运动发展与体教融合深化的标志性事件，更彰显了青海冰壶运动的蓬勃发展得益于陆地冰壶推广的显著成果。
5: 本届省运会将陆地冰壶正式纳入竞赛系统，有效突破了传统冰壶项目的场地与季节限制，大幅度降低了群众的参与门槛，完整保留了冰壶运动的礼仪文化与竞技内涵。本次比赛设公开组、青少年甲组、青少年乙组三大组别，涵盖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混合双人三项竞赛，吸引了全省多支队伍同台竞技。特别是青少年组别的设置，优化了全省青少年冰雪竞赛体系，搭建起覆盖面广、层次分明的交流展示平台，检验了各地青少青训成果，也为后备人才选拔提供了重要渠道。
6: 近年来，青海以陆地冰壶为抓手，积极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进社区。目前已有43所中小学及高校将其纳入课程与课后服务，年参与人数超过1万人次。特别是在高水平赛事引领方面，青海成功承办中国冰壶联赛等多项国家级赛事，极大提升了区域影响力，积累了丰富的办赛经验。赛事体系的不断完善与人才梯队的逐步夯实，不仅体现了陆地冰壶普及推广的深远影响，也为从陆地冰壶向真冰竞技过渡奠定了坚实基础。
5: 5月28号至29号，粤长江到中华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玉树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玉树州

0: 融媒体中心组成代表团参加活动。
1: 本次活动旨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展示长江大保护成果，凝聚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力量，助老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
0: 启动仪式在宜昌市滨江公园举行，玉树民众委负责人作为长江源头地区代表，围绕守护中华水塔、促进民族团结做交流发言，介绍了玉树作为长江源头和中华水塔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以及通过构建地方生态法治体系、组织生态管护员、全域巡护，实现通天河水质常年保持一类标准的生动实践，维护了长江源头与中游地区跨越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指出长江既是生态之河，更是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并诚邀沿线各族群众常来江源遇见玉树，共守一江碧水，共续千年文脉。
1: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前往葛洲坝实验小学、即348三峡公路、三峡工程及三峡工程博物馆等地，调研各族青少年交流、文旅融合与生态保护、三峡移民共同保护母亲河实践、各民族共建共享大国重器、传承弘扬屈原文化、清江渔民转型发展等情况，并围绕长江大保护路径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交流研讨。
0: 玉树作为长江源头地区的地区参与此次活动，对深化与沿海城市在生态保护、民族团结、文旅融合等领域的协同联动具有重要意义。
1: 5月30号，西宁市第二届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暨2026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西宁市青海西宁竞赛选拔赛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行，赛事吸引全市71所中小学近650名师生参赛。
0: 本次大赛由共青团、青海市委、市教育局、西宁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市科技局、市科协、市妇联、市少工委、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多家单位协办，相关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1: 比赛按照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分组，设置7个项目、11个子项，涵盖无人机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竞速飞行、创意飞行及航空航天模型等领域。开幕式上展示了无人机应急物资投送和农林植保作业、空中广播喊话等实践的操作场景，以及烛光揽雁和制湿献瑞、群风编队等表演。现场同步开展了模范控机和安全逐梦法治讲座。
0: 赛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实行现场打分、现场核算、现场公示机制，成绩实时接受监督。全程竞赛结束之后，主办方将复核成绩，统一公示，无异议之后将公布最终获奖名单并开展表彰。
1: 大赛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技素养、锤炼实践能力、交流科技成果的平台，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西宁青少年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季俊，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季俊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高速方面呢，咱们急流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陇的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可正常通行。继0611张文高速雅铜路段龙雾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石嘎方向封闭施工，雅石嘎至铜仁方向是担负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要减速慢行。继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桥实施全封闭的施工，请过往的车辆呢提前选择绕行。继0615德林哈至马尔康的高速花九路段雪 月山乡八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那么请过往的车辆呢，通行的时候呢，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继3011柳园至格尔木的高速查科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继315黄岩至西海线黄西一级公路八堰峡隧道附近黄岩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岩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要减速慢行。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咱们区域的高速是一切正常的。
1: 那普通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那么咱们国道109的京拉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史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全封闭的。国道214的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移位，导致多处路面有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215的马宁县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国道27赵孟县呢，门帘县这个铁麦矿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的上下山路段，吉连县俄伯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的这个路段是实行了全封闭的施工，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请过往的车辆呢要提前选择绕行。国道310的连贡县民和县的洪崖山路段因施工呢是全幅封闭。国道316的长筒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到20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呢是限速5公里每小时。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的咱们区域的国省干线也是一切正常的。
1: 好的，吉俊，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那么今天白天呢，咱们海西的西部是多云或者是阴，省内其余地区是有小雨或者是阵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那么通过我刚刚在视频上监测到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呢均是一切正常的。那么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我们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最近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果洛的中南部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好，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玉树、果洛及德令哈、都兰、共和、新海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至多、称多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6度，偏东风2至3级。城东区小雨转多云，9度到16度，偏东风2至3级。城西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6度，偏东风2至3级。城西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5度，偏东风2至3级。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5: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世园林从

0: 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6: 为了让青海捕捉点资源快，
14: 西宁市捕获。
1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8: 推开世界的门，
1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0: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那英带给我们的《梦一场》。哎，那么那英带来的这首歌曲啊，《梦一场》，曲风呢也是非常的轻柔伤感，旋律也是婉转低沉啊。那英的唱腔也是非常的深情。歌词也是诉说着爱情里的恍然醒悟之后呢，非常无奈的离别吧，将爱到尽头的心碎和释然呢，也是娓娓道来，情绪宣泄的非常细腻到位啊。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个抒情金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那英带来的《梦一场》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来一同收听的这首那英带来的《梦一场》啊，非常舒缓的旋律，也是缓缓地诉说着情感的遗憾，一字一句也是直击心底的柔软啊。走过感情里的迷茫和执着，才懂得诸多情缘终究如梦一场啊。在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在歌声当中也是有很多的释怀，学会了遗憾和和解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郭富城为我们带来的《对你爱不完》。这首歌曲的曲风也是非常的轻快动感，节奏活力非常之足啊，曲风非常的热情，欢快的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歌声洒脱热烈，将满心的炙热啊，将满心炙热的爱意呢也是大胆的诉说了出来啊，舞台氛围也是十足，传唱多年，热度不减，这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劲歌之一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对你爱不完》。

0: 哇，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啊，真的是瞬间重回到我们热血四溢的青春时光啊！抛开所有的烦恼忧愁，尽情的享受老歌带来的无限的欢乐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张柏芝和任贤齐为我们带来的《心语心愿》。这首歌曲呢，曲调非常的温柔柔美啊，曲风也是纯净治愈，满满的都是青涩爱恋的遗憾。旋律简约动听，歌声呢也是清甜啊，非常的清甜，将心底藏不住的思念与美好的期许呢，尽情的抒发了出来，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哦，也是深入人心的影视经典抒情歌曲，由张柏芝和任贤齐带来的《心语心愿》。
1: 剪完后的头发看起来像个洋葱，以后他就叫我洋葱头。

那真的觉得杨琼独又回到我身边吗？原来我一直都喜欢他，明明喜欢他，我为什么不跟他说？明明喜欢吹萨克斯风的人是他，我为什么我不说出来？只有回忆有什么用？

0: 我想跟大家说。
1: 好的，刚刚我们收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张柏芝和任贤齐为我们带来的心语心愿，非常干净纯粹的歌声呢，满是少年懵懂的心事啊，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深情吧。简单悠扬的曲调也是格外的治愈啊，回望非常青涩的年华，那些纯粹美好的情怀永远都会留在温柔的旋律当中。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欧德阳为朋友们带来的《孤单北半球》。哎，那《孤单北半球》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非常的清新温柔，曲风呢也是轻快舒缓，满是异地相思的思念的情绪啊。歌词描绘相隔两地的牵挂和惦念，唱腔非常的干净清澈，将遥遥相望的思念之情呢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啊，曲风也是清新暖心，深受听众的喜爱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欧德阳带来的《孤单北半球》。

哇，欧德阳温柔的歌声呢，也是道尽了相隔千里的满心牵挂，在距离隔不断的心底非常真挚的情谊啊。悠悠的曲调也是抚平独处的孤独啊，让人懂得深情不惧山海相隔，满心思念呢，皆可化作心底最温暖的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朴树带给我们的《白桦林》。哎，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么朴树带来的这首《白桦林》呢，曲风也是文艺范儿非常的沉静啊，旋律悠扬质朴，自带浓郁的故事氛围感。歌曲呢，以细腻的歌词呢，讲述了纯粹动人的故事。朴树唱腔低沉温柔，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冷又深情，意境悠远绵长，这也是一首极具文艺气息的经典怀旧金曲。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朴树带给我们的《白桦林》。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明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带给我们的《别怕我伤心》。张信哲带来的这首《别怕我伤心》啊，曲风也是非常的深情婉转。张信哲的嗓音清澈细腻，情歌韵味呢也是十足啊。歌曲也是倾诉了为爱执着的真心与满心的委屈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情感表达了非常真挚饱满，把深情之人的忐忑与牵挂完美的诠释。别怕我伤心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经典深情金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我们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依然是张信哲带给我们的《过火》。张信哲的这首《过火》呢，曲风也是伤啊，非常的伤感走心吧，旋律平缓深情，情感呢也是刻画的极为细腻啊。歌曲也是道出了感情当中一味付出却不被珍惜的心酸。其实这首歌曲啊，字字句句也是直击情感的痛点，唱腔非常的温润动人。精准地唱出了爱情当中的委屈和无奈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缘分天空》。那么孙楠带来的这首《缘分天空》啊，旋律也是大气悠扬啊，曲风开阔暖心，节奏感也是非常的舒缓大气，歌词呢也是诉说着世间相遇皆是难得的缘分。孙楠唱腔呢非常的高亢深情，曲风呢也是积极治愈啊，传递温暖美好的处世心境。这首歌曲旋律朗朗的上口，传唱度也是十分的广泛。好的，接下来我们来一同来欣赏这首孙楠带给我们的《缘分天空》。

好的，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乐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乐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徐熙强国 APP 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白蛇传啊，是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它呢源自于唐代洛阳巨蛇事件等，初步呢定型于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成熟盛行于清代，是中国民间集体创作的典范。白蛇传讲述的是一个修炼成人形的蛇精与人的曲折爱情故事，故事呢包括篷船借伞、白娘子、道灵芝仙草、水漫金山、断桥、雷峰塔、许仙之子、士林祭塔等故事情节，表达了人民对男女自由恋爱的赞美和向往，以及对封建势力

理束缚的憎恨，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呢以此故事为原型啊，拍摄了许多的影视剧和动画片。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请您来收听评弦名家刘军老师演唱的《评弦父子腔》，断桥。

去走出月牙山，醒来在呀桃花山，明光闪闪，难得逢此山中那夜。

呀，亲亲家呀，前是茶，后是酒，然后云山，再人把家园事啊搞飘，一来一返。

呀一个可比可谁比谁子就他不快那六都林子啊靠山山来呀真心哪来贼呀超市

Yeah.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文王访贤的故事啊，出自《封神演义》，说的呢是姜尚、姜子牙在渭水之滨直钩垂钓，说老夫名虽垂钓，亦不在鱼，我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社，只钓王与侯。姜子牙垂钓的故事呢，传闻四方。周西伯姬昌便恭请姜子牙出山，拜姜尚为相，成就了周朝800年基业。接下来呢，请听评弦文王访贤，演唱者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评弦名家王声科老师。

0: 进入汛期，短时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天气频发，即引发洪涝灾害。那么爆发洪水后，我们要如何自救呢？今天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要做到不惊慌、不围观、不冒险，远离广告牌。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3: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2: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4: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教我们佛子话。
5: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6: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7: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5: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6: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5: 坚持坚持。
2: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8: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9: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0: 给我们个惊喜的。
8: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2: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1: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12: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13: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14: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15: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16: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17: 我是邓布利扬。
18: 我是格兰城。
17: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8: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7: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8: 人为什么打呼噜？
17: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8: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7: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7: 长知识去生活。
18: 每天下午2点，
17: 《万万没想到》
18: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欢迎幸运 AY 啊 ，Oblivious 还有小白。啊，小白一进来就说啊，天空一声巨响，小白闪亮登场。哎呀，你是懂怎么营销的了。好，感谢兰兰、小白为我们点赞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吧。

朋友们，兵分六月啊，童趣飞扬，我们即将迎来属于全体少年儿童的专属节日，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啊来走进六一啊专属节目，来跟孩子们一起呢去探知一下童年的那些美好时光。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好奇心啊真的是成长最好的翅膀，而且呢生活处处皆科学，万物皆有学问。那么 也为了让大家哈在欢乐的节日氛围当中呢去拓宽视野，增长知识，感受科学的魅力，今天呢我们就特别开展了六一专题科普知识问答哈，希望大家可以积极思考，踊跃参与，在趣味答题当中呢来解锁新知识，收获新成长啊。那有些这个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哈，可能会跟着过一过。那家里没有小朋友的小白说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过？我才初三呀，初三也可以过呀，对吧？可以自己给自己过。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过六一啊，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儿童节吧。好，那其实对于六一儿童节大家都不陌生啊，小的时候都过过，对不对？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哈，六一国际儿童节你知道是哪一年正式设立的吗？六一国际儿童节它

0: 的正式设立时间是哪一年你知道吗？ A 1945年， B 1949年， C 1950年， D 1952年。欢迎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六一国际儿童节正式设立的时间是哪一年呢？ A 1945年， B 1949年， C 1950年， D 1952年。好，感谢天空中的云朵我们点赞哈。好，小白 B 1949年。好，感谢兔子我们点赞。六一国际儿童节正式设立的时间是哪一年呢？ A 1945年， B 1949年， C 1950年， D 1952年。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依然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相伴。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正式设立时间是哪一年呢？ A 1945年， B 1949年， C 1950年， D 1952年。哇，小白你好快呀，你的手速这已经就一千赞啦。好吧，那么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你了好吗？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欢迎我心飞翔林淑芬。淑芬可以给我们点个关注吗？
1: 她会被公主唤醒了。
0: 六一儿童节要到来了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啊特别开展一期六一专题科普知识问答。哎，这都是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啊接触过的一些科普知识题。好嘞，来问问大家，六一国际儿童节设立的时间是哪一年呢？ A 1945年， B 1949年， C 1950年， D 1952年。好嘞，来看到我心飞翔选了 B 啊，我们紫色的风选了 B。 等等，六月没有三十一号那起步什么意思？啊，那大家都选了 B 1949年啊，恭喜你们答对了。1949年11月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决定将每年的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旨在保障全世界儿童的合法权益。好了，那么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啊，那我国的儿童节啊，其实它最早不是六月一号的。我们国家的六一啊，这个儿童节早期是几月几号呢？最早的时候是几月几号，你知道吗？ A 三月三号， B 四月四号， C 五月五号， D 六月六号。我国的儿童节啊，早期是几月几号呢？ A 三月三号， B 四月四号， C 五月五号， D 六月六号。在身上，好，欢迎大家来做答案，依然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欢迎地球这位朋友啊，你的这个名字是一个地球吧。我国的儿童节早期是几月几号呢？ A 三月三号， B 四月四号， C 五月五号， D 六月六号。

我们小白啊，现在是最会答题的时候啊，不会就选 B 啊，但怎么觉得好像 C 也对。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常年积累下来的答题技巧啊，如果你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千万不要改答案，因为第一直觉永远是最准的。自由自在生活在哪，我国的儿童节早期为几月几号？ A 3月3号， B 4月4号， C 5月5号， D 6月6号。可爱的蓝精灵，哦可爱的蓝精灵。我国的儿童节早期为几月几号呢？ A 3月3号， B 4月4号， C 5月5号， D 6月6号。跳舞快乐多欢喜。对，如果说你们有机会去答题啊，就是有机会啊，这个做题的时候，如果你在完全啊，就是不太确定这个答案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就不要改了，越改越错。我有聪明。我国的儿童节早期为几月几号呢 ？A 三月三号 ，B 四月四号 ，C 五月五号 ，D 六月六号。森林，他们善良勇敢，相互多关心。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我们我心飞翔，紫色的风，天空中的云朵，都选了 B。恭喜大家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就是四月四号啊。我国的儿童节呢，早期是每年的四月四号，是1931年呢，根据中华慈幼协会的建议而设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就把四月四号这个废除了，并且呢把六月一号作为了我国的儿童节啊，这个也是跟啊六一国际儿童节统一起来了。1950年六月一号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儿童节，当时呢党中央也是非常的重视，为了筹备庆祝六一儿童节，响应民主妇联等团体发出的保卫儿童权利争取和平呼吁书，11个人民团体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呢就专门组成了筹备委员会。那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儿童节呢，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为儿童节题词庆祝儿童节。同时呢，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啊等等，也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题词庆祝。啊，当时呢，啊，毛主席呢挥笔题词庆祝儿童节，刘少奇的题词呢是重视儿童的权利，保护儿童的健康。周恩来总理题词为孩子们的健康祝福。朱德的题词是新中国的儿童要爱祖国、爱科学、爱劳动，准备好好的建设新中国。当时呢，郭沫若还饱含深情的啊，为儿童节写下了六一颂，是这样写的：小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你们的节日，太阳照耀的这样辉煌，这六月一日和正月一日的元旦一样，我诚恳地祝你们健康健康健康，祝你们自由自在地在天地中成长，祝你们一个个都长成为中国人民的栋梁，祝你们一个个都长成为人类社会的栋梁。啊，人生过客，是的是的。好，那么这一天呢非常的重要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朋友来说呢也都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答一答跟啊这个儿童科普有关的知识，看看我们成年人能不能答得对，好不好？有点复杂，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这个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让小朋友来答题好吗？今天呢可以到直播间哈，来拨打电话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啊，可以让家里的小朋友来参与到答题里面。我们的电话呢在我们的屏幕上方滚动啊，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拨打可以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这个我们答对问题啊，就是我们电话连线吧，好不好？我们小朋友们答对一道题就送一张电影票好吗？是个神话。今天我们答对一道题就送一张电影票，好不好？当然是要小朋友答啊，小朋友答，家里有没有小朋友的可以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好嘞，第三题来问问大家，
我们在儿童节常吹的彩色肥皂泡泡啊，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那请问这个主要是什么原理呢？啊，这是一道物理题了。好，感谢阳光大叔为我们点赞。我们在儿童节啊，小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吹过啊，彩色的肥皂泡泡，自己也会自制这个吹泡泡的液体，对吧？然后呢，吹的时候呢，它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这主要是什么原理呢 ？A. 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颜料染色 ，D. 光的色散。我们在儿童节常吹的彩色肥皂泡泡还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0: 原理呢？我觉得这道题小白啊肯定能答对。 A 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是颜料染色了啊， D 是光的色散。我们在儿童节啊，小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吹过啊，这种彩色的肥皂泡泡它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那这个主要是什么原理呢？ A 是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颜料染色， D 光的色散。
1: 你又跑掉喽。
0: 好，再来听一下我们的问题和选项哈，家里面有小朋友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好不好？今天咱们小朋友答题啊，答对一道题就送一张电影票哈。

0: 我们在儿童节经常吹的特色啊，就是彩色的肥皂泡泡啊，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这个颜色，主要是什么原理呢 ？A 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啊是因为颜料染色 ，D 是因为光的色散。六一节到来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啊六一国际儿童节的特别节目啊，给大家设置了一期这个专题的啊六一的科普知识答题，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好，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光的反射。
1: 你们知道什么是？
0: 我们在儿童节常吹的彩色肥皂泡泡呢，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主要是什么原理啊 ？A 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颜料染色 ，D 光的色散。
1: 每天我都为了他而更加努力呀，爸爸妈妈说每个梦想都伟大，兄弟姐妹。
0: 小白今年初三了，有没有学到光的折射色散呀？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非常遗憾，非常遗憾，大家全军覆没了啊！果然是学的知识还是还给老师了。正确答案是 D， 光的色散。因为肥皂呢薄膜很薄啊，太阳光呢照射在泡泡上呢，就会发生光的色散和薄膜干涉，它会把阳光分解出红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啊，就是变成那种五彩斑斓的颜色。都学过啊，好了，这个记下来，这道题要考啊。肥皂泡泡它主要是光的色散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哎，请问少年儿童呢，如果说多晒太阳的话，可以促进身体合成哪种维生素呢？少年儿童多晒太阳可以促进身体合成哪种维生素，助力骨骼生长 ？A 维生素 A，B 维生素 B，C 维生素 D，D 维生素 C。应该换一下哈，少年儿童多晒太阳啊，可以促进身体合成哪种维生素啊？合成哪种维生素助力骨骼生长呢 ？A 维生素 A，B 维生素 B，C 维生素 D，D 维生素 C。咱们人生过客答太多了吧？这是道单选题。少年儿童多晒太阳的话，可以促进身体合成哪种维生素呢？啊，来助力骨骼生长。A 维生素 A，B 维生素 B，C 维生素 D，D 维生素 C。

0: 好，少年儿童多晒太阳可以促进我们身体合成哪种维生素来助力骨骼生长呢？ A 维生素 A， B 维生素 B， C 维生素 D， D 维生素 C。
1: 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地岗。
0: 啊，太绕了，把答案写出来就不选 ABCD 了。对啊，你很聪明，都说晒太阳会补钙，维生素 D 和钙一样。
1: 爱上两只黄鹂鸟，
0: 正确答案就是，正确答案是 C 啊，维生素 D 啊，我们人生过客答错了。
1: 现在上来干什么？
0: 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可以帮助我们的人体合成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是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的，能够有效的助力儿童骨骼发育啊，来预防缺钙。所以呢，维生素 D 它是促进钙的吸收的啊，它不能说等同于钙。
1: 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种。
0: 哎呀，这些儿歌非常的熟悉，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些死去的记忆好像又回来了？
1: 绿鸟阿西阿西
0: 啊，少年儿童呢多晒太阳哈，可以促进啊维生素 D 的合成。我们再来一道题哈，哎，请问小鸟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触电，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小鸟啊，为什么就能站在高压电线上，而且它不会触电，这是为什么呢 ？A. 小鸟的爪子是绝缘的啊。B. 因为它没有形成电流回路。C. 啊，是因为它站的高压线没有电。D. 是因为小鸟体型太小了，所以不会触电。好，来问大家，小鸟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触电，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啊 ，A. 小鸟的爪子是绝缘的，啊 ，B. 啊，因为它没有形成电流回路，啊 ，C. 啊，因为这个高压线啊，它站的高压线没有电 ，D. 是因为小鸟的体型太小了，所以不会触电。

这是一道单选题，小鸟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触电，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A 啊，小鸟的爪子是绝缘的。B 啊，因为没有形成电流回路。C 高压没有电。D 小鸟体型太小了。

啊，这个选项稍微有点多，我给大家打出来，大家看一下啊，就听起来有点费劲，是不是啊？来给大家把选项打出来看一下啊。宝贝，妈妈怀里安睡，妈妈。宝贝，小鸟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触电，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啊 ，A， 小鸟的爪子是绝缘的。B 啊，是因为没有形成电流回路。C， 因为高压电线没有电啊。D， 因为小鸟体型太小。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小白说，我记得小鸟好像有绝缘作用，但到底在不在爪子上就不知道了，是吧？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啊，触电的核心啊是要形成电流回路啊。小鸟的双脚呢站在同一根电线上，它们两脚之间的电压差极小啊，所以它无法形成电流回路，因此是不会触电的。宝贝，月亮为你祝福。好，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夏天呢，大家从冰箱里面拿出冰棒来啊，表面呢会冒白气，这一现象是属于什么现象呢？宝贝，爸爸是你一杯。 A 气化现象， B 液化现象， C 凝固现象， D 升华现象，请作答。宝贝，星星为你指路。宝贝，夏天从冰箱里拿出冰棒啊，表面会冒白气，这是什么现象呢？勇敢迈开你的脚步。 A 气化现象，B 液化现象， C 凝固现象， D 升华现象。

0: 这道题啊，小白肯定会考啊，我感觉今天这些题有助于帮助你考试。快，我物理书去哪了？快翻出来。夏天从冰箱里啊拿出冰棒，表面会冒白气，这一现象属于什么现象呢？ A 气化现象， B 液化现象， C 凝固现象， D 升华现象。都选了 B 哈。
1: 两只黄鹂鸟，啊嘻啊嘻，哈哈在笑。
0: 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哎，小安好久不见啊，欢迎色彩依旧幸福一家啊，可以点一下我们的关注，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六一啊专题科普节目。我们一起去回顾到童年时代学的那些知识哈，看看大家是不是死去的记忆回来了。夏天我们从冰箱里拿出冰棒，表面会冒白气，这一现象属于什么现象呢？ A 气化，B 液化， C 凝固， D 升华。看我们初三的小朋友还是啊，这个知识储备比较大了。云雨雾露白气冒汗都是液化现象。好，恭喜大家答对了啊，绝对是 B 了。啊，有些朋友说哎，冒白气肯定是气化现象，并不是了啊。冰棒的温度极低啊，那它周围的空气当中呢会有水蒸气。水蒸气遇冷啊，就会液化成细小的小水珠啊，你肉眼看不到小水珠的，你看起来是雾气啊，其实它是小水珠结成的，所以并不是气体啊，所以这个叫做液化现象。好，来，我们再一道题啊，来，请问人体最坚硬的部位是哪一个呢？人体最坚硬的部位是哪一个？ A 头骨， B 牙齿， C 膝盖骨， D 手掌骨骼。快乐吃糖带重量。人体最坚硬的部位是哪里呢？ A 头骨， B 牙齿， C 膝盖骨， D 手掌骨骼。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人体最坚硬的部位是哪里呢？ A 头骨， B 牙齿， C 膝盖骨， D 手掌骨骼。

0: 选 B 牙齿。恭喜大家答对。人体最坚硬的组织就是我们的牙齿啊，人体牙齿的牙釉质啊是全身最坚硬的组织啊，硬度呢远超人体骨骼。
1: 公主唤醒了，
0: 你拿骨骼去敲牙齿啊，可能骨骼会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牙齿能够长期的咀嚼食物啊，多硬的东西都能咬下来。有些朋友会拿牙去开啤酒瓶，对吧？开酒瓶。有些朋友拿牙去咬这个核桃啊。但是你拿骨头试一试，那肯定不一般情况下可能骨头会断啊。没错啊，小安选 B 啊，牙齿。有朋友说最害怕就是你在公布答案的时候停顿，玩的就是心跳是吧？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一道生物题吧，好不好？哎，请问下列哪种植物它是白天开花夜晚闭合的植物呢？下列哪种植物它是白天开花夜晚闭合的植物？ A 昙花， B 向日葵， C 睡莲， D 夜来香。请作答。

0: 下列哪种植物是白天开花夜晚闭合的植物呢？ A 昙花， B 向日葵， C 睡莲， D 夜来香。
1: 在那山地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
0: 今天我心飞翔和紫色的风答得很好啊，很统一，
1: 他们
0: 选了 C 睡莲。
1: 绿色的大森林，他们善良勇敢，相互多关心。
0: 下列哪种植物是白天开花夜晚闭合的植物呢？ A 昙花， B 向日葵， C 睡莲， D 夜来香。
1: 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都摆了个歌舞，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好嘞，正确答案是
1: 可爱的蓝精灵。
0: 你们都答了 C 啊。
1: 蓝精灵
0: 的话呢，那就
1: 开动脑筋都摆了个歌，
0: 答对了。
1: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没错啊，就是睡莲。睡莲因为光照变化啊，白天呢舒展花瓣，夜晚闭合花朵啊。昙花呢，夜来香呢是属于夜间开放的。那么向日葵呢，主要是随着太阳转动啊，所以呢正确答案是 C 啊，睡莲。小白，今天朗朗怎么没来？我听的最多的你喊的名字就是这个，不是我喊的最多，是因为你对这个名字最敏感啊。他的朗不是这个朗啊，不是弹钢琴那个朗朗。你这个小朋友还是挺可爱的。好了，我们再来一道题。请问，哎，我们呼吸吸入的空气当中，占比最多的气体是哪一种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我们吸入的空气当中啊，占比最多的是什么气 ？A. 氧气。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

0: 神奇。我们平时吸入的空气当中占比最多的气体是哪一种啊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
1: 八十一难当弄清，十二变之地，心如弦歌占有多么同情合理。
0: 我要去找我的化学书。你这会儿把你的八门课的书都带过来。我们呼吸吸入的空气当中占比最多的气体是什么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今天我们我心飞翔领衔啊，领衔答题呀、啊，真的是。我们吸入的空气当中占比最多的气体是哪一种呢 ？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

C 二氧化碳地氢气啊。今天这些题难不住初三的小朋友啊。好，来，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空气主要的成分当中呢，氮气占比大约78%，氧气呢占比大约21%啊，因此呢，空气当中含量最多的气体就是氮气。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一道问答题了啊，一道问答题了。春天在南湖水滴。问答题呢，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打出来啊。请问闪电为什么会伴随着雷声啊？我们的这道问答题可能打的字稍多一点。请问闪电为什么会伴随着雷声？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一道问答题。请问闪电为什么会伴随着雷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边听歌曲边来等待大家的答案，好吗？

好，再来看到大家的答案已经很快的啊，就已经打出来了。为什么闪电会伴随着雷声呢？我们小白说，闪电能释放能量啊，而雷声是空气被加热震动发出的声音。哎，这个很简练啊，很简练，很简洁，但是很准确。紫色的风因为光速比声速快，所以我们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啊。你这个答案呢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特别的对准我们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闪电伴随雷声啊。你的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然后我心飞翔这道题啊，闪电会产生极高的温度，使周围的空气迅速受热，继续膨胀，空气剧烈震动，从而产生出巨大的雷声。我们要说准确的话，我们小白跟我心飞翔更准确一点啊。好嘞，那为什么闪电会伴随着雷声呢？闪电产生的时候啊，确实是空气它会受热膨胀，形成激波，并且产生巨大的声音，这个就是我们听到的雷声。那么因为光的速度比声音的速度要快啊，所以我们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到来啊，孩子们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吃吃喝喝，开开心心的玩耍了啊！但是呢，我们节日的这个兴奋啊，也容易让孩子在饮食上面放飞自我啊。比如说，可能这两天就是零食吃不停，饮料喝不停啊，冷饮不断也不停啊，稍不注意呢，可能会引发一个肠胃不适，甚至说是食物中毒或者是急性腹泻的健康问题。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个儿童节期间啊，饮食五不要的提醒清单，来帮助我们孩子们在六一期间呢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好，饮食五不要的提醒清单啊，第一点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啊，节日氛围好啊，孩子就容易一口接着一口的吃，然后呢，家长们也是会做很多很多好吃的啊，让孩子们尽量多吃一点。但是吃太快、吃太多会增加肠胃负担，甚至会引发呕吐、腹胀或者是胃痛啊，所以建议呢，每餐还是要控制一下食量啊，让孩子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啊，不要吃得太撑啊，吃个七八分饱即可。第二点呢，就是不要贪吃冷饮。不要贪吃冷饮啊，天气转热，冰激凌、雪糕啊成为了孩子的最爱，但是摄入过多呢会刺激肠道黏膜，导致腹痛、腹泻啊，甚至说是诱发咽炎、扁桃体炎啊。所以在这里呢建议啊，一定要控制摄入啊冷饮的这种频率啊，还有这个温度啊。就是像冰激凌呢就最好不要吃了啊，然后或者说至少饭后半个小时再来吃啊，而且一定要注意适量。小白怎么说的都是我有的问题，吃太多吃太快还爱喝吃冷饮是吧。好，这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的饮食五不要的前两点啊。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不要食用路边无证的摊点的食物啊，不要食用路边无证的啊小摊的食点啊，这种食物。节日期间呢，大家去游玩逛街对吧，你常常会碰到啊各类街边的这种小吃，但是有一些是没有证的啊，没有证的卫生条件不能够保障啊，这种容易引发一个急性的肠胃炎和食物中毒啊，所以呢请大家尽量选择正规的餐饮店，并且呢观察食物是否干净卫生。小白就爱吃这种这个无证经营的边摊是吧，学校门口啊。刚小白说是哪个学校来着，门员是吧，那看看有没有证啊，你先问他有没有证。好，第四点就是不要一次性吃太多的甜食啊，一次性吃太多的甜食，糖果、蛋糕、饮料，孩子们的最爱啊，肯定也是我们节日期间最常见的主角。糖分过多啊，不仅伤牙齿，还会影响胃口啊，会引发胀气。所以呢，建议啊，家长们在节日期间呢，就是控制孩子们这个甜食的总量，每天的甜食呢，不超过正餐的10%啊，一定要注意
餐后刷牙，吃完甜食之后请刷牙。第五点呢，就是不要频繁的喝含糖饮料或碳酸饮品。啊，节日聚会呢常常搭配饮料啊，但是长期饮用呢会造成儿童肥胖、龋齿甚至是骨钙的流失。建议呢啊用温水、淡茶、鲜榨果汁来替代啊这种啊碳酸饮料啊，鼓励孩子呢多喝白开水。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啊，儿童节的快乐呢是建立在健康的身体基础上。那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家长们啊，不妨在六一这个节日期间呢，既给孩子一点自由啊，但是也要做好孩子饮食背后的守护者啊。就是你要让他吃，但是要怎么吃啊，让他吃的健康，吃的啊，吃的就是放心才可以啊。那么如果说孩子出现发热、腹泻、呕吐、食欲不振的啊这种症状的话呢，请及时啊去前往医院就医。红运送今天来晚了啊，确实结束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是六一专题的科普知识答题的节目哈，也欢迎大家呢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的陪伴。那么在这里呢，恭喜我们的小白、我心飞翔和紫色的风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获得我们今天的电影票的奖品。那么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去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请在周末或者是晚上啊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票，如果说您的这个场次没有票售出的话，是不能免费兑换的啊。刚刚小白说，哎呀，这个等我中考完了天天来看，最近要好好复习了哈，在这里呢祝你考试顺利，金榜题名好吗？那我们大家都等你的好消息哈。朋友们，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童年是播种梦想探索心智的黄金时期、也希望我们全体同学们呢都可以永葆好奇心，常怀求知欲，在生活中观察，在探索中学习，在成长中进步。愿大家不负韶华，向阳生长，以科学为伴，以热爱为艺，在知识的海洋里快乐遨游，成长为有理想、爱思考、善探索的新时代好少年。一个人面对邓布利扬呢，在这里祝愿我们所有的孩子们，愿你们眼里有星光，心中有梦想，笑里有蜜糖，永远被爱照亮。祝你们儿童节快乐。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啊，我们再次祝愿所有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祝大家岁岁无忧，茁壮成长。再次在这里呢，感谢所有我们朋友们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啊，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1: 都想要得到它。
0: 那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吃完了饭以后，润叶说他有点事儿，就一个人先离开了诗人的家。今天是星期六，他本来没有什么事儿，只是觉得心情烦乱，不愿意和别人待在一起。田润叶独自回了团纪委少儿部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就他一个人，墙角支着一张单人床。晚上下班以后，他通常不回二爸家，自己在机关灶上吃完了饭，就在这里过夜。这个已婚女子完全过着一种独身的生活。自从到了黄原之后，她也尽量忘记自己已经结了婚。由于心灵受过创伤，这个人现在变得有些孤僻。除过工作以外，他一般很少的和别人交往，甚至也不常去好朋友杜丽丽那里。武惠良现在是团纪委书记，他和丽丽都了解润叶在婚姻上的波折，因此很想让润叶去丽丽那玩一玩，散一散心。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润叶最不愿意看见他们之间的那种甜蜜关系了。不能说润叶的心里已经有些变态，不是的，他并不嫉妒朋友的幸福，他只是怕因此而勾起自己的难过。他将怎么办呢？他自己仍然很不清楚。回到团纪委之后，润叶闭着眼睛在自己的床上躺了很长的时间，思绪像发过洪水的河流，也不知道倒就漂浮过什么东西。天黑了以后，他才爬了起来，悄无声息地去大灶上喝了点稀饭。他突然想起，他应该去收拾一下他二爸的办公室。今天因为招待黑老，二爸的办公室被搞得很凌乱。这样，他把碗筷放回了宿舍，就又反身向地委常委小院走过去了。进了院子，他看见二爸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光。二爸还没回家去吃饭吗？润叶进了门，才发现原来是妹妹和他们村的少平待在这儿。润叶的心里头一惊，因为他恍惚中先错把少平当成了少安。是啊，少平已经长了这么大，而且太像他哥了。少平和小霞正坐在一块吃饭，看见他进来，两个人都站起来。少平赶忙叫了一声姐。在这儿猛然地见到少平，不知道为什么，润叶由不得地兴奋了起来。他开始询问双水村和他家里的情况，少平就给他细说了一通，并且还转弯抹角地让润叶知道了一些少安的情况。少安，少安，你现在活得多美气啊。一提起少安，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就是润叶不由得默默低下了头。流逝的往事此刻又回到了他的心间，那梦魂一般的信天游也在他的耳边萦绕起来。

很长时间，他才把深埋的头抬了起来。他看见小霞已经躲到外间去了，少平坐在他对面，脸扭向一边，眼睛里似乎含着泪水。显然少平已经知道了润叶和他哥的事情，也知道润叶现在的难过。于是润叶岔开话题，询问少平到黄园来干什么。少平难为情地用手背开了开眼睛，告诉说他是来黄园揽短工的。润叶看着这个长相酷似少安的青年，心里产生了一种无限怜爱的感情。他对少平说，有什么困难就到团地委来找自己，并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也留给了少平，然后三个人相帮着把里外间的房子都收拾了一遍，润叶就回团地委去了。半个月以后，杜丽丽和武惠良在黄园宾馆举行婚礼。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婚礼润叶非得去参加不可。丽丽和惠良的婚礼搞得十分铺张，主办人是惠良的叔叔武洪泉，这位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主任神通广大，气派非凡，完全按照省里接待贵宾的规格搞了几桌山珍海味。除过双方家长文化局长杜正贤和劳动局长武德全之外，前来吃喜宴的大部分是地区的部局长。让润叶感到难堪的是，他公公李登云也来了。两个人尽管没有坐在一个桌子上，但是世界上也许再没有比这个更令人别扭的事情了。新婚夫妇的幸福和他们双方家长的喜庆气氛，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刺激着田润叶和李登云。公公和儿媳妇儿都各有各的心酸。聪明的丽丽和惠良都看出来了润叶的困难处境。惠良向丽丽耳语了几句，丽丽就对旁边的润叶说，你要是不舒服就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润叶尽量忍着没让泪水从眼睛里涌出来，他站起来拉着丽丽，手在好朋友的脊背上亲切地抚摸了一下。他本来想说句祝福的话，可是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他于是又和惠良打了个招呼，就一个人匆匆地出了宴会厅。他来到灯火通明的大街上，初冬的夜晚彻骨的寒冷，冰冷的街道，冰冷的夜空，当头悬着一轮冰凉的月亮，润叶的心也是冰凉的。他一个人低着头慢慢地在街道上转悠，他不急着回团地委，也不知道自己往何处走。现在他竟然不知不觉地转悠到二道街的自由市场上了，这儿也已经空荡荡的，没有了人迹，街道两旁挤着低矮的密密麻麻的铁皮小房，是个体户卖吃喝的地方，现在大部分都关了门，只有个把房间还亮着灯火，但已经没有顾客，店主们正在懒洋洋地收拾碗筷，或者指头蘸着唾沫在灯底下细心地点钱。润叶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并且往旁边的暗影处一闪，他看见对面不远的一个店铺里，诗人贾冰腰里头围着块破布，正在帮助他的土耳其老婆洗碗。贾老师的嘴里说着什么，并且扬起手在他爱人的屁股蛋上亲密地拍了一巴掌，他爱人便乐得呱呱地大笑起来。润叶猛地转过身，迈着急促的脚步向南关团地委走去。呼啸的寒风扑面而来，把他脸颊上两行滚烫的泪水吹落在了冰凉的街道上。
在一般人看来，徐国强是个有福的老汉，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十分清闲。更重要的是，他的女婿是这个地区的一把手，他活得多体面呢，走到哪儿，人们都尊敬地对他笑，亲切地甚至巴结地问候他，奉承他。他要是来到街头说闲话的退休老头们中间，当然就成了个中心人物。但是徐国强老汉自有他的难言之苦啊。女儿和女婿经常不在家，小霞和润叶也是一个星期只回来一两次，平时家里头一整天就他一个人闲呆着，活得实在是寂寞。如果是在元溪县，他还有好多的熟人朋友可以出去走走，说说话，散散心。可是现在他被搁置在水泥楼里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头，那感觉就像是被孤零零地吊在了半空中。大街上人那么多，可他一个都不认识。和一些半生不熟的退休老头说说闲话吧，人家虽然因为他是福军的岳父很尊重他，可是他心里头还是觉得不自在。这不像在元溪，他和老朋友们蹲在一起吐沫星子乱溅，指天骂地，十分的痛快。可是眼下他实在感到寂寞难忍，有的时候他只能到那几尺宽的阳台上去，就像站在悬崖上面一样，紧张的两只手紧紧地抓着栏杆，茫然地望着街上的行人。他每次都要目送黄原去省城的飞机消失在遥远的空中，这算是一天当中最有兴趣的一个瞬间了。一天之中，他的大部分时间在那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头消磨。唉，要是像袁熙一样也住在平房，还能在院子里头营务点什么庄稼，可这楼上屁也种不成啊。在那瓷盆盆里头养点花，哼，我可不会。这大地方的人也真能，竟然在盆子里头种起了东西。唉，他的唯一的伙伴就是那只老黑猫。黑猫不用说更老了，自到黄原以后，这黑猫也和他一样懒得出去跑一趟，整天卧在他身边挑拣着吃点好东西，然后便拉着呼噜睡觉。他们有的时候也拉了话，当然主要是徐国强说黑猫听。后来他们增加了一个节目，徐国强从女儿的房间里翻出来一个毛线蛋蛋，在床上把线蛋蛋滚来滚去，让黑猫扑着去抓。徐国强说，你也老了，要锻炼身体嘞，要不得个血压高什么的，又没个给你治病的医院。时光静悄悄地在流逝，世界上有些人因为忙而感到生活的沉重，可也有些人因为闲而活得压抑。人呢，都有一本自己难念的经，可是不同处境的人又很难理解别人的苦处。百事缠身的田福军和忙忙碌碌的徐爱云，一离开这个家，也就很难想象老人是怎样打发这一天的日子的。至于小霞，正遨游在青春烂漫的云彩里，很少踏进这个家门来。徐国强只能生活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他现在最大的安慰就是这只忠实的老黑猫能够一直形影不离地陪伴着他。但是这一天，灾难降临在了老汉的头上，他的黑猫突然失踪了。这黑猫是中午出的门，因为今天太阳很好，徐国强想让猫出去晒一晒暖。通常过上那么三四天，徐老都要单独的让猫出去散散心。一般的来说，他的猫不会远行，常常就在楼下玩一会儿，就跑上来喵呜着让他开门。可是今天这只黑猫出去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焦急的徐国强跑到楼下找了一两个钟头，也没有找见他。
他以为在找猫的这段时间里，说不定他回去了，就匆匆的又赶回家里来，可是猫仍然没有回来，这可怎么办呢？徐国强老汉楼上楼下的跑个不停，声音哽咽的咪咪的呼唤着，寻找了整整一个下午。等到天黑了之后，猫还没有回来，徐国强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就凄凉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佝偻着腰呆呆地望着墙壁。夜已经深了，老汉何一躺在床铺上，耳朵还在注意地提听着外面的各种声音，呼啸的寒风拍打着门窗，夜是宁静的，可又充满了喧嚣和嘈杂。他回忆起黑猫初到他们家的时候，就像个撒娇的孩子一样在窑里头乱跑，曾经把艾云他妈心爱的一只花瓷碗也打碎了。看见艾云妈拿着个扫帚把来打他，他就跑到老汉的怀里来寻求保护。那可爱的小东西啊，晚上贴着老汉的胸膛，毛茸茸的，在被窝里也不老实。每天早上他总是和老汉一块起床，老汉洗脸的时候，他也蹲在炕上用两只小爪子抹自己的脸。徐国强老汉难受地闭住了眼睛，但他怎么能睡得着呢？突然老汉一下子从床上挺身而起，他似乎听见什么地方传来老黑猫的喵呜声。是的，一点都没错，就在门外的楼道里。他慌忙脱了着鞋出了自己的房间，通过黑暗的走道，手抖得像筛糠一样的扭开了门关子。哎呀，正是他亲爱的老黑猫。他鼻子一酸，很快地把猫抱起来向房间走去。猫身上不知呼了些什么东西，弄得老汉两手黏糊糊的。徐国强把猫抱进房间之后，才发现他两只手上沾的是血，他的心缩成了一团。黑猫受伤了，看来这伤不是人打的，也不是猫自己磕碰的，而是被锋牙利齿咬伤的。天哪，是什么作孽的家伙伤害了老汉的宝贝呢？狼？城市里头没有狼。那么是狗？狗咬猫干什么呀？那么是猫？是啊，说不定是谁家的猫咬的。看来人家是几只猫咬他的老黑猫，寡不敌众才被咬得遍体鳞伤。哎，你呀，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可不是在元溪，咱们是外来户，怎么敢和这儿的地头蛇打斗呢？再说你和我一样都老了，就该待在家里头，谁让你出去逞能的？人家年轻力壮，你老胳膊老腿儿，闹腾不过人家呀。徐国强老汉把猫抱在灯底下，一边嘴里唠叨着埋怨着老黑猫，一边细心地检查着猫身上的伤口。耳朵、脸、爪子都在流血，最可怕的是猫的咽喉上被撕开了一个致命的大口子，简直惨不忍睹。面对着这个血淋淋的畜生，徐国强

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猛然灵机一动，拉开了桌子的抽屉，把自己平时用的药都拿了出来。他先把止血粉撒在了猫的伤口上，又拿了棉纱和胶布准备包扎，但胶布在皮毛上面粘不住，只好凑合着捆绑起来。他把猫放在一个棉垫子上，然后悄悄地溜到厨房里，把几片止疼片拿刀背拍碎了，在杯子里头拿水调成了汤，又带了几块熟肉回来。他把肉放在猫嘴边上，猫只是呻吟地喵呜着，无心食用。他就拿小勺子给猫喂药，尽管他给猫说这是止疼药，但猫怎么也不喝。他只好把杯子放在一边，束手无策地坐在了猫旁边陪伴着他。外面的风似乎小了，寂静中听见一片沙沙的声音，隔壁房间传来夫君沉重的鼾声。徐国强呆呆地看着奄奄一息的老黑猫，此刻这只猫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动物，而是他的亲人。他记得艾云他妈临终的时候，他也就是这样坐在艾云他妈的床边。动物和人一样，总有一天也要走向生命的终点，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急需要亲人守护在身边的，这样他们也许能够镇定地度过这最后的时光。亲爱的黑猫渐渐地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受伤的眼皮耷拉下来，遮住了那两只美丽的金黄色的眼睛。老汉轻轻地把它抱在怀里，用一只青筋凸抱的手悲痛地抚摸着它。黎明时分，老黑猫在徐国强的怀抱里死去了。老汉用手掌抹去满脸的泪水，抱起了这个咽了气的伙伴，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门。他看见外面已经铺了一层寸把厚的雪，天阴得很重，空中仍然飘飞着雪花，风已经完全停了，空气中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温暖。老汉把老黑猫安放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用那片棉垫遮盖住了它，然后静静地立在栏杆边，望着风雪迷蒙的城市和模模糊糊的远山，嘴里头叹息着，胡茬子周围结上了一层白霜。老汉一个上午没有出自己的房门，他盘腿坐在床铺上，沉默地抽了很长一阵子烟。后来他在床底下找出来一个小小的木匣子，用笤帚打扫干净，给里面垫了一些新棉絮。他要像人一样安葬他的老黑猫。中午前后，他的猫入殓了。他把那只猫经常饮水吃食的小碗和那个毛线袋都放在了棺材里，然后拿着小木片把木匣子钉了起来。福君和艾云中午都不回家来，老汉自己也无心吃饭，于是就把这个小木匣装进一个破提包，又拿了一把挖炉灰的小铁铲子，一个人静悄悄地出了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作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

0: 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
3: 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4: 在浙江湖州吴兴余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5: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6: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7: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8: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7: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6: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这得像这个大理的山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2: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3: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4: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 要持续

0: 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3: 已经8点多了，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4: 好，
5: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3: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5: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6: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5: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7: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9: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4: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他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2: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4: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0: 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2: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11: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2: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8: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8: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之。

0: 亲。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我是子妍。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做安排部署。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录音报道，青海全域推进规范办学，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我省举行61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青海巡展亮相西宁。录音报道，海东夜市火起来，夜经济亮起来。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基础建设投资持续发力稳增长。世卫组织表示，及时医治有助应对埃博拉疫情。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的记者陈令玉报道，5月29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安排部署。吴晓军指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主动顺应趋势，把握机遇，充分释放特色优势效能，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化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把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基础性关键性任务，做大做强传统优势领域，积极培育引进新兴业态，加强场景招商、以商招商，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成为懂产业、懂市场、善服务的行家里手，推动全省服务业迈上新台阶。罗东川指出，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产业四地聚链城市，着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全链条发展。要聚焦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着力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能级。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和绿色低碳转型，激发新兴服务业发展新动能。要聚焦跨界融合，拓展空间，

0: 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着力促进服务业与各领域深度融合。要聚焦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优化发展环境，链接优质资源，加快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会上，张锦刚传达有关指示精神，有关省领导出席。
1: 青海台消息，5月30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随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分析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安排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罗东川指出，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复杂严峻，要增强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要严防严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安全、工贸等重点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行为，切实加强行刑衔接。要及时准确对雨情、汛情、水情、旱情和地质灾害风险变化进行监测预警，落实叫警叫应机制，推动5个5工作法落到实处，必要时果断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罗东川强调，要以正确政机关为引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安全促发展，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张锦刚主持，刘涛、杨志文、刘超、李洪亚、王海红出席。
0: 听众朋友，办好基础教育，规范是底线，质量是核心。近日，青海省启动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分类施策，以点带面，推动办学治校从硬性要求转为自觉行动。各地中小学立足校情精准发力，把规范管理落细落实，让教育回归本源，惠及广大师生。请听青海台记者韩孟娜、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作为全省城市普通高中规范办学先行示范点，西宁市第二中学严格对照青海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清单2026年版，聚焦教育教学、学生减负、师德师风、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将制度要求嵌入日常管理与教育教学全过程，以清单化整改推动办学规范化，提质增效。西宁市第二中学学生刘博文：
3: 老师布置的作业量安排很合理，学习负担适中，课余生活也会充实有趣，平时学校里也会格外重视我们的身心健康，及时疏通我们的情绪。
2: 西宁市第二中学教师张玉峰：
4: 规范化管理不仅优化了教学的秩序，更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育人氛围，助力我们不断提升专业素养。我们也会继续严守办学规范，坚持育人业精、笃行爱生的教风，深耕课堂。
2: 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学校开展全员师德专题培训，健全日常监督与考核机制，引导教师严守职业底线，潜心教书育人。同时落实清单中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的要求，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为校园安全织密防护网。西宁市第二中学党委书记张玉清：
5: 通过完善制度，校园教学秩序井然，校风学风持续向好，育人环境也得到了不断的优化。学校将持续深化规范管理，秉承修德求真、习文健身的校训，不断提升办学品质与育人质量，为学生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2: 从城市高中到城镇小学，规范办学向基层延伸，向细节扎根。在海东市平安区第一小学，规范清单被细化到每一堂课、每一次作业、每一节课后服务。 减负不减质，习惯早养成，孩子们在规范中自律，在快乐中成长。海东市平安区第一小学学生王子燕
6: 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发言，小组里面的同学也互相督促，课堂纪律也特别好，每天都有一些体育课，我们能尽情的运动锻炼，舒展身体，不仅增强了体质，还能缓解学习带来的疲劳。
2: 海东市平安区第一小学校长齐海霞
7: 继续深化课堂改革，推动教学拼一体化，走向纵深，完善三同步整本书阅读模式，提升学生阅读素养，进一步融合课堂学习与实践拓展，丰富校园文化，真正实现引领成长、奠基未来的办学理念，让优质教育惠及每一位学生。
2: 针对牧区寄宿制学校办学特殊性，我省将规范管理全面覆盖农牧区寄宿制学校，坚决筑牢学校办学安全底线。海南州贵德县河西寄宿制学校聚焦学籍管理、控辍保学、校园安全、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构建全时段、全方位、无死角管理体系，全力推进牧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海南州贵德县河西寄宿制学校学生家长王玉芬
8: 严格的门禁管理，上下学有老师的值守，以及定期的检修消防、体育设施和常态化应急演练，为孩子筑起安全防线。
2: 海南州贵德县河西寄宿制学校校长南科佳
9: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育人模式，推动学校从规范办学向优质办学跨越，以更规范的办学、更优质的教育，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2: 一校示范，全域提升。今年我省出台2026版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清单，聚焦11个领域、78条细则，明标准、划红线，强监管、优服务。规范办学正从被动要求转变为自觉行动，有效助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青海台记者江平、万书伟报道。近日，我省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文苑小学举行。活动以“童心筑梦新时代，五育润心耀高原”为主题。通过丰富多彩的文体美育和实践体验，引导少年儿童强健体魄、陶冶情操、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走进文苑小学，课桌舞、合唱展演、美术创作、体育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将思政教育、美育熏陶、劳动实践互动融合。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劳动快乐，在歌声与画笔中抒发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一直以来，省妇联始终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广泛开展红色教育、艺术美育、劳动实践和心理健康关爱活动，持续深化五育润心行动，扎实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普及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弘扬优良家风，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持续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同心向党，立志笃行，逐梦成才。
1: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万书伟报道。近日，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青海巡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展，270多件佳作集中亮相，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漆画、插图等艺术门类，作品题材广泛，生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生活与民族团结的美好图景。巡展不仅为广大群众提供了高水平的美育课堂，也为本地美术工作者搭建了观摩学习、交流提升的平台，有助于推动青海美术事业创新发展。据了解，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自1957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7届，成为发现和培养青年美术人才的重要平台。本次巡展是青海第三次迎来的国家级展览，展览将持续到6月10号。
2: 青海台记者奎丽、孔维东报道。近日，由青海省商务厅、省委组织部原青办、天津对口原青指挥部和黄南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暨“青海家宴享在天津”专场推介会在天津举行。活动以“我为青海带好物，金青同心促共赢”为主题，开展美食品鉴、好物展示。来自高原的青海好物备受天津群众青睐。 天津市民金女士。
10: 品尝了那个青海的三文鱼，没想到在天津也能吃到这么美味的三文鱼。以后呢，有机会多去青海游玩，尝尝当地的三文鱼。
2: 天津市民杨先生。
11: 我们品尝到了咱青海的美食，我们一定要记住咱们青海，要记住咱们青海的美食。
2: 以宴为媒，解码青海美食，以文润心，促进两地共享。作为青海省级重点公共品牌，青海家宴已走遍北京、上海、香港、澳门等地，实现全球品牌首发。这次走进天津，借力元青资源，让高原美食辐射京津冀，实现元青从书写向造血转变。天津滨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旭辉。
12: 天津果禽从天津育苗到青海落地，是京青两地农业协作发展重要的缩影。通过参加青海家宴的品牌活动，进一步彰显了我们国企在特色种源帮扶青海的国企担当，同时以青海家宴为平台，既聚焦了家的温暖，又彰显了品牌与产业的联动。
2: 青海赛奇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葛正德。
13: 希望各位天津的各位朋友对我们青海不仅有个更深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寻求进一步的合作，会将我们和青海的绿色有机的产品带到天津来。
2: 天津对口元青16年来，天津市元青干部人才远赴青海省黄南州，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支援等方面倾注大量心血。天津元青指挥部更是架起金青两地产业互通、市场共融的桥梁纽带。青海省商务厅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赵宇浩。
14: 把青海生态食材与天津烹饪技艺巧妙结合，创新多款特色融合菜品，同时汇聚20多家青海企业，近100款高原好物，涵盖农畜产品、杂粮调味、非遗手作等，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打通从高原牧场到京城餐桌的直达链路。
2: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招商推介，推动两地企业联合开发联名产品。青海拉面天津文石旅品牌首店正式揭牌，标志着青海家宴品牌标识首次授权省外餐饮主体。品牌建设从制度设计迈向市场应用，实现历史性突破。
1: 青海台记者张丽报道。近日，由青海省知识产权局主办的青海省2026年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暨质押融资入园惠企行动在西宁举行。活动以知产赋能、融汇未来为主题，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现场集中发布12项双五星专利、116项开放许可专利，涉及中藏医药、盐湖、特色农牧等领域，金融机构推介知识产权保险、质押融资等专属金融产品。省知识产权局详细解读《青海省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为企业明晰政策导向、规范实务操作、提升运用能力提供精准指导。
0: 青海台通讯员拉果吉报道，5月31号，第三届大买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海南赛区比赛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举行，最终海南龙阳队0-0战平果洛格萨尔队。绿茵场上，双方队员斗志昂扬，赛场外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开展产品展销、现场直播、资源推介等活动，全方位展示推介海南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遗民俗文化、优质文旅资源及特色商贸业态，将足球赛场打造成为展示海南发展成效、激活区域产业活力的重要窗口。
1: 青海台通讯员索南拉藏报道，5月31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玉树赛区比赛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举行，最终玉树牦牛队2-1战胜海东天佑德队。
0: 听众朋友，玉树州玉树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深耕基层治理工作，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整合多方资源，创新服务治理模式，全力构建矛盾纠纷一站式化解、群众服务一窗式受理、基层治理一网统管的工作体系，为平安玉树、法治玉树建设筑牢根基。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桑董才让旺迪发来的报道。
15: 走进玉树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宽敞明亮的服务大厅内，法律咨询、劳动争议、信访接待等一体化开放式受理窗口有序排布， 窗口工作人员各司其职，耐心细致为前来办事的群众答疑解惑，处理诉求。中心汇聚公安、

0: 法院、司法、信访、人社、民政等多家职能单位，推行集中办公、资源共享、协同联动、高效处置的运行机制，搭建常住加轮住加随叫随住的多元共治服务体系，实现群众各类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玉树州玉树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王鹏：
1: 目前已整合6家常住单位、25家轮住单位，配备工作人员70余名，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受理、分流、调处、督办、回访全闭环工作机制，重点聚焦草山权属、婚姻家庭、劳务欠薪、邻里纠纷、设法设诉等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实现矛盾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切实让群众每一起案件办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玉树州玉树市民沈女士：
2: 以前解决纠纷要跑好几个地方，现在进中治中心一扇门，问题就有人管、有人办，效率高，服务好，我们很放心。
0: 玉树市地处高原牧区，地域辽阔，人居分散，基层治理点多，现场面广，各类矛盾纠纷情况复杂，处置难度较大。中心依托老城调解室等品牌力量，深耕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推动各类矛盾就地化解，源头清零。玉树州玉树市老城调解室专职调解员程林文苏：
3: 始终坚持发现一起就解决一起的工作决心，以自己的真诚之心去调解群众的矛盾纠纷，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0: 自2023年9月建成运行以来，玉树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持续优化治理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基层社会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玉树州玉树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王鹏：
1: 我们将紧扣平安建设目标，持续创新治理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夯实基层根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雪域高原平安稳定，为玉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 今年海东市各地夜市人气旺盛，特色美食、多元业态加上规范服务，让夜经济持续升温，既带动了就业增收，也丰富了市民夜生活。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罗江月、鲍玉杰发来的报道。
5: 一到傍晚，海东市平安区小霞街道夏红庄夜市便热闹起来，整齐划一的摊位沿道路两侧有序排开，特色小吃的香气弥漫，整条街区烟火气十足。游客朱莉：
6: 我们过来旅游的，然后看到这边氛围挺好，挺热闹的。
5: 旺盛的人气让夜市经营户们信心倍增，不少商户主动创新业态，从单一品类经营转向多元产品供给，经营思路不断转变，既留住了老顾客，也吸引了新客流，生意愈发红火。平安区夏红庄夜市经营户林桂山：
7: 今年呢，我们带了自己的卤串，还有地摊火锅，再有一个我们这个老班长烤鸡，也是回头客特别多。
5: 夏红庄夜市的红火离不开村两委的精心培育和精准服务，优化摊位布局，规范经营秩序，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让夜市既保留市井烟火气，又兼具规范性和舒适性。平安区小霞街道夏红庄村党支部书记殷恒吉：
8: 夏至来这个红庄夜市人气比较饱满，人流量持续的攀升呢，吸引那么平南城区、这市内城东区的大批市民前来这个啥打卡。
5: 随着夏季来临，乐都区夜市也逐步进入经营旺季，商户们纷纷出摊迎客，各类特色美食轮番登场，精准契合市民夜间消费需求。不少年轻人把这里当成了创业起点，一张可移动的灶台、几张小桌子就撑起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小事业。乐都区凤山路夜市经营户冯莹平：
9: 今年已经是第4个年头了，像去年生意好的时候，连后面这里全部都是坐满的。今年天气有一点冷，但是呢，人也开始慢慢多起来了。
5: 如今，海东市各县区积极培育特色夜间消费场景，夜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这不仅带动大量灵活就业，促进群众增收，也丰富了市民夜间生活，提升了城市品味。随着越来越多的深夜食堂、深夜集市点亮河黄大地，海东市的夜晚正散发出越来越动人的民生温度与发展活力。
4: 青海台消息，近日海北州24个重点景区供氧设备全部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为游客高原出行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海北州立足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落实全省全氧旅行服务体系部署，按照分层推进、全面覆盖原则，通过布设充氧堡、建设自助氧吧等举措，精准匹配不同海拔、不同人群补氧需求。这次景区供氧设施全覆盖，是海北优化文旅服务、补齐高原旅游配套短板的惠民实事。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完善全域旅游服务保障，拓展供氧布设点位，升级服务品质，全力打造全氧旅行品牌，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李斌报道。近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公布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验收结果，青海省五项改革试点全部顺利通过验收。其中，黄南州农村公路路长制试点工作获评优秀，特色管护经验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在全国示范推广。立足高原农牧区公路路网分散、管护难度大的特点，我省持续深化四号农村路建设，搭建县乡村三级路长责任体系，梳理管护权责，构建起高效的公路养护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黄南州创新推行州县乡村四级路长制网格化管理模式，将普通国省道全面纳入管理体制，通过强化州县两级政府主体责任，完善考核奖惩、推进工作机制，使这套贴合高原实际的管养新模式有效凝聚管护工作合力，实现当地公路管养能力、路况水平、服务质量及群众满意度全面提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农牧区公路管养体验。
1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3: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31号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但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充分的晾晒，各地接收进度逐步开始加快。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
10: 近日，由国务院国资委指导、国家能源集团牵头组建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成立。这个联合体由全体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等主体，搭建一站式全链条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服务体系。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情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
10: 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在5月31号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表示，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提出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2% 的目标。他认为，北约盟国应更多关注提升自身军事能力，而非容易被操纵的开支目标。
4: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宣誓就职，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由议长卡利巴夫主持，187名代表在线参会，14名代表到场参会。
1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马玉芳，主播自言华尔藏，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韦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总书记的人民情怀，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1: 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请收听第七集跨越山海的芬芳；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举行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
1: 走向乡村振兴，一桌青海家宴何以香飘世界。
0: 国际方面，丝路话语联中非，中非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莫桑比克举行。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海西东部、海北大部、海南北部、黄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海南南部、玉树、果洛有小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全省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6到24度；
0: 乐都多云，9到26度；
1: 德令哈多云转阴，7到21度；
0: 共和多云转阴，4到19度；
1: 海淀多云，1到17度；
0: 玉树小雨，6到18度；
1: 马庆阴转小雨，4到12度；
0: 铜仁阴，7到22度；
1: 格尔木多云转阴，9到21度；
0: 大通多云，3到21度；
1: 黄原多云，3到20度；
0: 黄中多云，5到19度；
1: 平安多云，7到23度；
0: 互助多云，4到23度；
1: 民和多云，11到28度；
0: 化龙多云，4到18度；
1: 循化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年春节前夕，北京隆福寺街区见到可爱的孩子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叮嘱语重心长，多参加户外活动，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
1: 青少年像小树苗一样充满活力和希望，要从小树立远大志向，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今年三月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一边植树一边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劳动锻炼和参加植树情况。
0: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一次撞肩点燃热情，考察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拉着一名小冰球运动员的手，俯下身，以冰球运动员特有的问候方式同他撞肩互动。总书记笑着说，小伙子块头要再长大一些。
1: 一副小眼镜，姿势体大，我国学生近视呈现了高发低龄化的趋势。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一份校园餐关乎成长，青海西宁市果洛西宁民族中学，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食堂看得仔细，说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
1: 行之所至，心之所系，从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顶层擘画，到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殷切期许，再到小是我们的未来，要让他们健康成长的清晰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把对祖国下一代的深切关爱化作了一句句嘱托，一项项部署。
0: 曾经唯分数论备受追捧，校外培训广告满天飞，制造焦虑、贩卖焦虑等等。2021年3月，全国政协13届四次会议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联组会现场，一场关于教育的交流讨论气氛热烈。
1: 习近平总书记凝神静听，一语道破说，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能过于的注重分数，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如果最后没有形成健康成熟的人格，那是不合格的。
0: 从分数第一到健康第一，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多地中小学推行课间微改革，把课间延长到15分钟，引导学生走出教室，奔向阳光。2021年到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儿，挺直小脊梁。
1: 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的好儿童应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关乎每一个小家的幸福，更关乎着大家的未来。
0: 在辽宁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笑着接过孩子们送的糖果，亲切地说，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希望你们的生活像糖果一样甜甜美美。
1: 在重庆大山深处的忠义乡小学，走进师生食堂，仔细地查看餐厅后厨，叮嘱学校和老师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学生在学校学住吃都安全，让家长们放心，给中央美术学院的8位老教授回敬提出了殷切期望，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强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

0: 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
1: 从课堂到田野，从会场到考察现场，习近平总书记走到哪里，就把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关怀带到哪里。他说，我特别喜欢孩子，看到他们我心里就高兴。中国式现代化要靠大家，靠年轻人，一代接一代共同去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开齐开足体育课，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劳动习惯养成计划，普及心理健康教育，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防止和纠正分数至上等偏差。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了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落到每一天。
1: 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当一代代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在奔跑中挺起民族的脊梁，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根基一定能更加坚实。
0: 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1: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持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
1: 最近，由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主办的第五届万寿国际安全研讨会在北京开幕，主题是转型与重塑中的全球安全秩序。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作主旨演讲，来自30多个国家的近50名国际安全问题专家与会。
0: 刘海星表示，习近平主席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积极贡献。中方愿同各国一道，共同树立安全的理念，践行综合安全的原则，恪守安全合作的路径，坚守可持续安全的方向，携手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5月30号，由国务院国资委指导、国家能源集团牵头组建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成立。这个联合体由全体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主体， 聚焦国家战略部署，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搭建一站式全链条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服务体系。
0: 该联合体贯通三个关键环节，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坐实六项核心功能，牵引基础研究深化场景开放，畅通转化渠道，输出标杆范式，优化创新生态，促进产业体制。
1: 5月30号，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庆祝属于全体科技工作者的节日。
0: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开展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决定表彰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分别颁发全国创新争先奖牌、奖章或奖状。活动现场宣读表彰决定，为获奖团队及个人颁奖。
1: 我国桥梁专家毛以生的回忆录，两弹一星元勋于敏的亲笔手稿，唐丸爷爷顾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称号的奖章等等。活动现场还通过讲述藏品背后的科学家故事，生动展现我国科技工作者科技报国的自觉追求，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
0: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到，随着全国的麦收区域大部分的天气转晴，气温快速的升高，此前受到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了过湿麦田，得到了充分的晾晒，农机下地作业的条件改善，各地的机收进度逐步的开始加快。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的麦收已经进入扫尾阶段。
0: 预计5月31号到6月2号，麦收地区将会延续到晴好天气，利于成熟的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有新一轮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强降雨区域将从江淮地区向东来移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麦收地区应提早的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努力的减轻阵雨天气对于麦收的影响。
1: 最近，中国气象局发布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指数是69.1，生态质量较好和很好等级的面积占比达66%，植被生态质量是2000年以来第二优，仅次于2024年。
0: 植被生态质量指数是表征生态质量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基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和植被覆盖度参数计算的综合指数，数值在0到100之间，其值越大，表明植被的生态质量越好，地表越绿。
1: 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前4个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交易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
0: 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从交易的范围看，省内的交易电量为4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为11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9%。从交易的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为5223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为660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6%。
1: 在天津举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 近150种机器人整机在首次独立设馆的巨深智能展区集中亮相，多国采购商积极询价、拍照、洽谈。多位参展商告诉记者，今年来自东南亚、中东、拉美等海外市场的采购商明显增多，出海成了高频词。
0: 从重型搬运到水下作业，从高速分拣到智能清洁，天津机器人兵团表现抢眼。从全国来看，工业机器人出海提速已由趋势变为现实。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其中四月份的单月出口量突破了2.5万台，同比增长近为90%。
1: 从陕西省文旅厅了解到，由陕西省文旅厅、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共同主办的2026你好中国陕西文化旅游推介会于当地时间28号在法国巴黎举行。
0: 本次推介会以丝绸之路的起点兵马俑的故乡为主题，旨在依托中国对法免签政策、西安至巴黎直航等便利条件，向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全面地展现陕西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优美的生态风光、蓬勃的现代活力，不断深化陕西和法国文旅业界的交流合作，推动东西方文明互鉴。
1: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不仅带火了潮汕文化，更点燃了当地文旅的消费热情。汕头小公园、潮州太佛殿等取景地游客激增，住宿、餐饮、文创销售全线飘红。光影破圈的背后是广东深厚的岭南文化底蕴，更是税收政策精准滴灌、税务服务全程护航的坚实支撑。
0: 广东作为文化强省，拥有16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0名国家级非物质代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131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侨乡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地域瑰宝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不竭源泉。给阿嬷的情书中，侨批作为核心文化符号，承载着潮汕侨胞的家国情怀和人文记忆。这项世界记忆遗产其征集、收藏、数字化和活化都离不开税收政策的有力支持。
1: 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30号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人表示，将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并把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助力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发展。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5: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有温